0: 识别进行追诉、追责、下架，让相关的责任部门的发布，已经到了需要去重点关注，真正的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出发，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去进行全行业的检讨和监督，让这样一些问题彻底的消失啊，不再出现。
1: 对于此事呢，很多车友表示真是有苦难言啊。有的车友就发表评论说了，弹窗那里啊有一个叉号，但是呢这个叉号太小，有些时候又是灰色的，根本找不到广告在哪里关闭。
2: 是的，有网友就说啊，吃相真的太难看了。有一次呢，足足是退了3分钟的广告弹窗，免费停车时长呢40分钟，他停车39分钟，结果就因为停车缴费要点那个弹窗，花了3分钟，硬生生就超了。908的各位听友，是不是也有类似体验呢？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9: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9: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2: 好，这里是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刚才呢有听我在说908908，不仅仅是停车缴费啊，扫码停车、扫码充电也是这样的情况。 APP 呢诱导消费，那他认为啊，像这样的行为呢一定要严抓严惩。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据报道啊，如今夏日防晒的产品也是越来越多样化了，像物理防晒还有涂抹式防晒都是常用的办法。其中呢，很多人喜欢选择这种清爽便捷的防晒喷雾，然而使用不当，这种防晒神器也可能造成安全事故。近日，河南郑州的一名5岁男孩因为近距离的吸入防晒喷雾而导致双肺出现大面积的白斑。来听报道。
11: 接诊一例5岁的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家长在用防晒喷雾的时候，孩子就凑近了，他将部分的防晒喷雾吸入到肺里面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就出现了胸闷、刺激性咳嗽这些症状，他所以来医院就诊了。
12: CT 结果显示，男孩肺部出现大面积白斑，诊断为化学性肺炎。
11: 我们做肺部 CT 的时候就发现肺部有大面积的一个白斑，出现了血氧饱和度的一个下降。这种情况下大部分鉴于我们防晒喷雾中的各种的有机溶剂被肺部吸收以后导致了肺炎的发生，我们称为化学性的一个肺炎，会出现咳嗽、喘息、胸闷、气促这一些一系列的症状。
12: 这种情况并非个例，此前媒体还曾报道过一名7岁杭州女童的案例，小姑娘喷了防晒喷雾不久就出现了严重的咳嗽、呼吸急促、精神萎靡等症状，到医院检查后被诊断为急性过敏性肺炎。防晒喷雾为何会导致肺炎？广东省化妆品科学技术研究会创会会长刘刚勇说，
13: 物理防晒剂呢，最主要是二氧化钛和氧化锌。二氧化钛呢，一般是颗粒比较小的纳米级的，直接绕过那个呼吸道系统嘛，然后直接到那个肺包里面去了。因为这个物理二氧化钛就是粉末嘛，你可以把它当成灰尘，它又不溶于水，它也不降解，它又很难排掉，所以很容易产生这个免疫过激反应。化学防晒剂呢，它主要是毒性，比如甲烷基硫硅酸以及极酯，这个常见的，还有二苯酮酸、

0: 还有什么阿福本中啊等等，这都是常见的化学反式剂。它们的话呢，在这里面呢就雾化了、气化了之后呢，直接也达到了肺包里面去了，也会就是对肺包进行刺激破坏。
1: 其实，国家药监局早在2024年4月就对儿童使用防晒产品发布过相关提示，提示称不建议儿童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尤其是小年龄儿童、过敏体质儿童。由于儿童各方面发育尚未完全，呼吸控制能力较弱，再加上儿童心智尚未健全，在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过程中更易出现不慎入鼻、入口、入眼等现象，引发健康风险。如必须使用时，家长可以将该产品喷于手掌后，再涂抹于儿童皮肤表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丽提示，防晒喷雾最好在通风的地方使用，尽量避免在车内、卫生间等狭小空间喷涂。如果儿童确实有防晒需求，应尽量选择膏霜类产品或选购带有小金盾标识的产品。
2: 国家药监局就反复强调，针对儿童的产品，它必须要有一个小金盾的标识，它是专门用于儿童的。那么它的配方呢，就更加的安全。相对我们成人来说的话，它有些成分是严格控制的。还有呢，就是1岁以内的这些小孩，就尽量不要用防晒霜，因为维生素 D 嘛，它需要紫外线通过皮肤然后合成。这种小孩每天上午在10点以前，阳光不是那么强烈的时候，晒一个20分钟左右的太阳，我觉得那个是需要的。
1: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防晒喷雾时，除了吸入性隐患，还应避免存放和使用不当造成起火。湖南省醴陵市江源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继帅提示，很多防晒喷雾引发的起火都是因为在使用中接触了火源。
3: 有一次两个人在驾车的时候，车里面大量的喷洒防晒喷雾，喷洒完以后也是稍微静止了一会儿，在这个车内抽烟，造成了这个瞬间爆燃，造成了驾驶人员啊这个手臂啊面部啊等等重度的这种烧伤的情况。所以这里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在空旷区域尽量避免在一些密闭空间，也尽量避免在一些这个使用完以后第一时间接触这种火源啊、明火啊或者是摩擦静电等等这些情况。
4: 好，以上的是今天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朱杰、达伦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李李、总监制邵正，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5: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叫冠名播出，口子叫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在乐购908商城如何玩转618呢？接下来我们马上请出乐购908的好物推荐官欢姐给大家详细解锁。欢姐你好。
7: 主持人早上好，乐购908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是全新上线，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 8.8 折，阶梯折扣实打实的给您省钱，满198块钱享 9.6 折，满398块钱享 9.2 折，下单满618块钱直接 8.8 折，更有幸运转盘至高抢6折惊喜福利，超多新选爆款好物特会开启活动，即日起至6月21日，微信可以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咱们夏天如果怕晒黑怕闷热的，今天这件北面防晒皮肤衣一定不能错过，它自带防晒力，一件就能帮您挡住紫外线，而且还防风防泼水，突然刮个风下点小雨一点不担心。版型是连帽设计，上身利落又显瘦，男女都能穿，不挑身材，4个颜色可选，像干净的白色、温柔的米白色、百搭耐脏的黑色，还有超显白的浅绿色，非常好看。重点来了，今天价格真的是太香了，乐购908商城618狂欢福利，仅需299块钱还能参加商城满减活动，满198块钱打9.6折，到手仅需287块钱，买2件的话还能享受满398打9.2折，每件只需275块钱，满618块钱还能直接打8.8折，多买多省，和家人朋友拼单超划算。而且我们是奥莱直发正品保障，到手直接穿，夏天咱们不管是去户外玩还是通勤上班还是日常遛 斑，穿它都舒服又实用，想冲的抓紧时间来拍。今天啊，我们乐购908商城另外给大家带来一款洞洞鞋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动辄大几百的正品卡洛驰。乐购908商城618狂欢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只要179块钱，和商城其他产品一起凑单更划算，满198块钱享9.6折，满398块钱享9.2折，下单满618块钱直接8.8折，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现在下单限时赠送鞋花，给大家做的是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速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活动特价库存有限，热门款式容易断码，喜欢的千万别犹豫。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么今天的好物推荐就是这样，主持人。
4: 好，再来关注的是江浙庄，这眼下呢正是装修的旺季啊，很多安徽的听众呢打电话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
6: 这件事情呢刚好赶上福利了，江浙庄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的新房呢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电管线免费换新，墙面呢也是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直接砸掉，免费返工。
4: 是的，有官方监督把关啊，这装修啊确实省心太多。
6: 福利还不止这些，像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的全屋家具、对开门冰箱、一田集成灶，这些是通通免费送，而且前68名报名业主呢，再赠送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热线电话0551-6556-0303，0551-6556-0303。

0: 你说他们很危险，我不要轻易碰，我是受益匪浅的，并且一直力争着。人有时候就是反复为难自己，拼命寻找刺激去掩盖寻找过的刺激。我是我自己的主，我是我自己的仆，那个部分开始堵了，我就狠下心去涂。
1: 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匠人之庄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1-6553。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和大山的那一面，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存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来，和我一起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 1FM。

0: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0: 太划算了。
1: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2: 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丰，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到14日，瑞丰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丰 RF8 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 L2 级辅助驾驶加持，二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0: 打好了，第55天，高考终于结束了，你们踏上旅程了吗？
1: 孩子们应该没有踏上旅程吧，就昨天晚上确实也有不少的今年参加高考的孩子在群里面在聊，他们昨天晚上开始放松了，但是你们放松的第一站怎么选择的是台球厅呢？讲今天晚上决战到天明啊啊！现在的孩子们还是就打台球的朋友们还是这么多吗？
2: 大胖张老板早上好，打卡242天，
3: 大胖悠悠早上好呀，打卡安徽交通广播100天第99天。
1: 再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呢，全省是晴天到多云，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3到35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江南30到3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省会合肥目前是晴天，室外温度25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2，空气质量优。
4: 悠悠大胖早上好，第一打卡成功喽。
1: 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的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 0551-96369。

0: 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还是要请您关注的是长江西路万泽路东向西的辅道上，是由于早间发生了一起事故，占据了一股车道，拖车呢正在作业当中，并且交警在现场疏导秩序，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听从现场警力的指挥。而像目前呢，长江西路和蜀峰路的东往西，井岗路和万泽路的北转西还是有一些受影响的，建议行驶在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们可以选择周边道路绕行。长江西路和万泽路的东往西辅道上，由于事故引发了车辆故障，正在作业当中，拖车正在作业，占据了一股道。现在呢，长江西路和蜀峰路的东向西，井岗路和万泽路的北转西还是有一些受影响，交警呢也正在各个节点全力的疏导秩序，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听从现场警力的指挥。同时呢，西环上五里墩北往南中间的一股车道也是发生了一起事故，西环上五里墩中间

东边的一股车道也是发生了一起事故，占据了中间的一股车道，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也是要请后方上五里墩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避让。像目前呢，长江西路高架的东往西呢是在青阳路一直到前方的西出口有两片大一些，合作华路高架南往北是黄山路上五里墩，金湛路高架南往北在望江路上 南一环的位置速度呢也是比较缓慢，以及东边的狼溪路高架北往南，在高粱路的附近是缓行的路段。城市的环线南一环的东往西是巢湖路到金屯，西往东呢是门山路上金屯桥，以及呢西环受事故影响尾部呢在四里河的附近。方兴大道呢靠近宿松路的西侧西向东最外侧也是发生了一起事故。方兴大道靠近宿松路的西侧西向东 最外侧也是发生一起事故，占据了最外侧，交警正在赶往现场，请后方行驶的司机们一定要注意安全。现场是有两起事故发生，都是占据了最外侧。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马鞍山路的东往西，西二环靠近黄山路的北往南， 和南二环靠近前山路东向西的主辅道也都还是要留意。 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快乐出发，
2: 即刻开炮。
1: 早间的8:3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2: 嗨，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1: 我们就是
2: 又胖了组合。
1: 是的，是的。
2: 为什么要这么讲话呢？昨天晚上高考完了以后嗨得很开心是吗？
1: 不是不是，我就是觉得最近请大家那个天气呢忽冷忽热，前两天下雨的时候觉得还挺凉爽的，对吧？这两天一热起来呢，你们有些人可能在家里面吹个小风扇啊啥的，就很容易受凉。
2: 简单来说，王姐感冒了。
1: 简单来说，王姐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就突然之间，没事儿不重要，轻伤不下火线。
2: 好了，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啊，这个有很多的朋友呢可能是第一次听我们节目，我们跟各位说一下，在周三的时候呢，我们的话题是感情题，
1: 聊一个与感情相关的话题。这个感情呢可以是这个未婚的这个男女之间的感情，也可以是婚姻当中的男女之间的感情。
2: 那今天要聊的是即将进入到婚姻的。
1: 哇，今天这个是这样子，首先投稿人说的都是真的
2: 啊，
1: 然后呢，胖哥跟他还有聊天记录，我刚刚就问他，我说胖哥还有后续吗？他说目前没有后续。来听一听啊，今日话题，备婚的时候，他想要盛大的婚礼，自己去买廉价的家电，这婚还能结吗？就听懂没？就是对方想要一个盛大的婚礼，是要求我的，然后呢，家里面买家电，新家你必须要买家电嘛，他自己去买一些廉价的家电。就感觉这两个人三观和消费观是不太相符的，这婚咱还结不？
2: 悠悠大胖你们好，我和我的女朋友恋爱3年了，准备年底的时候结婚，最近因为花钱的事情呢吵得不可开交，想请大家来说一说。我女朋友对于婚礼的要求呢比较高，婚庆呢要最火的团队，婚纱呢要定制款，喜糖要用进口的，吃饭的饭店呢要拿得出手的，要有档次的。
1: 就是那个有档次的，就大概给他估了一下，就是低消一桌就得
2: 3600-3800的样子。
1: 就是低消一桌就得这么多钱。
2: 他说一辈子就一次，必须要体面，不能让别人说闲话。我算了一下，光婚礼的预算就要10几万。我们家的条件呢，也不是说特别好，但也不是特别差，但是。就支援一下爸爸妈妈，支援一下是可以，剩下的可能我要自己出，我咬咬牙也认了。但是让我不太舒服的呢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房子的装修啊，就里面要有一些电器啊，他们家负责买。前几天呢他跟我说灶具买了300多块钱的，
1: 燃气灶买了300多块钱，烟机买了1000多一点。
2: 我愣了一下，我在想300多块钱的燃气灶它能用啊？他说能用啊，又不是天天做饭。冰箱也是打折款，然后各种选择是杂牌子啊。我说 你这些天天用的东西我们是不是要买的好一点，他说省下来的钱呢正好可以补到婚礼上面啊。这个婚礼还是比较重要的，我当时就比较火了，就是你说婚礼要比较重要，那自己家用的东西这么凑合，那你图什么呢？
1: 确实啊，
2: 你婚礼办的再风光，那你是不是给别人看的呢？灶具冰箱空调是不是我们自己天天用的呢？我们自己的日子是过给别人看的吗？
1: 对啊。
2: 他反过来就觉得我小气不懂浪漫，说婚礼是一辈子的记忆，家电旧了我们可以换。我爸妈也说结婚是大事嘛，不要以为这点钱搞得不愉快。但我就想不通，为什么他宁愿花钱买别人一句我婚礼不错，却不愿意给自己买一个好点的灶具呢？
1: 其实点就是在他真的买了一个燃气灶300多块钱。然后呢要求对方我婚礼一定要比较体面。然后呢这个男生在跟胖哥的聊天记录当中我大概看了一下啊，这个男生选的那个酒店女方看不上，女方说一定要什么什么以上的这种酒店才行。
2: 其实男方选的这个酒店
1: 我觉得还可以，
2: 是可以的了，在我看来是觉得可以的，
1: 我也觉得还可以。
2: 然后女方要的那个酒店呢其实是这个男方选的酒店旗下的一款
1: 高端系列，
2: 所谓的叫高端系列，就是走。
1: 我们这么讲，他们会不会在猜到底是哪个酒店？
2: 肯定能猜到。
1: 对，然后呢？反正
2: 合肥就那个。
1: 反正呢，就是我算了一下，就是他讲了嘛，就是女生想要的那个酒店，一桌就要3600多块钱，他们一共是16桌，我给他们算了一下，就光这个饭要6万多块钱。 所以他预估了一下，婚礼加在一块七七八八十几万，我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如果这么预估的话，就是如果说你们家条件还不错，我婚礼花十几万、几十万、百万，那都没关系。但是与之相匹配的是，你用一个300多块钱的燃气灶，
3: 就不太匹配，你知道吧？这个，嗯。而且我话又说回来，今天讲的这个话可能会有一些得罪，就做餐饮的朋友啊，或者是做的饭菜就那样，就所有的婚礼的那个饭菜，我觉得
1: 都不好吃，
3: 也不是都不好吃，
1: 都不好吃，
3: 都那样吧，
1: 就都不好吃。不是，我跟你讲，
3: 就都那样。
1: 你刚才讲的是这个得罪一下婚庆，但是呢，我接下来讲的是替他们讲个话。我跟你讲，为什么没那么好吃？有一些酒店，如果说他日常做婚庆，但如果你平常去吃一顿，你会觉得耶，他菜好像还挺好吃的，没那么差。那是因为你那个是单点的，但是婚庆动辄十几二十几桌，他菜如果不提前备，你怎么可能能在那个规定的时间点上菜，一下子让你们这么多宾客都能共同享用到那个可口的饭菜呢？对不对？所以他可能一大早就开始烧。那你们自己在家里面烧饭也知道，如果我菜假如说中午烧的晚上吃，你觉得那个口味都没有这么好，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个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就是主要就是好，大家都在猜，基本上猜的差不多是吧？
3: 没，他们猜的那个酒店就前面的几个字猜对了，后面的那个高端品牌呢，可能还有几家高端的那个系列，
1: 他还有好几家。然后这个事儿确实发生在合肥是吧？目前是没有什么后续了。然后呢，胖哥还问了一下，就是你跟这个女生大概是怎么认识的呢？他好像是家里介绍的，
3: 家里介绍的，
1: 对吧？然后家里介绍，两个人就一直处着。然后目前呢是属于证还没领，
3: 女生说那个等结完婚以后再领证。
1: 对，就是两个人，就他想恋爱3年，在我看来可能是前前后后加在一起有个3年时间。目前这个就从这个男生的描述当中，他好像确实对这个女生没有这么满意。那其实我是想说，你没有这么满意，
3: 那
1: 你何必结这个婚呢？
3: 这家里催得急吗？
1: 你家里催得急，你就这么凑凑合合，如果他离了呢，家里还催得急吗？
3: 那
1: 我不太理解。
3: 我们之前打电话进来的很多朋友不也是讲，为什么离异，就是因为当时家里面催得急，所以把这个婚结了，然后后来不合适然后离了。
1: 关于这件事情，我在劝现在有一些长辈们的时候，因为我家亲戚也有这样的长辈，就总是觉得哎呀，我闺女没结婚，我儿子没结婚，然后你看他那个也不行，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合适，巴巴说一堆。然后后来我是怎么说的呢？我说你首先我们静下心来说，你结婚是不是为了让孩子幸福？他说是啊。那如果你结婚，就孩子结婚，孩子没幸福，那为什么他要结这个婚？
3: 哎，就所以今天讲的这个话题，你们觉得这个钱到底应该花在哪儿？就
1: 哎，对对，其实
3: 有必要在，
1: 这不是劝别人分和不分的问题。
3: 对，有必要花那么多的钱在这个吃饭呢、啊？婚礼呀、啊、上面吗？还是说把这个钱省一省，留到小两口自己以后的房子装修啊、未来自己的小生活里面。
1: 作为一个过来人，我想说，那个婚礼真的没太重要。
3: 哎，王姐还是重要的
1: 啊！进一小段广告之后我来讲
3: 啊。
4: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5: 新一代轩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无耻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轩酒低杂醇，轻松。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云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7: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8: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 自然见相。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1: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13: 兄弟兄弟，这种好女生一定要把握住，千万不要分手，千万不能流入市场呀。
2: 正话反说是吧，兄弟们。
1: 好，你们都别猜具体是哪个酒店了，反正呢就是我刚才讲一下为什么我说从过来人的角度来说有些东西没有这么重要啊，就是首先第一点一定是两家人的我讲直白一点啊，一定是两家人对于这件事情的重视程度以及能共同拿出的资金，有多少大概是能放在这个婚礼上的，以及你们两个人的共同的一个价值观，我觉得是能省省该花花，
2: 该省省该花花。
1: 哎，对，能省的地方，如果特别，就是不太能省的地方有哪些啊？就是你其实婚礼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你是要出片，对吧？那其实摄影摄像，就是视频我都先不说，那个照片确实要拍的稍微好一点。
2: 就每个人他们的需求的点不一样，你是这边是觉得那个照片呢、包括那个视频要稍微拍的好一点，
1: 因为这个可以留作纪念，对吧？
2: 照片有几个人看，我就这么讲。
1: 不，现在照片跟之前照片不一样，我说的不是婚纱照。
2: 我知道，你也就把它发一个朋友圈，然后你还要能把它洗出来看吗？
1: 哦，那倒也不会哦。
2: 那个视频给你拍了，你还会反复的那个在
14: 无人问津的夜晚。
1: 哎，但我有时候会看，就我现在看我婚礼视频还会哭哎。
2: 所以我讲每个人的这个需求不一样。
1: 然后还有呢，就是舞台啊，其实不用搞得过于隆重，有的人大屏往上一拖啊，什么什么东西，其实不用过于隆重。但如果说是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小设置，如果你想要被别人记住的话，反而是可以就是精心设置一些小的好玩的点。
2: 多少钱啊？
1: 那些我觉得没有大屏贵吧。
2: 多少钱啊？
1: 没有大屏贵吧。
2: 就算没有大屏贵，多少钱？我一桌已经3000多了，我不要钱。
1: 确实好贵哦，这样讲是好贵哦。
2: 哎，现在的婚礼。
1: 对。

0: 这
1: 就
0: 现在
1: 这么
0: 贵
1: 的价，
0: 怎么一上来就是3000多，是
1: 怎么
0: 回事？在我印象里面，这种大席不应该就是一桌不应该1000多块钱起步吗？怎么上来就3000多啊？
1: 然后呢，其实我也理解为什么有人说婚礼一定要办得体面一点，因为其实来的人不仅仅是就是你自己的亲朋好友，对吧？还有可能是你父母辈的亲朋好友，以及如果两家人因为这个事情啊，他一定要比个争个你高我低，在舞台上要觉得你看我媳妇不错吧，或者讲你看我老公不错吧。你知道我还参加过婚礼是什么样的吗？我来跟你们讲，很有意思啊，是属于就是对方两边一定要压倒对方的那种
0: 啊，
1: 就是他们要请在舞台上致辞的那个人以及表演节目的那个人，一定要重量级
0: 啊，分量要重。
1: 对对对，我遇到过，因为他们就是曾经有一方曾经找过我，我跟你讲，悠悠你过来给我撑个面子，就直接话讲这么直白，你过来给我撑个面子，在我的婚礼上你能不能帮我唱首歌，或者说你能不能帮我主持一下那个就是互动环节
0: 啊，
1: 因为前面的那个司仪环节他找了一个知名男主持人，就也是我们同事，你知道吧，
0: 那你不很尴尬吗？
1: 你能不能帮我主持一下后面的那个环节？
0: 那不很尴尬吗？
1: 你能不能来帮我唱首歌？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场子给他衬到。
0: 哦，明白明白明白，
1: 你懂吗？
0: 明白
1: 啊。然后对方就会说，我找了一个从哪什么回来的什么歌手。
0: 哎呀，你
1: 要怎么怎么样？
0: 你给这些搞这么多有什么用？
1: 干嘛呀？
0: 你随礼到底是随多少呢？
1: 干嘛呀？
0: 你像我就不一样了，现在我们随礼，我们还随。直接给你随一份车险，
1: 啊，
0: 把你的车牌号，然后那个驾驶证，然后还有那个车架号发给我，然后我给你随一份车险。
1: 那我觉得，对吧？如果你在婚礼上花那么多钱，你还不如花钱去买平安车险。
0: 开车磕碰不用慌，快拨打4008650，或者是上好车主 APP 点击车损测算，平安业内首创 AI 识别车辆损失，一键测算维修费和保险上涨金额，一键点击办理赔，理赔员5分钟之内就会和您联系，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价超实补，线上预约维修点，错峰不排队。修车还有质保，小额的轻微事故呢更可以自助理赔，无需理赔员的参与，赔款呢是分钟即到账，买保险就是买平安，电话4008650，4008650。
2: 听到这个故事，我觉得这个婚真的可以登天了，这很说明一点，这个女生特别要面子，很虚伪啊，她的对吧，她只乎在乎她娘家人在嫁到这边来了，然后很风光，要场面，实际上自己过日子，不考虑自己过日子，造句300多块钱，我的天，这个怎么用呢？他根本就不懂，装修好了之后，房子再翻新这些家电，很烦神，很费劲，很劳民的，他干嘛非要在乎这个表面的风光呢？哎呀，真的受不了，受不了一点，赶紧你，
3: 猜到了，胖哥，他估计选择婚期太大了，对，你说的不就我们店吗？
0: 啊。我们一下又把这些餐饮从业的朋友们
1: 炸出来了，
0: 炸出来了。
1: 你们在上班路上是吧？
4: 比较大，男生可能务实点，女的虚荣心比较强。三毛钱我跟你到，我们出租房都买8-9百的，3毛钱太过分了。
3: 首先第一点，你家里什么情况？其实大家都知道，对吧？你嫁给一个什么样的老公？老公是做什么的？老公的家庭背景，以及你自己，其实家里亲戚朋友都知道。你为了3600那个所谓的高档的那个，我觉得其实没必要。但是能够理解，对吧？女生觉得一生只有一次，注重这种婚礼浪漫，能够理解的。但是我觉得不是靠3600一桌这种所谓的高档饭店。第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家里面什么情况大家都知道。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你得有自己的一个就是特色。
5: 其实过日子是这样子的，有的人在乎面子，有的人在乎里子，看你自己这需求什么。但是如果这方面三观不合的话，确实很难走下去。比如说婚礼这个事情吧，我和我身边的闺蜜都会觉得，与其花那么多钱在婚礼这件事情上面给自己撑面子，还不如把这个钱花在自己身上，比如哪怕是出去玩啊，吃顿好。

0: 好的呀，然后日子以后过得舒服一点，多买一个喜欢的家具，装修多花一点啊，都会觉得比花在婚礼上更实际。或者其实现在很多媒体宣导，哎呀，有一个盛大的婚礼，让自己永一辈子不留遗憾。其实遗不遗憾跟婚礼本身，我认为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你婚礼再的办得再盛大，也不影响你们后面生活中依然会和别人一样。嗯，所以我的建议还是觉得，还是要找一个跟自己三观相合的人。
1: 对吧？要不然以后日子过得你多难受啊，对吧？Tookies 说的是，我总是觉得长辈催结婚，除了他真的希望你幸福，你年龄真的不小了，除外，还有一部分心照不宣的就是什么呢？别人家娃都结婚了，都谈对象了，甚至有娃了，为啥我家没有呢？催完结婚只是一个开始，催完结婚催娃，催完娃催二胎，对，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去跟别人家去比一下？我们好像从小就是这么来的。别人家小孩考了100分，为什么我家小孩考不到呢？比一下，对吧？别人家小孩去学了一个钢琴，为什么我家小孩学不了呢？比一下，学一下，对吧？但是有没有考虑过，也许真的不太适合你的孩子？
2: 有朋友讲的是，两个人还是不太合适，觉得女方有一些慷慨，慷别人之慨，就是男方出钱嘛，所有的事情，这些事情全是男方出钱，然后自己家出钱的时候呢，就抠抠搜搜的，对吧？因为这些家具这些家电这些东西是女方家出钱往里面添的嘛，所以即便结婚以后两个人在一起也会很闹心，所以你这样的话，那不如
1: 就别结
2: 了，对。
3: 悠悠大胖，我2011年结的婚，我那时候有30桌，老家人多，亲戚朋友也多，然后订的餐是中等的吧，那时候还好，一桌500多600块钱这样的，然后菜多的都吃不完，根本吃不完，哪像现在2000-3000-3000-4000不够吃。
4: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9届装修公益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延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纸帮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5: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6: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7: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8: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9: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0: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0: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7: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2: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3: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2: 太划算了。
13: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7: 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丰，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到14日，瑞丰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丰 RF8 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 L2 级辅助驾驶加持，二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7: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2: 上午9点，先来关注国内新闻。针对用户反馈的 APP 信息窗口乱跳转现象，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规范管理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打响以来，三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累计实施项目544个，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昨天下午，记者从媒体见面会上了解到，我省即将启动电竞安徽紫云山2026系列活动，本次活动贯穿全年，持续到11月，以电竞安徽全域境界为主题，将重点推出四大核心主题活动，包括重点打造安徽省首届城市电竞超级联赛，落地2026年王者荣耀女子公开赛年度总决赛等。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6月9号，保加利亚国防部部长斯托亚诺夫在索菲亚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交通广播，由张一编辑，大胖播报。
7: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来关注一条临时管制信息。目前无河高速合肥往芜湖方向154公里加870米至151公里加270米处进行施工，施工路段的最左侧车道、左侧第二车道可以通行。因施工需要，今天的15:30临时中断交通15分钟，进行门架式标志牌的安装施工。届时呢，请过往的车辆耐心等待。

0: 乐购908商城玩转618的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新上线，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 8.8 折起，阶梯式的折扣实打实的省钱，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 8.8 折，更有幸运转盘进店就能抽至高抢六折惊喜福利，双重活动叠加一起玩转618，活动即日起至6月21号，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就可进入参与。夏天怕晒黑怕闷热，今天这件北面的防晒皮肤衣一定不能错过，它自带防晒力，一件就可以帮您挡住紫外线，而且还防风防泼水，突然刮个风下点小雨都不怕。版型呢是连帽设计，上身利落又显瘦，男女都能穿，不挑身材，四个颜色可选，干净的白色，温柔的米白色，百搭耐脏的黑色，还有超显白的浅绿色，非常的百搭。重点来了，今天的价格真的很香，乐购908的商城618狂欢福利仅需299元，还可以参与到商城满减活动，也就是可以享受满198元打96折的优惠，到手仅需287元，买两件的话呢可以享受满398打92折，每件摊到只要275元，如果你满到618元的话呢，就可以直接打88折，所以多买多省，和家人朋友拼单买的话呢也是超级划算的，而且是奥莱直发正品保障，到手直接穿，夏天不管是去户外玩通勤上班还是日常遛弯，穿着它舒服又实用，想冲的赶紧拍。
1: 对，另外呢今天乐购908商城还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洞洞鞋，就是卡洛驰的全系列合集，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聚，哎，有各种各样的款啊，而且呢是大人小孩都可以买得到。专柜里动辄大几百，这个正品的卡洛驰在乐购908商城618的狂欢福利，儿童款仅138，成人款是179起。如果跟其他的产品一起凑凑单会更划算啊！就像刚才胖哥说的，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然后呢，男女尺码多种配色都很齐全，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速发货，大家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一起选购。

0: 欢迎回来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哎，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要跟各位聊一个话题啊，就说
1: 结婚。
0: 备婚的时候，对方想要一个盛大的婚礼，但是给家里添置家电的时候啊，却买一些廉价的家电。
1: 简单来说，就是男生掏钱的时候呢，女生讲我要搞好的，我要搞大的，我要搞大场面啊，这些婚礼的现场我要搞最好的，
0: 我要贵的。
1: 这个酒店我要贵的，
0: 等到自己花钱的
1: 时候，饭店我要贵的，让女生花钱买家里面的这个家里面的家具家电的时候呢，啊，300块钱的燃气灶你就用吧。
0: 就他不害怕吗？
1: 燃气灶这个东西的话呢，其实
0: 他不怕漏气吗？
1: 单这个只要符合国家的标准，他要是有这个国家标准出来的话，我觉得问题都不大，因为它只是一个点火装置，只不过是看它有没有一些什么工艺让这个火变大变小，然后还有什么
0: 节气啊。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是你自己家用，而且在厨房里面，
1: 是
0: 我不讲你一天三顿了吧？
1: 你这个单炉的这种灶呢，可能就几十块钱或者100多块钱你就可以买到，所以它双灶头的呢，可能300多块钱呢，你要讲能买吗？能买也有，但是你总归觉得有一些不舒服，对吧？就毕竟是自己的新家，然后你想只买个300块钱的燃气灶，你这个1000多块钱的空调，你
0: 就
1: 是自己租房子住
0: 啊。对，投稿人大概就讲了一个这样的情况啊，然后这个讲到这个，
1: 他也不是问我们要不要粉。
0: 对，讲到办婚礼的时候，其实是一开始是一个单纯的吐槽，对吧？然后一开始还想问一问胖哥，哎，找你主持婚礼多少钱啊？对吧？来问问胖哥哪些酒店还可以啊？等等。所以就问问大家啊，就是遇到这种真的，三观不太相合，或者说消费观完全不太一样的人，就是适合在一起吗？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呢？啊，对吧？有朋友说，咋说呢？他们俩之间肯定不止这两个矛盾。不过说真的，只有新娘在乎自己的婚礼，宾客在乎的是菜好不好吃。大件电器确实不能买太差的，要不然后面啊有你折腾的。
1: 你们稍等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呢出了一点点的小问题，
0: 他可能今天又有点不太想上班，
1: 天气热了以后他都这样，
0: 所以有家族群还是好的。我来给你们读读家族群里面大家的留言啊。这个向上说，他说，哎，我感觉我参加过最快活的一次婚礼啊，是吃自助餐，大家都很开心，也玩到了，体验感拉满，也没有那么多仪式，就觉得很真诚很用心。对，下半段了啊，就因为今天这个没有什么可这个争议的点，基本上大家的想法还比较一致，所以你们可以说一说你们有没有参加过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婚礼。其实我们俩还真的共同参加过一个朋友的婚礼，印象很深刻啊，你记不记得？草坪婚礼，吃的也是自助餐，你没去吗？
1: 谁的？
0: 一个音乐人。
1: 哦，我没去。
0: 啊，你没去那天啊？
1: 对，我没去。
0: 哦，那我是跟其他朋友去的，是吧？
1: 对。
0: 当时我还大着肚子嘛。他是一个草坪婚礼，给大家准备自助餐，然后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音乐人，所以呢，一整个婚礼现场都在一边蹦迪，一边唱歌，一边嗨，没有什么其他的就是正常的那种就是传统的仪式，但是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在场的小朋友们在那边吹泡泡啊，玩得也很开心，还有什么刮刮乐啊，他那个刮刮乐不是我们买的那个福利彩票的刮刮乐，
1: 就自己准备好的刮刮乐。
0: 哎，对对，就是你可以在上面刮，然后玩，还有什么那个套圈啊等等那种游戏，就是现场的宾客也可以融入其中，也有东西玩，不仅仅只是想说哦，我过来露个席。对吧？
1: 嗯，我过来露个心不也挺好的吗？
0: 嗯，
1: 来，再来听一下这位朋友怎么说。
2: 这个男生的女朋友就是典型的那种打肿脸充胖子，只要面子活受罪。我对象上海的嘛，然后我也在上海发展，这几年呢也参加过他这个亲戚朋友的婚礼，也了解过上海这边普通随便找个饭店，普普通通一桌，基本都是12000到18000这个区间。
1: 多少？
2: 然后还有更贵的呢。所以我核算下来，我说哇，真的确实有点贵。我现在在跟他说，能不能旅行结婚？
0: 嗯，
2: 就是，哎，有这个钱，不如我们出去好好玩一趟。
0: 嗯嗯，
2: 也不至于，都可能不会花这么多钱。
0: 嗯，
1: 多少？
0: 是这样，是这样，
1: 12000，10000多，他给我报9000。
0: 燕大胖，你不要质疑成这个样子好不好？
1: 吃的是什么？奥龙吗？ 阿拉斯加帝王蟹吗？
0: 不是，你
1: 一万多，
0: 大家不都在网上开玩笑吗？有一些一颗白菜做的很精致，请把它卖给，啊，我不说，
1: 卖给上海的朋友是吧？但你讲一万多，不是兄弟，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大概他们那里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菜，就让我觉得值这个钱的？
0: 嗯，这个东西不是值
1: 不 值的问题
0: ，对，
1: 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呗。那还不是那句话吗？就一个愿。
0: 等我关了话筒跟你说吧。
1: 啊，这种。
0: 就是不仅是吃饭了，还有其他方面的事情。
1: 还有二场啊？
0: 不是。就我给你举个例子，
1: 婚礼后还给有二场啊？
0: 虽然我也不是特别懂，就比如说我们主持人的礼服，就是你去订西装定制店，你们男士是订西装，
1: 啊，
0: 我们女士一般来说就不是那种长款礼服定制啊，是那种也有那种女士西装或西装裙的那种定制。
1: 嗯，
0: 然后有一次就是我订了一套西装裙，大概是三四千块钱吧。
1: 嗯。
0: 然后，
1: 订一套为什么要三四千？
0: 有一位上海的朋友问我说：“哇，你这套得好几万吧？”我当时很坦诚的说：“哦，没有，三千多块钱。”啊，这么便宜！然后我当时我都不知道我是该说什么，就是怎么搞的？
1: 对不起，三千多的时候已经超过我的这个能够接受的程度了。毕竟三千多的话，我可以做一套了。
0: 就是做一套，
1: 对，我都可以做一套，
0: 就是做一套，就定制嘛，定做一套嘛，
1: 对，
0: 对啊，就是从这点你们知道，就是其实主持人在，就是首先主持人每天出镜的衣服不是台里发的，
1: 是他们
0: 自己买的和自己订的，这个钱要自己讨，朋友们，你们不要对我们的这个行业有一些误解。就王姐胖哥去订西装，然后买礼服。都要自己掏钱，就无意之间把这讲出来，就主要就是体现一下，就是可能会不太一样。
1: 好。
0: 嗯，爱宝说婚礼啊，就是那一会儿的事情，过了之后别人谁就不记得你婚礼是什么样子，日子啊是自己过自己的。Miss 朱说的是里子面子都要有，毕竟日子是自己的，要理性。

0: 样了吗？那个菜品上面，婚宴上面还有半个牛头吗？
1: 新宇说，我和我对象现在也在备婚中，的什么婚礼丝带、金刚婚纱怎么样的那些呢？哪个价格低又合适就选哪一个，把钱多放在装修和软装上，以后的日子都是自己过啊，怎么舒服怎么来。
0: 你多参加几场婚礼，你们多去几场，你们自己心里就有数了。
1: 嗯，
0: 一般来讲的话，来的宾客他管你这个哦，真的好看哦，你这个是怎么样哦，这个花不少钱吧？不，根本不关心这些东西。
1: 嗯、
0: 份子钱一交，然后往那里一坐，然后什么时候上菜？
1: 对，
0: 什么时候上菜？上菜了以后，这几个菜，这个菜还可以啊，那个菜还可以。
1: 对，所以你的目的如果说是一定要让别人记住的话，那你就选一些其他的点。要不然的话，其实来的宾客，你要去比这个婚礼有多盛大吗？也许从别人的这个角度来说，你这个不算盛大。对不对？群群说，日子还是自己过，面子过了，日子不过啦。哎，还真的是绝了。结婚之后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怎么可能不做饭呢？对不对？
2: 哎呀，这种女孩子其实属于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日子就算结婚了，后面日子也不好过。就是她不是不属于那种就非常爱慕虚荣的，但是绝对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的。
0: 这个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其实也看得更长远一点，就是讲到我们现在只是婚礼这个事情，你们就已经有这样的矛盾了。那以后还有生孩子，孩子以后的这个问题可能会更
1: 对
0: 更多。
1: 哎，包括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哎，你们有没有婚礼的时候把婚纱买下来的人？现在这个婚纱在干嘛呢？你们真的有人婚礼的时候把婚纱买下来吗？
0: 啊，我们
1: 有人买。然后这个婚纱现在是放在家里面的储藏室里面挂着吗？
0: 还穿吗？
1: 还会偶尔拿出来
0: 就是
1: 看一看吗？
0: 偶尔会跟老公在一起，就是踮起脚尖。噔噔噔噔，然后两个人就是你穿婚纱，我穿西服，然后如果有了孩子以后呢，然后跟孩子说，你看当年爸爸妈妈就是穿的这一套衣服，然后进入到婚礼的殿堂哦，也会这么干？
1: 他说绝对不会。
0: 那。踮起脚尖吧。
1: 我跟你讲，我当时就是那个租婚纱的时候，我老公还问我说，哎，你平常可能也要主持，你要不要直接买？
0: 谁会穿一套婚纱去主持的？
1: 我说老公，是这样的，你有没有考虑过主持人的礼服跟我们结婚的时候的这些礼服它是不太一样的，
0: 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就最多是那个敬酒服可能会有相似的重合度，但是敬酒服的时候我可能会挑我喜欢的漂亮的款式，但是主持的时候那些可能并不适合那些端庄的场合，对吧？
0: 还有一位朋友讲的是呢，应该是男方的父母对女方的父母啊有意见，女孩呢应该是一个比较自私的完美主义者，从选择的婚礼酒店就可以感觉到，但是女孩子很听家里的父母的话，所以才选择买个300多的燃气灶。婚礼是不需要女方出钱的，所以选择高端酒店，
1: 贵一点的。
0: 家电呢是女方要出钱的，所以选择300多的燃气灶。但是男孩子应该也很听家里人的话，要不然一个男孩子对燃气灶不会有研究的。我结婚8年了，我都不知道燃气灶的品牌，所以这对新人结婚以后呢，会受双方父母的影响，经常吵架。但是呢，宁毁一座庙也不拆一桩婚，对吧？我们还是祝福他们啊，我们还是要祝福他们啊。
1: 哎，我觉得这位朋友说的有一点道理，就是可能双方啊两边都是很听对方话的这种。
0: 行吧，
3: 小道悠悠，你觉得这个他的问题是男方生气的点是你花这么多钱办这个婚礼，就是他花的钱男方家出，现在等于说女方家花钱的时候，女方家就用最便宜的、最差的，来赔钱来买。如果你让那个男女方各换一下的话，女方绝对不会要，女方家绝对不会花那么多钱办这个婚礼。
1: 就大家现在已经开始在分析这个问题。

0: 题了，会不会两方也许两方家里面是有一些矛盾在的，然后呢，所以是不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一些内心的情感啊？
1: 不知道是不是在这里互动，就你妈刚刚说的那个，我觉得两个人三观不合，的确是以后有很多分歧。
2: 三观不合，然后觉得以后也会有很多的分歧。
3: 我非常同意之前一个男士说的，这个女方是要求别人要去给最好和自己出钱的时候自己去搞最便宜的最差的，然后还说的冠冕堂皇，很多都是有这样的情况。
4: 说白了这个是男人与女人宽以待己的点。
0: 哎呀，其实我真的是觉得你有这个钱去花在这些面子工程上，你还不如想说，对吧，马上到这个端午节了，
2: 你不如花这个钱给自己补一补，
0: 对吧，自己补一补，双方的家人老人都补一补，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对吧，
2: 400块钱啊，500块钱你就可以有5瓶鲜炖燕窝，5瓶爆爆珠，还有8个南咸北甜的粽子，
0: 对，隆重登场。这个里面呢是零添加剂、零防腐剂、零增稠剂的燕窝，特别适合长辈、孕期的宝妈都能安心吃。吃一瓶可以抵7瓶的滋养力，有7.28倍的小分子蛋白，更好被我们人体所吸收，对不对？坚持食用还可以由内而外的这种感觉到自己状态的明显提升。而且今年端午的爆款限定就是燕之屋的南咸北甜隆重登场的燕窝粽礼盒，里面呢是每一款粽子里面都有燕窝。它呢比如说啊，口味里面有排骨粽、松露云腿粽、上汤鲍鱼粽、干贝虾仁粽、甜口的呢有黑糯青稞粽、雪糯阿胶粽、陈皮豆沙粽、青稞枣香粽。
2: 我要干一个那、这个
0: 平常卖的时候，
2: 我能不能先给我搞一个那个，就是刚才你讲的那个阿胶粽啊，我感觉好补血啊。
0: 平常卖的时候呢是这个燕窝是576一盒，粽子是368一盒，现在加在一起啊，只需要499就可以直接送回拿回家。直接大家现在都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499，回复499了解详情啊。
2: 回复阿拉伯数字499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产品的一个链接啊。如果说您就只想要这个燕窝的话呢，也可以。
0: 你可以回299。
2: 对，你可以直接回299。当然，回了299以后呢，会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我们燕之屋的工作人员，跟他说一下你的诉求，然后他会给你来搭配他们的这个套餐。
0: 没错。哎呀，其实今天讲到这个事情啊，就是从备婚这件事情上来说，本质是两个家庭的消费观的第一次的实战演练，就可能你之前不太会遇到一些事情是这么大家可能要针锋相对的，或者说是平分秋色的啊。婚礼办得再风光，那关起门来还是过着自己的柴米油盐。如果一方只追求给别人看的面子，另一方更在意给自己用的里子，那就需要好好聊一聊，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婚姻啊。如果说我们双方共同列一个花钱的优先级清单，哪些钱我觉得必须花，哪些钱我觉得可以省，你们两个人可以先各自列一个，然后把它并在一起。如果你发现连一点重合的地方都没有，你们俩可能确实需要思考一下到底是否合适。这个婚到底是不是结，其实真的是需要思考一下，因为这还只是第一步。以后有了孩子，可能对方觉得那我要给孩子穿得特别特别好看，没事他在家里面用的无所谓，纸尿裤也可以随便买，因为不给别人看。但另一方觉得他可以穿得不好看，但他在家里面用的呵护宝贝的这个所有的家用品一定要用得好，那你们俩又会有分歧，对不对？所以呢，其实纠结不在于300块钱的燃气灶，而是想说你们两个人是不是三观一致、消费观一致，然后再去做剩下的决定。
2: 他要是能聊得来、能聊得好，我觉得都不会跟我们讲。 可能现在就是聊不好了。
0: 嗯，所以我们希望通过今天节目，反正你们俩再好好的商量商量。
2: 商量不了的这个事情，只要一讲就要吵架。你也能想到这种事情，只要讲起来，那肯定都是吵架。
0: 哎，那 我说实话，如果这都还没结，就得天天因为这些事吵。
2: 是啊，他们就是没结啊。
0: 那结了婚之后，你不得吵翻天吗？
2: 所以还好他们两个现在没打针啊。
0: 啊。
2: 不就好在没打针嘛。
0: 但是有一些人，我也其实。觉得不太 OK 的是什么？婚礼办了没打证，那从法律上来说，你们俩还是没结。但是实际上呢，
2: 那我还是单身。那怎么样？我没打证，我就是单身。

0: 九届装修公益大赛开始了，装修公益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智邦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51-6515-5588。燕之屋。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5: 太划算了。
6: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3: 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风，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

0: 6月12到14日，瑞风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风 RF 八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 ，L2 级辅助驾驶加持，二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
1: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是晴天到多云。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是33到35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是晴天，室外温度27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3，优。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嗨，欢迎回来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啊，身体有一点微微的抱恙，所以提醒你们不要贪凉，不要贪凉啊，不要没事吹电风扇啊，不要吃冰的啊，对吧？要不然一不小心这个今天呢又有新鲜事儿要讲，一个也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平常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有没有过一些思考呢？今天呢又有新鲜事讲一讲啊，就为什么有的路口非要用环岛呢？中间浪费的那么一大块地，就是为了种花吗？你们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每一次开车遇到环岛的时候，第一反应不是哇好科学，而是中间那么大一块地，种几棵树，摆个雕塑就完事了？你直接装个红绿灯不香吗？我还得绕一圈，设计师你是不是故意让我多烧点油？你太过分了。
1: 不是不是不是，那个环岛现在其实用的也很少了。
0: 用的很少了吗？
1: 对，现在因为环岛它本身在最开始的时候是十字路口，
0: 嗯，
1: 然后呢发现十字路口呢这个交通压力呢会比较大一点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要等红绿灯，对吧？
0: 嗯，
1: 后来呢发现我们要是做一个环岛的话呢，那大家所四个方向的车子全部过来了以后呢，大家就可以在这个环岛路面上面然后来行驶，就不用等红绿灯，然后到其他的各个方向就去。
0: 嗯，
1: 但是后来又发现随着车流量的逐渐增加，这个环岛的压力呢其实也很大，反而会导致通行效率的这个
0: 降低
1: 降低。
0: 嗯，好。

0: 我们先来讲一讲啊，就是有些道路用环岛其实一定不是为了好看，而是它在一些特定的环境之下要比红绿灯更安全更顺畅。胖哥说可能现在环岛少了的原因是为了提高通行的效率，对不对？外加上一些车辆比较增多，为了更多的安全性。但是呢，你们在一些这个地市的时候依然可以看到环岛，比如说我们新六道受限的时候啊，就是绕过一个环岛。哎，这个跟大家讲一讲，就是环岛是为了让车辆的速度减下来，减速绕行，把更容易发生的一些高速的一些事故，我讲这里讲的不是高速路的事故啊，而是因为车速比较高的高速的一些事故变成低速的并线，小事故多但是严重事故少，中间那块看似浪费的空间其实就是让大家强制的去减速的关键。尤其是车辆适中但路口比较复杂的地方，环岛要比红绿灯的效率更高一点哦。但如果车辆比较多，人行人很密集，红绿灯反而更合适。来跟你们讲讲红绿灯的逻辑，其实很简单，就是我让谁走谁才能走，对吧？就像是这个班主任在教室门口说，好，第一组出去，第二组等着啊，第三组不要动啊，好，第一组先出去，好好，第二组再出去，大概是这个样子。就哪怕是这个走廊是空荡荡的，你要等着老师去点名，对不对？是这样子。但环岛不一样，环岛呢有一点像火锅店门口的排队取号，里边有空位你就进去，没有空位你稍微等等。但是呢，它不是把所有的车都一刀切的拦住，而是让大家慢慢的汇进去。所以在一些车流不算爆炸的时候，环岛会比红绿灯更顺畅，尤其是在深夜清晨还有一些郊区路口，红绿灯经常会出现的尴尬场景是什么？四周一辆车都没有，你一个人在那里望着红灯，对不对？在那里焦急等待啊。但是环岛就不会，如果你没车，哎，那我减速看看，哦，我就直接通过就好了啊。这个是一个点啊。环岛最重要的功能不是好看，而是逼我们慢下来。你看在一些十字路口绿灯一亮，有一些司机啊就像听到发令枪响，冲啊，他就开始抢黄灯的，闯红灯的，左转抢直行的，事故呢就变成，就容易变成一些高速的侧撞。那环岛中间的大大的圆盘就像是在中间放了一个巨大的别冷静啊，不，别动，别冲动，请冷静，
1: 别冷静，别冷静中啊，
0: 别冲动，请冷静啊。这个你想直线冲过去那不行，你必须得绕，这一绕呢速度自然就下来了，速度一下来，即使出现了事故之后，这个后果也完全不同，对吧？你有的时候在高速公路这个红绿灯路口的时候撞，可能是砰的一声，但是环岛里面大多数可能是哎呀碰到我了，哎呀蹭到我了等等，大概这样哈。就是环岛呢不一定会让事故完全消失，但是呢它能让很多大事故变成小事故，哎，这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好，那接着来说，普通的十字路口最可怕的是什么？是大家的路线互相交叉，直行的、左转的、右转的，对向来的都在路口会相遇。那这四波人呢，就像是我们一起挤入了那个狭窄的厨房，有人去端汤，有人去拿刀，有人开冰箱，有人倒垃圾。那环岛呢，更像是什么？就像一个旋转寿司一样传送带，哎，我给你送到旁边去。好，你不要急啊，你不要急啊，就是所以呢，最危险的直角冲突变成了这种低速河流和分流。
1: 但是，你前面有一台车，它开得慢，你后面所有的车都得慢慢跟。
0: 你别急啊，我先把好处说完。
1: 行吧。哎，
0: 对不对？好，然后呢，还有一些五岔六岔的路口，红绿灯真的有点难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那个老城区里面，就合肥的老城区啊，我有一次去那个庐阳区，我发现它有好几个灯我不会看，就是因为它那个路口是
1: 五岔道口，
0: 对，五岔道口。然后呢我发现我右转，因为右转正常右转我可以不用看灯，当它没有灯的时候我不就转过去了吗？我发现右转，我转过去之后前面有一个红灯，我走还是不走？我往哪走？
1: 看你想往哪走。
0: 我如果往前，就有的他那个路又有点斜，所以呢，有的人啊，就是如果你每天都走。

0: 你可能会知道。但如果说是炸不炸的突然走一下，你真的会有点混啊。如果说普通的十字路口，那红绿灯还能应付，但有些地方它可能是四条路、五条路、六条路甚至七条路凑在一起的，这个时候就像是什么，红绿灯就像是一个人同时管了七个微信群，这边直行，那边左转，这边有行人，那边有电动车，这个放20秒，那个放15秒，最后所有人都觉得我的妈，我等了好长时间。那环岛呢，就简单粗暴一点，我不管你从哪来，我也不管你要到哪去，你进去你就绕，找到出口你就出去，你找不到你再绕一圈，
1: 再绕一圈，
0: 你错过了你再绕一圈
1: 啊，
0: 对吧？
1: 错过了确实再绕一圈，
0: 规则比较统一，司机不用理解一套比较复杂的，就是哪个是哪个的灯，我要怎么怎么走啊。好，那么既然讲到这里，就胖哥刚才讲的这个问题，那为什么现在有很多城市又把环岛给拆了呢？
2: 因为现在的机动车的保有量太多了、
0: 因为环岛呢有一个死穴，就是怕车多，你车不能多，车多了就不照。环岛的规矩是进环岛的车要让环岛里面的车，听起来很文明，但是如果说主路上的车源源不断，那其他方向的车我就会找不到机会进去，
1: 对
0: 对吧？所以呢到最后就大家都一起在这堵着啊，就像是电梯里面的人不出来，外面的人也挤不进去。
1: 嗯，
0: 更惨的是车多到了一定的程度，环岛里面塞满了，入口也满了，出口进不去，就锁死了。
1: 出口也出不去
0: 啊、出口也出不去，进口也进不去，就锁死了。所以呢在一些大城市的中心，还有主干道的交叉口，还有早晚高峰爆炸的地方，那么红绿灯往往会更加合适一点。对，
1: 所以现在很多城市把这个环岛拆了以后呢，做这个天上地下。
0: 对对对，
1: 要么就是挖一个下穿，
0: 哎对，
1: 要么呢
0: 然后你人所有都从下面走，
1: 对，要么就是做那个高架，
0: 哎
1: 做立交，
0: 嗯，
1: 做这种方式，
0: 对对对，
1: 然后才是就是互不打扰，然后都可以走。环岛是当年没有这些高架，没有这些地下的这个下穿的隧道的这个时候呢，一个迫不得已的一个解决方式，当时是确实最省钱，然后也是最方便的。
0: 哎，
1: 当年的机动车的保有量确实也不像现在这么多，
0: 嗯，
1: 现在你看城市的这种建设和发展的时候，大部分的城市他们选择，因为就越来越科学了，
0: 哎是的，
1: 你车子多了以后，我们肯定是要通过立交的方式。
0: 嗯，
1: 然后来解决这个交通堵点的问题。
0: 对，而且呢这个环岛其实对于行人和非机动车是不太友好的，因为环岛的车流一直在延续嘛，就是行人过街总有一种感觉，我到底走不走，我到底过不过去，尤其是电动车、自行车、老人和孩子比较多的路口，那环岛确实是不太合适啊。那环岛和红绿灯谁更高级呢？其实呢并没有谁更高级，也不是谁淘汰谁，而是说我们用不同的工具把它放在更合适的地方，对不对？红绿灯像交警拿哨子，适合人多车多复杂的秩序的这种地方，那环岛呢就是设置好的旋转门，适合车流适中、方向均衡、路口宽敞的地方。所以你会发现在一些地级市或者说下面的县城，你说环岛还挺多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因为大家没有这么多人，也没有那么多车，那我们就慢慢开好了，用这种方式，对吧？因为你红绿灯还要配电，然后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了一些这个问题之后，就是你还要去及时的进行一些解决。
1: 对，这个环岛的这个情况呢，其实还有一些部分地方留有的原因是什么呢？它从那个高速连接线啊，就你下高速了以后到城区去的地方呢，其实有还比较远，然后这个地方的路呢，这个车流量呢，除了这个下高速的车子以外呢，剩下的这些几个道路上面的车流量会比较少，所以呢他们在这个地方保留了一个环岛的一个设计，
0: 这样子会比较方便一点啊。那么其实要说就是中间那一块是真的被浪费了吗？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哈。如果这个路口车流量比较适中，然后空间也比较宽裕的情况之下，那这个中心岛就是一个安全装置、导流装置、减速装置，顺便还能充当一下城市景观，不也挺好吗？对不对？当然如果不这个地方车子比较多，人比较多，寸土寸金，那确实就比较占地方了。所以呢你要说就是谁比谁更高级嘛，是不是锤子就比螺丝刀更高级？也不是，只不过是他们要放在自己合适的地方
1: 才可以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0: 对对对 啊。所以呢，有的时候你看到环岛，你就讲，哎，怎么这个地方还有环岛啊？
1: 下次带着小朋友出去的时候，可以带小朋友认识一下，小朋友会问你，为什么这个地方要有环岛呢，爸爸？
0: 有时候爸爸，为什么这个中间还有个雕塑呢？它是要干嘛呀？等等，就这样子呢，你就可以跟他讲一讲了。
1: 我们的这个雕塑上面是淮南王刘安。淮南站前面就有一个那个，
0: 但是那个不是环岛，那个只是一个地标，对，那只是个地标，它不是个环岛。嗯，嗯哼，好，今天给大家解答一下这个啊，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东西是你，
1: 觉得他可能这么设计有他的自己的道理，但是我不太清楚他这么设计的道理到底在哪里，
0: 他到底要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对吧？
1: 道理在哪里？
0: 接着节目跟大家讲一讲哈，哎，另外呢，各位有没有在我们的乐购908商城一起进去看一看呢？哎，你像这两天啊，这个太阳又特别大，你会发现防晒服真的是太重要，对吧？
1: 没有防晒服都不太敢出门呢，
0: 要不然你的这个皮肤啊，
1: 晒得雀黑。
0: 雀黑我就不讲了，有的时候还容易被晒伤，晒得都滚烫的，你回家啊一冲这个水都火辣辣的。
1: 那你确实是晒伤了
0: 啊，晒伤了。所以呢，北面的这个皮肤衣防晒衣就非常值得给大家推荐一下了。而且呢，我们先说乐购908商城，目前呢是有一个这个折扣低价啊，这个折扣低价呢是全场特惠8.8折起，满198打96折。满398打92折，下单如果满了618元就可以打88折。而且呢，进店啊，就是进入到这个乐购908商城里面，你还可以去赚那个幸运转盘，赚，如果说你要是赚到的那个6折券，
1: 那你就发达了。
0: 我就劝你们就抓紧买吧。
1: 哦
0: 哦，真的抓紧
1: 买
0: 吧。买
1: 什么都是六折的状态，你这个不发达吗？
0: 你确实是很便宜啊，特别是如果你讲啊，我不喜欢买化妆品，我就想买一些这种日用品，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东西，对吧？你可以进去逛一逛乐购908商城，或者直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右下角菜单栏右下角有一个乐购908，你都可以看得见啊。那这个夏天怕闷热的，怕晒黑的，这个北面的防晒衣，哎，是不是就是我和胖哥穿过的那件？
1: 上次穿的那件，
0: 对吧？对吧？哎，对，因为它确实是比较清透，而且呢，其实它那个款式是相对宽松一点的，看你想怎么搭配，就防晒衣也可以穿的非常的
1: fashion，
0: 哎 ，fashion 是什么呢？
1: 时尚。
0: 女孩子们啊，你们可以底下穿这个运动裤，或者说是穿个这种短裤，对吧？你把这个防晒衣买一个相对于来说就是比较合身一点的尺码，就稍微短一点的那种尺码呢。就是刚好你可以盖住臀部一点点，然后你就可以把它当成一种比较精神的那种穿搭来穿。如果你讲那我想要把它长一点，最好是能盖住我的大腿，你可以稍微买大一点的号也没有问题啊。它这个其实并不是特别挑人的啊，然后而且呢它还防风防泼水，刮个风啊下个小雨点啊都不用害怕。版型是连帽设计，上身是利索又显瘦，男女都能穿，还不挑身材。四个颜色可选，干净的白色，温柔的米白色，还有百搭耐脏的黑色，还有超显白的浅绿色，非常的不错，非常。
1: 所以需要的朋友，现在你们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乐购908小程序，你要是说我不知道怎么进这个小程序的话，回复阿拉伯数字908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他会直接把那个小程序的链接直接跳给你啊，
0: 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啊。另外呢，今天乐购908商城还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洞洞鞋，就是卡洛驰的那个全系列，大人小孩都能穿，你们可以去挑选自己合适的尺码，有云朵系列、泡芙系列、贝雅系列，这个三大款式哦。都还是很不错的，而且呢，儿童款只要139起，成人款179起，凑凑单，就你可以凑凑单，你可以再买点别的东西，因为198是96折，398是92折，618是88折，所以我建议你们就是七拼八凑的凑到个618。然后我一般是什么样的呢？不合适的我就退，这样不就挺好的？哦，大胖赚了一个75折是吧？
1: 我刚刚赚了一个75折，
0: 哎，他这个也不错啊，手气也可以啊， 你们可以去乐购908商城一起来买一买。那眼下呢，正好是装修旺季，也有不少的听众打电话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
1: 这个事情你刚好赶上福利了呀，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了，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的新房就是参赛的工地，全房的水管电线免费给您换新的，墙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
0: 哎，有这个官方的监督把关啊，装修确实可以省心省力。福利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的芝华士家具品牌的对开门的冰箱、一田集成灶等等，通通可以直接送给你。前68名的报名业主还会再加赠志邦的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是0551-6556-0303，6551-6533。

0: 规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纸棚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3: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4: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4: 太划算了。
5: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6: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6: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来关注一条临时的管制信息，今天23点到明天早晨的5点，明天的23点到后天早晨的5点，京台高速的汤口互通黄山南门站往合肥方向的匝道处进行汤口隧道的清洗、标线补画以及安装分道桩施工，占据部分车道。受施工的影响呢，黄山南门入口临时封闭。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Super King of Singing.
6: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快乐飙歌网。在这里，你会听到让你怦然心动的声音。
7: 想要传送一封简讯给你，我好想好想你。
6: 还有燃炸车厢的狂野，哦耶！
8: 但是妈妈。

0: 咚咚咚咚，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快乐出发之快乐飙歌王。
1: 你昨天不是后来这个工作去了吗？
0: 嗯，
1: 飙歌王的环节
0: 发来的好多歌都好好听是吗？
1: 好好听，
0: 好好听啊，
1: 真的是好听到
0: 爆炸。
1: 对，让人觉得惊叹，我感觉昨天像是捅了哪个音乐学院哪个班的窝。
0: 这样的吗？
1: 对，看看今天吧。
0: 来，把你们在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链接地址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
1: 不能输了是吧？哦，还昨天还有几首歌没放完呢，先带你感受一下好不好？虽然我也不知道
0: 没放完，那你这种怎么知道他一定唱的也是那么棒的呢？
1: 对，虽然我也不知道他唱的怎么样，但是我先带你感受一下，这是也是昨天的这个小伙伴们发来的歌，好吧？
0: 这样是吧？
1: 第一首 Leslie。 Mr. Lee 为我们带来下一次恋爱。

0: 好，谢谢你。下一次恋爱我还找你，好吧？
1: 怎么了？你不服啊？就对昨天实力水平你不服啊？
0: 你就只给我上这个强度，我不太敢想象。就是
1: 还有下一首也是昨天发的，要不听一下？
0: 我再来听一下。
1: 是缺为我们带来我的暧昧前奏。嗯。
2: 你抽血的那一绝情，
1: 可以
2: 有那么奇妙，忘记呼吸。
0: 都是男生啊？
1: 昨天都是女生。这两首可能最后发的，
0: 你为什么就把男生留到最后给我听呢？你知道我喜欢听女生的呀。
2: 等一下，那我给你找一首昨天
1: 的。昨天都听过了，
2: 还让我继续
0: 听昨天的吗？

0: 瞧瞧瞧瞧瞧瞧
1: 瞧瞧，
0: 这凯说这首歌送给二群的老板娘吧，老板娘点了歌，但是我最近没有录新歌，库存将就一下。
1: 呀
0: 梦醒了，来听这凯。

0: 他是慵懒型的，华尔赛。
1: 好，
0: 怎么了，
1: 姑娘们？怎么回事？
0: 铿锵玫瑰，你觉得应该
1: 是？这也不能怪我，这是昨天你们听的人都知道的。也不能怪我。
0: 那这个铿锵玫瑰，
1: 你
0: 觉得是男生唱的还是女生唱？
1: 应该是女生吧。
0: 是，听一下。
1: 铿锵玫瑰。
0: 那女孩早熟的像一朵玫瑰，
2: 那女孩早熟像一朵玫瑰，
0: 男生
2: 她从不依赖。

0: 气好高啊，兄弟。
1: 他说了，没办法，大胖招大哥喜欢。
0: 确实也是，就是当我办线下的这个聚会的时候呢，发现大胖后援会里面的全是大果。一开始我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直到他们端起酒壶的时候，我意识到了这个严重性。

0: 来，有女生，
1: 像旷野的玫瑰，用脆弱。谁？鹏鹏吗？带来的恋人未满吗？
0: 对，有女生来。
1: 来，听一下。真女生吗？
2: 为什么只和你能聊一整夜？为什么才道别就有？

0: 可是呢，就能拥有你，可是呢，
1: 还可以吧？
0: 这是哪是还可以？这是很好。
1: 哦，这样吗？那你确实没听昨天的。
0: 我也没吃过什么细糠，是吧？好，来，接下来听，打工战士带来的《晴天》。我确实比较招大哥们喜欢哈，我放的就全是大哥。

0: 瞒着你还犹豫。
1: 哎，果然啊，大哥们还是爱我的。他们没有，他们没有，
2: 是来了两个，
1: 他们没录，没录歌都要清唱给我听啊，
2: 对不对？
1: 啊，我也爱你们，
2: 很感动吗？
1: 我也爱你们，我也爱你们，
2: 对吧？对吧？啊，没关系，不就是没有小姐姐来唱歌吗？
1: 爱你们，爱你们。
2: 今天有两首呢，对吧？
1: 爱你们，
2: 哎呀呀，
1: 好好好，
2: 不重要，
1: 来来来。

0: 再来听《凤凰花开的路口》，这首歌应该是好多这个毕业的孩子们，
1: 哎，是，
0: 就学校里面
1: 就
0: 一听就哭的歌啊。也要在这首歌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我是大胖，
1: 我是悠悠啊。
0: 啊，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好啦，
0: 明天的 battle 打算跟各位掰什么？
1: 干嘛现在就要说吗？
0: 那就明天再说吧。
1: 不能留点悬念吗？
0: 那就明天说吧。
1: 明天见，拜拜。

0: 力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6: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6: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7: 618来了，
8: 618来了，
7: 618真的来了。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8: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7: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8: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9: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风，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到14日，瑞风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风 iF8 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 L2 级辅助驾驶加持，二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0: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是晴，天到多云。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3到35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江南30到32度。再来关注一下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抽奖率为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等好礼等你来拿，轻松告别这个充值烦恼哈。快通过安徽 ETC 的微信小程序或官方的 APP 来办理吧，详询0551-963-69。

0: 匠人之中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1-6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2: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8: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9: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1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1: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7: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1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7: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丰，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到14日，瑞丰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丰 RF8 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 L2级辅助驾驶加持，2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今明天南方降雨缩减至西南地区和东南沿海等地，其他大部分地区将进入降雨的间歇期。不过从后天开始，南方新一轮的降雨又将发展。随着今明天的降雨减少，我国大部以升温为主，华北南部、淮淮等地晴热天气发展，河南等局地将有高温出没，需要注意防暑降温。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了解到，国华投资江苏如东光清储一体化项目全面建成，这也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光清储一体化海上光伏项目示范项目。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记者昨天从合肥市商务局了解到，完美消费智享生活首届2026合肥家居电子消费展将于6月26号至6月28号在合肥市蜀山区百乐门广场举办。活动将采用政策解读加产品展示加互动体验加优惠促销四位一体创新模式，把惠民消费政策与优质家居电子产品直通社区居民，切实提升居民生活品质与消费幸福感。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记者当地时间10号了解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当天凌晨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无人机袭击。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交通广播，由张一编辑，丁勇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继续为各位来刷新到的是我省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呢。此刻一起来关注到一个临时管制信息啊，关注到的是吴河高速合肥往芜湖方向，在154公里左右啊进行施工。那施工的路段最左侧的车道以及左侧的第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因施工的需要，那在今天下午的3:30临时会中断交通15分钟左右，进行门架式标志牌的安装施工，届时也要请过往车辆耐心等待。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2: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股市信息。那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报3984点，下跌26点，成交额达到7290亿元。关注到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4957点，下跌311点，成交额达到8396亿元。
2: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外出防晒不可少，防晒是个持久战，不是只在夏天进行，而是一年四季晴天阴雨天都需要。使用防晒化妆品时要注意使用顺序，在基础护肤程序后使用防晒产品，出门前15至30分钟涂抹，如果长时间在日光下暴露，建议每隔两

0: 2至3小时进行一次补涂。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大货车有个吃人盲区，如何才能正确避开？大货车伤人或者碾压轿车的事故时有发生。驾驶室那么高，视野开阔，司机为啥看不见边上的小车和行人？原因很简单，盲区。大货车身材高大，不仅前后左右都有很大的盲区，转弯时还会因为内轮差产生大面积的盲区。什么是内轮差？车辆转弯时前内轮与后内轮转弯半径之差就叫内轮差，这个区域简直是死亡地带。与普通小汽车相比，大货车的内轮差要大得多，而且车身越长，转弯幅度越大，形成的轮差就越大，盲区也会越大。所以大货车转弯时，如果刚好你在它的盲区之内，司机根本看不到旁边娇小的你，此时一定要提前减速让行，千万不要和它并驾齐驱，也不要眼看着过不去了才紧接着转弯的大货车停下，前轮过去了，后轮可绕不过去。司机坐在驾驶位不可能做到眼观六路，加上大货车总是各种超，惯性太大刹不住车，所以一旦进入大货车的视线盲区，危险指数非常高。佛系一点，保持车距，避让为主，不要长时间在大货车两侧行驶。如果前面有大货车，尽量拉开距离，避免大货车出现突发状况。有些大货车没有符合标准的防撞护板，一旦追尾，轿车可能会嵌入货车尾部，十分危险。如果碰到大货车遗洒物品的情况，尽量快速超车远离它，有条件的隔开一条车道再超，或者索性靠边停车，总之防止和遗洒物品相撞。夜晚碰到开远光灯的货车不要斗气，避免相互照射造成双方盲区，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距离，或者会车前切换远近光灯，提醒大货车司机切换灯光，保证会车安全。走山路很容易遇上大货车，山路蜿蜒崎岖，与大货车狭路相逢，千万别逞能，尽量别在大货车前方行驶，万一下坡容易被它追尾。如果想超车远离它，选择视野开阔的路段，并按喇叭进行提示。另外，要是货车频繁按喇叭、晃大灯，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尽快躲避为妙。对大货车来说，行人比小汽车目标更小，所以更难注意到，尤其是小孩，一定要让他们远离大货车，千万不要走进大货车的盲区。最后，也要提醒货车驾驶员们注意安全，变道拐弯时一定要仔细观察，减速慢行。
6: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7: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8: 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6: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9: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09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欢迎收听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在今天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停车场二维码弹窗页面跳。

0: 倒转广告不断，相关乱象到底该如何整治？18岁开发者制售木马，是专骗游戏少年，全国百余家长手机成了提款机，究竟是咋回事呢？以爱为鉴，照顾走失的宠物，垫付的费用能不能要回来呢？马上进入到今天上半段的维权进行时，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维权进行时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停车场二维码弹窗页面跳转广告，是一波接着一波，这相关的乱象究竟要如何治理？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说这个离开停车场的时候扫码，正常来讲是它应该是直接缴费的啊，这是便利车主的行为。然而在生活当中，很多车主朋友们却遇到了这扫码缴纳停车费的时候啊，是被层层的营销套路裹挟。比如说啊，您一扫码，它就弹窗领券的这个页面是铺满了您手机的屏幕，这关闭的按键更是真假难辨，点了一次又一次还是关不掉。那不少停车场还要强制您啊，你必须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注册这个会员，你才能够完成支付。像这种个人信息采集过度、广告骚扰问题频发的现象，那怎么样才能够让停车扫码缴费回归到最开始的那个简单省心的初心呢？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了解相关情况。
2: 有车主发短视频讲述在停车场缴费耗时长的情况，
3: 来看一下啊，
4: 看一下出个停车场堵了多少车啊，
5: 加交个费得多久，扫码啊，来秒表打开，
3: 在停车缴费这儿给你加广告的，又弹小程序，
5: 多少秒了？12秒了啊，这又跳出来个啥？
3: 普通支付、折扣支付，我的天哪！啊，你看后面堵了几个车。
2: 毛先生在社交平台发帖表示，停车缴费如同闯关。
6: 出停车场缴费，扫码满屏都是领券广告，确认按钮比缴费键大很多，广告关闭键极小，好几次点错跳转到别的软件，本来图省事，反倒要不停提防套路。
2: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车主都遇到过类似问题，扫停车缴费码最先跳出的不是付款页面，而是各类广告弹窗，广告关闭键藏得很深，有的要等倒计时，还有不少假按钮，轻点就跳转多款 APP 或者浏览器，不少人为了小额优惠反复操作，点错就得重新扫码，费时又闹心。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停车扫码搜索，相关投诉量不少。吉林的张女士在停车场扫码领优惠券，券没拿到手，反倒稀里糊涂被扣了一笔费用。
7: 扫支付停车场那个码，就是领什么优惠的没领成功，当天他也没扣这个49.8，这是第二天。
8: 就他一个弹窗显示的是吧？
7: 对。
8: 然后您就同意了？
7: 他们没有什么同不同意的吧，就是关注什么扫码，停车费正常付了，因为当时我在开车也没细瞅。
8: 哎，那这个49.8扣的是什么钱？
7: 不知道，他也没说具体是什么钱，就是什么服务费。
2: 广西的李先生告诉记者，他在出体育馆时缴纳停车费，不仅没领到优惠券，还被扣了59.9元。
9: 扫码之后有一个领优惠券，点进去之后又不知道是注册了什么东西，扣费又没成功。当时给了一个验证码，我输入了，然后说领优惠券，晚上就扣费了。停车费我是另外再支付的。
2: 重庆的蒋先生投诉的是，停车扫码后支付页面无法关闭优惠券引导广告，买了优惠券最后核算下来比直接付停车费还要贵。
10: 扫二维码以后跳出来就是优惠券，关都关不了，那券显示能打折，好像8折还是9折，买了这个券以后才能付停车费，不但没降低我成本，反而增加我的成本，不知道他这个是怎么链接上去的。
2: 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明确，弹窗广告必须清晰标注广告字样与关闭标识，做到可一键关闭。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分析认为， 停车场扫码交费、商业营销违反了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有关规定。
11: 在提供停车扫

0: 消费，告别营销套路呢？我们继续往下听。
1: 针对商场听消费者关注公众号、加入会员、注册登录等突出问题，6月1号，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室内停车场经营者及相关信息服务主体发布合规提示，明确多项经营红线，全面规范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中的商业营销行为。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向中国之声表示，这次出台专项合规提示，核心就是瞄准停车场扫码缴费问题的民生痛点，
2: 重点整治强制弹窗广告、套路营销、诱导消费等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目的是规范停车扫码缴费服务，维护车主合法权益，推动相关企业诚信经营，让智慧停车真正便民，消费环境更加舒心。
1: 接下来要加强对合规提示的宣传贯彻，引导停车场管理方和系统服务商的规范经营。
2: 从6月起，联合市交通运输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三个月的专项整治，重点查处扫码缴费中的违规弹窗广告、虚假优惠、诱导扣费等行为，对违法违规问题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也欢迎广大消费者积极举报。后续将公开曝光一批违法典型案例，通过以案释法、以案警示，促进停车服务有关主体诚信经营。
1: 珠海是较早推行纯净码的城市，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与广告监督管理科副科长刘斌山介绍，大量市民投诉集中在停车扫码问题上，因此出台了行业自律公约。
3: 当时第一批作为签约企业承诺加入自律公约的七家已经涵盖了很大一部分的停车场。2025年对全市备案的停车场使用的小程序做了梳理和统计，全市的备案停车场有1307家，泊车位有28万多个，计费的小程序超过了40家。把它摸清楚之后，以便于我们自律公约覆盖面继续扩大，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全覆盖。
1: 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表示，2023年发布实施的上海市商场停车场扫码缴费服务合规指引明确，商场停车场应当向消费者提供可以直接进入缴费页面的二维码，并用显著方式标注直接扫码付停车费等字样。
4: 我们跟市网信办市场监管局一起做了停车扫码的规范，只要你在上海停车场要去做扫码支付，只能是一个纯净的二维码，让消费者直接扫码跳转到支付的页面，该付多少钱付就行了，也不能去诱导关注你的公众号。我们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做法，直接立规矩。
1: 纯净码遵循个人信息收集最小必要原则，消费者只需输入车牌号，点击缴费两步，全程耗时约10秒即可离场，无需登录或授权手机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指出，公共停车场是一种公共服务，需要本着公共利益导向，为车主提供更好的服务，打着方便车主的旗号进行不法欺诈，必须要加以限制。
0: 一旦发现这样问题 APP 或小程序，就能够比较有效的识别，进行追溯、追责、下架，让相关的责任部门进行整改，才能予以进行进一步的发布。已经到了需要去重点关注，真正的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出发，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去进行全行业的检讨和监督，让这样一些问题

0: 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2: 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维权精时继续来关注，18岁开发者制售木马是专骗游戏少年，全国百余家长手机成了提款机。 那一天晚上的10点多，梁女士的手机屏幕突然跳出了一行提示语，随后就长时间黑屏。这个提示语是：系统正在更新，不要触屏，否则格式化。哎呀，梁女士当即就感觉不妙，马上关机打卡。尽管这反应迅速，她的手机银行啊是仍然被盗刷了3.4万余元。当晚，梁女士就立刻报了警。 复盘此事，梁女士就意识到啊，这很有可能与女儿的借用手机有关。经询问得知啊，女儿用她的手机玩网络游戏的时候，被游戏界面内赠送装备皮肤的信息所吸引，通过社交软件添加好友之后，涉世未深的女儿在对方的诱导之下，是扫码下载了一款陌生的手机应用程序。根据孩子的回忆，对方是特意强调 必须用妈妈的手机扫码才能获取奖励。那操作结束之后，对方也监督他删除了所有的聊天记录。接到报警之后，当天晚上23时许， 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马驹桥派出所的民警立即赶赴现场，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通州分局的刑侦支队。那梁女士就表示啊，账户里面总共被盗刷了4笔费用， 由于这手机查不到任何操作的痕迹，这笔钱啊仿佛是凭空消失了。民警初步判断，这是犯罪嫌疑人以赠送游戏的装备皮肤为诱饵，诱导未成年人下载病毒软件实施的新型诈骗。犯罪团伙是分工明确，作案的过程环环相扣。 通州分局随即成立由刑侦、网安和属地派出所所组成的专案组展开侦查。 通州分局的刑侦支队的民警向我们介绍，这款软件被装到手机里面之后，会获取设备的最高控制权限。嫌疑人是不仅能远程查看受害人的相册、绑定的银行卡号，还能实时的截取短信的验证码。民警向我们表示，这是一种新型的犯罪手段，骗子通过控制手机，在事主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自主操作转账，让人防不胜防。一路民警继续向事主了解细节，而另一路民警则对涉案的账号开展追踪。围绕打链条催窝点的思路，专案组深挖线索，逐渐摸清了一个藏匿在外省的电信网络诈骗团伙，锁定了林某， 男，24岁， 程某，男，25岁，和程某某，男，26岁的3名核心成员。民警介绍，这三人啊是都有诈骗未成年人的前科。专案组察觉到，此次的作案除了传统的话术之外，还罕见地使用了高级技术手段。警方就此推断，这背后必然会有专门的技术支撑环节。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专案组决定暂缓抓捕，继续顺藤摸瓜。在刑侦与网安部门的配合之下，专案组是最终锁定了病毒程序的开发者刘某。而这一锁定身份，竟然发现刘某仅有18岁，突破了技术开发与实施诈骗之间的隐蔽联系， 完整理清了技术开发、远程控制、实施诈骗的全链条犯罪网络。据查，18学校辍学之后，专门在家编写木马病毒程序，并

0: 在境外网站进行售卖。为了扩大受控手机的数量，刘某还特意录制了演示啊这样的一个视频来进行打广告，炫耀其远程控制功能的强大与流畅。5月10号，随着证据链的闭合，抓捕时机已然成熟。在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牵头之下，通州警方兵分两路，奔赴广东、湖北。当天的22时，两地同时收网，抓获林某等三名诈骗嫌疑人以及技术开发者刘某，现场起获用于作案的电脑三台、手机七部。落网的时候，刘某意识不到自己的犯罪后果，询问民警：“我犯了多大的事儿啊？”在警方缴获的手机当中，不仅有开发者论坛，还建有专门的 VIP 客户交流群。调查发现，刘某自幼父母离异，因觉得学业枯燥而辍学，自学研发了这款远程控制的程序。几个月内，他用不法所得买了一辆二手车，挥霍无度。经审讯，四名嫌疑人对利用病毒程序非法控制他人手机获取验证码并盗取银行卡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5月10号，林某等三人因涉嫌诈骗罪，刘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通州公安分局刑事拘留。目前警方已串并全国同类案件128起，涉案金额达200余万元，案件仍在进一步的深挖当中。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未成年人防范意识不强，容易贪小便宜，并且怕被父母批评的心理实施来这种心理来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更有甚者，骗子来冒充公检法机关恐吓未成年人。那遭遇异常的时候，这里要提醒家长们应该抓紧时间进行报警。
1: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制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集成灶、制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
3: 我闺女懂我。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6: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7: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6: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4: 车随路行，心随声动，你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8: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9: 我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8: 太划算了。
9: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丰，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到14日，瑞丰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风 RF8 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 L2 级辅助驾驶加持，二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3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全省阴天到多云，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3到35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江南30到3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晴天，室外温度29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2，空气质量优。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一则装修的好消息啊，这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业主啊，一定要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制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新房变身参赛样板，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后顾无忧，现在到店签约，全屋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通通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额外赠送志邦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您记好了，0551-656-0303-656-0303。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予官爵。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2: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6: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7: 特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0: 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欢迎继续收听《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警惕蘑菇房、甲醛房与二房东陷阱，租房旺季避坑指南。30人拼单，29人都是托。我们来起底私域直播间的拼单赌石骗局。马上进入到下半段的维权进行时。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维权进行时，首先来关注警惕蘑菇房、甲醛房与二房东陷阱，租房旺季的避坑指南。每年6到8月就是租房的高峰期，不少租客看房的时候觉得这房子是符合自己的心意，但租到手之后却发现往往有货不对版的，甚至是长出了蘑菇，有的甚至是长出了蘑菇，有的全是严重超标。遇到这样的类似问题，到底该如何维权？那法院又会如何判决呢？我们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了解相关情况。
2: 于先生通过某物业公司的介绍，他和妻子看中了该公司托管的一套即将退租的两居室。由于当时房子里还住着上一家租客，堆满了家具，他们只是简单的看了一下，夫妻俩对房子户型和整体装修风格都很满意。当天他们就和物业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约定月租金6675元，服务费每季度1602元，并按照押一付三的要求支付了押金和首期租金。然而当他收房时却傻了眼，发现室内异味严重，墙面还存在脱落、霉变等问题。
3: 管家来看了之后呢，把壁纸撕下来，发现说这个墙皮已经大量渗水了，然后并且有布满了大量的这个霉菌。
2: 异味刺鼻，墙体大面积发霉、渗水，甚至长出蘑菇，这让于先生很是无语。他向物业公司的管家提出要对房子进行一些修缮，并且把起租日适当延后。但沟通中，管家总说要去联系房东，从报修到墙面修缮完工前后耗时12天。修缮时由于物业公司迟迟不提供所需的墙漆，于先生还自行花费1300元进行了购买。
3: 这个卫生间拆除期间，那肯定是不能，我这个房子是完全不能居住的，不能满足我的基本生理需求的。这个被告当时说卫生间不影响，可以在小区的

0: 卫生间维修那两天，由于无法满足基本居住需求，于先生夫妇不得不自费住进酒店，两晚花费房费760元。维修结束后，于先生认为这段时间的损失不该由自己承担，要求物业公司减免12天房屋维修期间的租金和服务费，并赔偿他垫付的墙漆费用、酒店住宿费用等共计5000余元。在与物业公司协商未果后，于先生不得不起诉到法院。庭审中，出租方物业公司辩称，原告在签约前已经实地查看过房屋，对房屋的状况是认可的。墙面发霉属于一般性瑕疵，并不影响整体居住，公司已经配合进行了维修。公司只认可维修卫生间那两天对原告造成了影响，对于其他10天时间及原告自行支付的墙漆费用和酒店住宿费等一概不予认可。
1: 原告是对房屋看过的，然后是对房屋的情况是了解的，所以才签了合同。即使说这个房子是有一些瑕疵不能使用的部分，也只是局限于这个在修复卫生间的这个期间，就是23号去修，24号就已经是修好了可以使用的状态。就是墙的发霉情况呢，就是并不是说这个房子就完全不能居住了，影响合同目的实现了。
0: 租客于先生则表示，看房时房间里堆满了上一家租客的家具，墙面被遮挡得严严实实，根本看不到背后的霉变情况。如果当时就知道墙上发霉长蘑菇，卫生间漏水，他根本就不会租下这套房子。对于房屋大面积霉变、墙体渗水脱落等情况，出租方是这样解释的。
2: 出租方给出的意见是什么？就是上海的天气啊，就一直是比较潮湿的，当时也刚好经历了这个梅雨天气，所以在这个墙壁上有一些霉变等等，他们觉得是属于正常的情况。
0: 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08条规定，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限内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这就明确在房屋租赁合同中，出租人有提供试租房屋的义务。该义务不仅要求出租房屋基本功能设施完备，比如水电燃气正常，以及按约定配备基本的家具家电等，还包括提供的房屋不危及承租人的生命健康等内容。
2: 就是房屋的试租义务，它一个隐藏的条件是什么呢？是应当提供的房屋它要满足我们的正常的健康的需求，这样的房屋它不得影响我们的这个生命财产还有人身健康，不能对我们的这些构成威胁。
0: 法院认为，被告所出租房屋存在墙壁发霉、渗水等问题，这样的卫生环境，无论从生物医学亦或从社会公众的标准来看，实难认定被告已经尽到了为原告提供一个健康安全的居住环境的义务。根据民法典第731条的规定，租赁物危及承租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即使承租人订立合同时明知该租赁物质量不合格，承租人仍然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本案中，在被告没有提供试租房屋已经违约的情况下，鉴于双方当事人均表示愿意继续履行合同，法院对此予以确认。鉴于被告已经违约，结合房屋瑕疵的程度、使用房屋时间、实际损坏后果等因素综合考虑，法院支持了原告于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物业公司退还于先生12天房屋修缮期间的租金、管理费、垫付的墙漆费用，以及因维修卫生间暂住两晚酒店产生的房费等，共计5000余元。
3: 上海的一对夫妻满心欢喜租到了新装修房，可一检测却发现室内甲醛超标3倍还多。他们提出了退房，房东却拒绝退还租金押金，那法院会怎么判呢？
4: 我从那个房子里面出来就明显的感觉到喉咙不舒服，就喉咙想咳嗽的那种感觉。
5: 我就跟房东协商，能不能找一个第三方的检测机构来进行重新检测一下房间内的一个甲醛指标标准。那房东同意。那关于这个检测费用呢，也提前跟房东有协商。
0: 就检测费用问题，小周说，他和房东沟通的结果是，如果检测后甲醛指标在合规范围内，费用就由他们自己承担，如果甲醛超标，房子他们就不租了。小李委托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显示，房间内甲醛含量超标3倍还多。小李提出退房退租，但房东刘女士拒绝退还10000元的租金和押金。 理由是小李夫妻俩发现甲醛超标后，他已经对方。

房子进行了处理，在起租日开始时，甲醛已经不超标了。小李将刘女士诉至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要求解除租赁合同，退还已付的10000元租金和押金，并赔偿其甲醛检测费用1176元。对小李夫妇的诉讼请求，房东刘女士并不同意，辩称在签订合同前，自己告知小李夫妻房屋新装修不久，并未进行甲醛处理。在他得知房屋甲醛超标后，当即委托了第三方对房屋甲醛进行了处理，也已符合居住条件。小李坚持要求解除合同，系其单方违约。按照合同约定，自己有权收取其违约金7500元，仅同意退还小李2500元。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31条规定，租赁。

0: 房东刘女士退还收取小李的房屋租金及押金10000元，并赔偿其检测费用1176元。
1: 租房中的坑还真是不少，法官也帮我们进行了梳理。除了案例中的蘑菇房、甲醛房这些纠纷，还要警惕二房东违规转租、租期超期等问题。那么在签订合同时又该注意哪些要点呢？我们来看法官提示。
0: 法官提示，租客首先要选择正规的中介公司，再就是签订合同时一定要查看房主的房产证和身份证原件，确认是真正的业主在出租房屋。如果真遇到二房东向外转租房子，一定要查看二房东与大房东签订的租赁合同，确认二房东是否拥有转租权。如果没有转租权，那就要果断放弃。
2: 对于这个大房东和二房东之间的这个租赁合同呢，我们还要去关注它的租期，因为有的二房东他跟这个租客签的合同，实际上这个租期要长于他和大房东的合同，那这样后续这个租客的权益就不好保护了。
0: 法官提示，部分中介公司有托管房向外出租，这种情况下，中介公司就是事实上的二房东。租客租赁这样的房子时，也要首先查看中介公司和房主之间的房屋托管合同。租房押金与合同条款也是纠纷的重灾区。部分租赁合同暗藏霸王条款，比如约定租客提前退租及全额扣除押金，还有房东口头承诺配置某些家具家电，事后拒不兑现等。对此，法官提示，不要轻信口头承诺，租房时的所有约定都要白纸黑字落在租房合同上。租房时，室内墙面壁纸、地板、家具家电有瑕疵的，也要及时和房东沟通，并拍照作为证据留存，避免退租时发生纠纷。另外，根据民法典第710条的规定，承租人按照约定的方法，或者根据租赁物的性质使用租赁物，致使租赁物受到损耗的，不承担赔偿责任。法官解释，这一条的意思就是说，租客租房期间正常使用房子产生的损耗是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比如墙壁泛黄、地板家具正常磨损、家电自然老化故障等，这些折旧已经体现在租金当中，房东不能再要求租客赔偿。
2: 如果是故意或者由于他使用不当，造成了这个房屋里面的门窗、还有家具家电、一些设施设备的损坏，那么他是要承担这个赔偿责任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审理案件中比较常见的，就是有的租客他带有宠物，比如说猫，它是可能就是把这个家具、沙发呀什么的给这个损坏了，这些租客是要承担责任的。
0: 法官提示，房屋租赁使用期间可能会出现水管漏水、空调漏水、电路故障等情况，这种情形下，维修义务由出租人承担，但是租客有通知的义务。若租客未及时通知，致使墙面、地板泡水，甚至殃及楼下，或拖延报修电路故障，造成电器损毁，由此产生的扩大损失是要由租客承担的。
3: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4: 维权精时继续来关注三十人拼单二十九个人都是托。那起底私域直播间的拼单赌石骗局。哎呀，观看这原始的外观，凭经验出价购买，是赔还是赚，只有切开之后才见分晓。像这种开盲盒一样的赌石交易模式也被诈骗团伙瞄上了。最近浙江海宁的警方就公布了一起拼单赌石的案件，犯罪团伙搭建了私域直播间，是精准围猎被害人，以低价拼单、高额返利为噱头，非法获利500多万元。按说这原石是否能够切出来高品质的翡翠，这事儿谁都没有十成的把握。那这伙人到底是怎么给被害人下套的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首先啊，就是推送抽奖广告，再诱导从小程序链接进行直播。网民小陈就看到了一条网络推广的广告啊，称只要截屏抽到5个连号的数字， 就能够免

0: 免费领取一个翡翠挂件，他这随手一试就恰好抽到了5连号。欣喜之下，他添加了客服，对方就以领取翡翠福利为由，引导他通过某小程序的链接进入了一个正在赌石的网络直播间。民警向我们介绍，这直播间里啊会有两个人，一个是主播，另外一个是买家。 哎呀，如果大家啊一起拼单买下这块石头，比如说这块石头值10000块钱，啊，如果切垮了，那么这10000块钱大家一起承担；如果切涨了啊，那么就有这个托会说，我花20000块钱，甚至是更高的价格，我把这块石头买下来，那么中间就是利润，由拼单的人均分。 而小陈不知道的是，这一个直播间内30个人拼单，29个人都是托。网络直播间内的主播和号称能够高价收购原石的买家，其实都是诈骗团伙成员假扮的，就连这留言互动、咨询拼单的观众，也都是团伙雇来的托。 民警向我们介绍说，这下面有很多的助理利用自己的工作手机在直播间内打赏，渲染气氛。被害人啊就会相信，哎呀，这直播间里真的有好多人，好热闹啊！然后大家一起去拼买一块石头，比如说30个人拼单，那29个都是托，只有那一个受骗的可能就是您了。那小陈花了58元尝试了一次拼单赌石。 付款不久之后，网络主播就声称这原石切出了200块的返利。紧接着，直播间的主播就抛出了更具诱惑力的5连切的返利的规则。民警介绍，如果5块石头切出来，用他们的话来讲，全部切垮的话，那么本金会10倍退还给你；如果有一块石头是切涨了，那么这钱就不能退回了。网络这钱就不能退回了。 网络直播间的主播承诺，如果一次连着5块都切垮，也就都没有开出这所谓的高品质的翡翠，那么拼单的人可以获得10倍的本金赔付。于是想稳赚一笔的小陈陆续花费了10000多参与到了5连切。岂料其中一次500元的拼单竟然是切涨了，小陈收到了1800元的返现，但其余的9000多元的本金却是 尽数损失了。发觉事儿不对的小陈是赶忙报了警。经过警方的侦查，抓获了以朱某为首的诈骗团伙。那这伙人通过操纵切涨切垮的结果，以10倍赔付为诱饵，收割被害人的本金，非法获利了500多万元。民警向我们介绍，有些石头啊，它本来就是切过的，那么就是一个粘合料。 他把这石头粘在一起，在这切割机上切割的时候，主播其实早就知道这块石头是涨还是垮。而第二种方式是桌子下面有2筐原石，一筐是涨，一筐是垮。他在切的时候把镜头调换之后，由助理进行调包。那今年4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主犯朱某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300万元。其余的同案犯也被 分别获刑。案件当中，被害人小陈的遭遇并非个例。在上海警方侦破的一起直播赌石诈骗案当中，多名老年的被害人是深陷赌石骗局，其中一位70多岁的李老先生被骗金额超过了130万元。因为想要变卖家中珍藏的玉石，李老先生就在网上结识了所谓的翡翠专业顾问，并被拉入到了一个玉石的直播间之内。 他似乎每天动动手指就能捡漏玉石，就能获得不菲的收入。民警介绍，他并不是想去买玉石，他更想要参与到其中去赚钱。那在直播间之内进行倒卖，就能够赚取差价。李老先生自己也表示啊，他在这个网络直播间一共下单了10块原石，总计付了15万左右。随后，这网络主播啊是不断的忽悠他把这些原石都卖了出去，可没想到的是， 卖出去之后，钱可是再也没能回来了。在这里，办案人员也提醒广大群众，不要轻信所谓的高回报的赌石交易，并对各类私域直播链接保持高度警惕，守好自身的财产安全，千万不要被蝇头小利迷惑，最后把自己搭进去。 当你进入到直播间看到一副热闹的景象，不要被他迷惑，因为这背后很有可能是一群人在演戏给你看，有一个更大的骗局正在等着你。好的，本期的维权经时就进行到这里，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7: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8: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8: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9: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8: 太划算了。
9: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3: 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丰，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到14日，瑞丰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丰 RF8 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L2 级辅助驾驶加持，二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九零八锐评论。
0: 近日，云南大理祥云县四所公办幼儿园招生要求家长报名时提供工资流水一事引发网络关注。祥云县教体局回应称，园方出现这一要求是为了防范虚假材料，因学位供给不足，此前有家长曾提供虚假住房合同等报名材料，此事实属考虑不充分，涉嫌侵犯隐私，目前已督促涉事学校对招生通告中非必要内容进行规范调整。关于这一事件，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李李的点评。
10: 我觉得这里面有两点值得我们思考。首先，招生信息采集有明确的政策边界，教育部呢早在2022年就出台明确的规定，严禁学校采集学生家长职务、收入等私人信息，为校园招生信息核验划定了清晰的政策底线。家长的工资流水、经营台账属于个人核心隐私，和学生入学的资格审核没有任何关联。招生核验只需要依托户籍、房产等法定的合规材料，就能够完成正常的资格认定。这所幼儿园啊，执意索要私密财产的信息，是典型的违规操作，充分暴露了校方规则意识薄弱，内部管理制度存在漏洞。这一次呢，相关部门及时的整改纠偏，有效的遏制了这种不当行为。但是行业规则的守护不能依赖舆论的倒逼，更需要常态化的监管发力，堵住学校招生任意操作的漏洞，从源头杜绝隐私违规采集的行为。其次，学位资源紧张绝不能成为招生挑肥拣瘦的借口。涉事园方辩称呢，违规收集材料是因为学位紧张，防范虚假报名，但这个说法有待商榷。学位供给不足是教育资源规划配套的客观问题，材料核验完全可以通过户籍核查、社区走访等合规方式完成，无需触碰家长的隐私。更值得警惕的是，这所幼儿园将家长按职业身份分类，设置差异化审核标准，变相搭建起以家庭经济条件、职业身份为核心的隐性筛选机制。这种看人下菜碟的招生模式是教育公平的严重跑偏。如果任由学位紧张成为筛选家庭区别对待的理由，只会不断的加剧教育焦虑，侵蚀社会公平。教育的初心是育人，招生的核心是公平。越是学位紧缺、资源紧张，招生规则越要公开透明，一视同仁。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起点，任何一所破行业规则，制造入学壁垒。摒弃功利化招生思维，严守政策底线，恪守公平原则，平等善待每一位孩子，尊重每一个家庭，才能真正的守护教育初心，筑牢教育公平的底线。
3: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1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九零八高速现场，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高速方面今天临时管制的这个信息。今天23点啊，就晚间的11点到明天早上的5点钟，明天晚间的11点到后天早上的5点钟，济三金台汤口互通黄山南门站往合肥方向的匝道进行汤口隧道的清洗、标线补画和安装分道桩的施工。那么这个施工呢是占据了部分的车道，受到施工影响，黄山南门的入口处在临时封闭状态，就是晚上的11点到第二天的凌晨5点钟，两天的时间，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啊，就今天晚上11点到明天早上的5点，和明天晚上的11点到后天早上的5点，济三金台汤口互通黄山南门站往合肥方向匝道进行隧道清洗、标线补画，还有这个安装分道桩施工啊。这个施工呢，占据了部分的车道，受到施工影响，黄山南门入口会在晚间的11点到凌晨的5点钟处在临时封闭状态。我们也提醒各位啊，就是尽量的从其他的这个就是入口通道来通行啊，提醒各位关注路况信息。

0: 期的变更，才能够更好的顺利出行。好啦，除了这个叫什么关注路况信息，还要关注一下咱乐购908商城啊，真的是应时应景啊。为什么这样说啊，兄弟姐妹们？因为这个天这么热，刚还有小哥小姐给我吐槽说这个天太热了，哥今天天太热了啊，闷热啊。好的，我们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什么产品，618狂欢重磅开启，加奥莱直发北面啊，就是北脸皮肤衣防晒衣啊，这个叫什么重装上阵啊，那908乐购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开启，美妆服饰商城好物全线上新啊，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购，那么就是阶梯式啊，实打实省钱，满198享96折，然后满398享92折，满618就618活动嘛，满618享88折啊，还有幸运转盘有6折惊喜福利啊，然后双重活动可以叠加一起玩转618活动，从现在开始到6月21号，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或者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夏天怕晒黑怕闷热啊，今天这款北面防晒皮肤衣一定不能错过，自带防晒力，一件就能帮你挡住紫外线，而且防风防泼水，突然刮个风下点小雨都不怕，版型呢是连帽设计，上身利落又显瘦，男女都能穿，不挑身材，四个颜色可选，干净的白色，温柔的米白，百搭耐脏的黑色，还有超显白的浅绿，非常百搭。重点来了，今天价格是真的香，乐购618狂欢福利仅需299元啊，还可以参加商城满减活动，满198打96折，到手只需287。如果买两件的话，还可以享受满398打92折，每件只需要275。完了，满618还能再打8.8折啊！多买多省，和家人朋友拼单超划算，而且奥莱直发正品保障，到手直接穿。夏天不管是去户外玩还是通勤上班，日常遛弯穿它都舒服又实用啊！想冲的赶紧拍。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一款洞洞鞋 ，Crocs 的卡洛驰全系列合集，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齐全啊，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款式覆盖，全家都能选到心仪款，专柜动辄大几百的正品卡洛驰，乐购商城618狂欢福利，儿童款仅需139，成人款179，和商城其他商品一起凑单，比方说我们刚刚讲的皮肤衣你一起买就更划算啊，满198享96折，满398享92折，满618享88折，男女尺款尺码多款，这个颜色齐全，单穿还有搭配亲子款都很合适，现在下单限时赠送鞋花啊，他还配了鞋花，完了性价比直接拉满，奥莱直接发货，顺丰快递发货啊，活动特价款库存有限，热门款式容易断码，喜欢不要犹豫啊，抓紧时间在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或者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哦哟，兄弟姐妹们，小哥小姐们，我们要打卡报道啦，人都到哪里吃啦？
1: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现在知道他们超级给一卡就进来，所以曲高和寡和零度永远在道一的这个位置上互相竞争极其激烈，然而今天高高略高一筹，没办法啊，这就是倒数第一。
4: 排布排布，哎，不怕身问钱，就怕自去胆。对着谁去喊，打压不偷懒。谁去喊，打压不偷懒。
0: 好好好好好，你果然不偷懒，每天都在呀、啊，曲高和寡。零度啊，接下来是零度。
5: 卡过卡过，哎，我是打瑶，威我50，保你长生不老。来了来了，
0: 我是秦始皇，快给我打管。零度，少啰嗦，快给我打。我的妈，这两个人一前一后啊，真的太厉害了，兄弟姐妹真的太厉害了。然后接下来一小哥哥说，哥打卡打卡，你这段新闻 solo 太帅了，妖哥的嘴，莫文蔚的腿，听过看过绝不后悔。我刚刚播新闻了吗？我说就我自己咋不知道呢，兄弟，我咋不知道呢。然后还有朋友说，妖哥打卡，天气闷热。是的啊，比较闷啊，比较热闷啊。然后还有啊，语音
6: 打卡打卡，幺哥幺哥，哎，太热了。
0: 是的，是的，是的，宝宝们太热了啊！赵守卫说：“
7: 幺姐幺姐，中午好，我来打卡喽。”
0: 欢迎欢迎欢迎首位打卡。然后啊，还有小哥跟我说，哥，我考了749.9分耶，你估分的是不是啊，兄弟？哎呦，你可真厉害呀，你估分了是不是啊？749.9，那你这中一妥妥的啦，兄弟啊。然后芝麻糊打卡打卡啊、哦，但芝麻糊仍然不是第一 ，Jake 才是第一。Jake 说，哥打卡第18天，有一种夏天的感脚。前两天不是天气凉吗？下了雨以后天气凉吗？我直接穿无袖。我爸说，哎，你这不冷吗？我冷个冷毛线呢、啊，冷。爸就是要这种凉快，我就是要这种凉风嗖嗖，穿上无袖这个什么小短背心的快乐。哎呀，冷什么呀，冷，夏天的赶脚都来了，兄弟姐妹们。哎呀，好，然后再来听一下编外卡、啊、还有
3: 要不要打卡打卡，我是孙飞扬，我来打卡了。
0: 好嘞，欢迎我孙飞扬大侄子宝宝。哎呀，然后再接下来睡杰说，大姨我是你大侄子，明天疯狂星期四威我50，那不是肯德基威你吗？为什么要我威啊？啊好，还有啊，还有，再听啊，再来一下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啊，那个大家在，哦，路况播的太帅了是吧？哎呀，他说他太激动了，哥，我讲错了，是路况，说我路况播，就那个临时管制的那个黄山南门站的那个是吧？啊，那是我播，那是我播的啊。
7: 我来打卡了，这次是幺哥吧？
0: 是我呀。
7: 每次这个时候，那你要听你的，这个。哦，对了，你们这个节目是啥呀？
0: 哎呀，姐妹啊，你是姐妹还是宝宝呀？哎呀，这个打卡打的，我一时有点话多，不知道从何说起啊。
7: 我说说呗。谢谢你啦。
8: 今天
0: 说
8: 我学
0: 艺，
8: 我来打卡啦。
0: 好的好的，依依宝宝打卡。
8: 一两周就要放暑假啦。
0: 宝宝好开心吧。下一周你就听不到姚大姨的声音了，下一周是小雨叔叔来做节目。还有朋友说打卡打个编外卡，今天中午阿姨送饭送迟了，我刚刚吃完，有人送饭你就偷着乐吧，你哥只有饿着的饭。好啦，走进今天的正午乐逍遥，毕竟午休是世界上最土的事儿。
9: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他会准时再次出现。
10: 客官，里边请。
11: 二八五九，
12: 好嘞。
9: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

0: 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跟大家一起乐歌开趴啊！就在今天中午，那个我把抖音直播也已经开开了，大家可以上抖音啊，方便的朋友可以上抖音。上抖音的话呢，就搜安徽交通广播官方抖音账号就能够找到我们官抖啊。另外搜安徽小遥可以看啊，就是叫什么安徽小遥，汉字的安徽，大小的小，遥海区的遥啊，就是安徽小遥，直接搜到以后可以找到我们，可以点个关注啊，可以跟我们一起唠唠嗑。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什么话题呢？请问各位啊，就是晚婚最大的好处，哎，什么话？
1: 朋友，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熏酒，全息工艺，将引发酒后无耻的杂醇油降。

0: 市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九十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非常真好看，
2: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

0: 我等一下再把抖音的直播打开，我本来想把抖音直播先打开，但我有一个音频要给大家听啊，所以我要先把这个抖音的直播关掉一下，过会儿再开。就是我们唠嗑的这个话题，请问各位，晚婚的最大好处，这是怎么会唠到这个话题上来？哥哥，你那不婚的你就别跟我们唠了呗。哎，那不一定啊，我说不定明天有可能就结婚了，我下个礼拜说不定就去结婚去，忙着去结婚了，那有可能的、啊、晚婚最大的好处恐怕没有哥能，没有人能比哥说的更清楚了吧，没有比我更晚的吧。如果我接的话是怎么回事，有一个博主啊，有一个博主就是他讨论，就跟大家讨论说到他哥哥姐姐的哥哥嫂子的一段这个婚姻经历啊，然后他就讨论这个婚恋话题。这婚恋话题一直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来，我们先来听一听啊，这位女博主她是怎么说的啊，就是她说了哪些内容，然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就是你怎么去看待啊，就是结婚这个事儿啊，就是是不是晚婚会更好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就是小哥哥小姐姐们啊，那个大家可以一起讨论一下，跟我一起来讨论啊。一起来讨论，就是你们同不同意，你们认不认为晚婚更好，或者说你们觉得这个早婚啊什么的更好啊。来来来来来来，大家一起讨论啊。来来来来来来，小哥小姐，我们来听一下这个音频啊。
1: 等的是自己能挑选更完
0: 美。哎，等一下啊，不好意思，我把这个手不小心碰。
1: 也不是能走出原生家庭的阴影创伤吧，而是你终于有能力为自己的选择去兜底了。真的，我昨天回老家参加了我一个42岁哥哥的一个婚礼。对，你们没听错，
0: 他42岁才结婚。
1: 我那个加拿大留学的嫂子，他们都是头婚。他俩身上呢，我就直接发现了3点让我幡然醒悟。然后当天宴席饭桌上呢，我就跟我爸我妈我大姑我们全家，我直接表态，你们不要再给我催婚了，搞得他们就直接闭麦了。反正这条视频你们要是看完觉得有道理，或者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转发到你们那个相亲相爱一家人群里。第一件事情，女生晚婚等的是什么呢？其实根本不是所谓的那个什么正缘，等的是自己能经济独立，为自己的行为买单兜底的那一天。我那41岁的哥哥，他是国内的普通本科，然后36岁的嫂子，他是刚留学回来2-3年时间。在上海呢，他俩是各自有房有车。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就是后面要不要生孩子，结婚几年生，过年回安徽还是在上海，还是回东北，哪怕是我这个嫂子要求以后小孩都跟他姓，我相信我的大伯大妈他们两个都不会说闹到3个小家庭都鸡飞狗跳的程度，他们只会觉得自己年纪大了需要小孩子照顾，他们就直接安静的闭麦了。所以我当时就跟我爸妈说，你们要再去催婚呀，那以后出去旅游你们就自己掏腰包吧，这样给我催烦了，那以后什么过生日什么父亲节母亲节，你们就羡慕别人刷朋友圈吧。所以我发现什么呢，经济独立可能不一定能让你嫁给爱情，但是你一定不用嫁给焦虑了。第二件事情，我嫂子在结婚典礼结束之后就拉着我说了一句话，我当时差点我就哭了，要不是人多的话。她说像咱们普通家庭的女生，30岁只是人生的开始，其实很多在35之前都是在给人生打基础。为什么大家都在说女生过了30就不好嫁人了，不好生娃了？其实是因为我们过了30之后不好拿捏，不好被把控了。她说加拿大那边普遍都是30岁之后结婚的，然后她自己30岁那个时候刚研究生毕业，本来准备跟那个谈了6年的男朋友结婚，结果人家出轨了，是不是觉得好惨？我说要我呀，我估计至少都得2-3年我才能走得出来。我嫂子说那又怎样呢，但是尽管发生了，但是不影响她现在36岁的幸福啊。她说反而之前她身边那些25、26岁就结婚的闺蜜们，现在有1/3都离异，然后还单亲带娃，还有1/3呢就是分居2地，然后各忙各的，孩子教育啊陪伴呀、啊、什么压根顾不上。那还剩1/3呢可能也是幸福的，但是关起门来到底是珍珠还是蚌壳，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我嫂子就直接跟我说，早婚拼的是运气，晚婚拼的是底气。第三件事情就是，相比较要不要结婚要不要生小孩，其实更重要的女生要去考虑的，你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格。你可以是你丈夫的老婆，你孩子的妈妈，你公公婆婆的儿媳妇，但所有这些身份的前提是什么呢，你自己得先是一个有自主意识的人，自己立住了再去拥抱另外一个人，而不是说指望别人把你拉起来。
0: 好的，那么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这段音频啊，基本上这个女博主就讲了几件事情啊，就是一个你人格要独立自主，经济上要有自己的底气啊，然后晚结婚并不是一件坏事儿，恰好相反啊，它是我们一段人生的这个经历，然后能够让自己更好的成熟，更好的面对婚姻啊角色。

是由自己来确定的。他就讲晚婚的这个好处啊，兄弟姐妹们，请问各位，你们觉得是早婚好还是晚婚好啊？就是理由是什么，就是原因是什么啊？那个说这个话，比方说你说你觉得早婚挺好的，那你要理由是什么啊？为什么你会认为早婚更好，或者你认为晚婚更好，又是什么原因啊？兄弟姐妹们，同不同意这个博主女博主说的这个观点和看法？今天我们就唠唠嗑，晚婚的好处还是早婚的好，晚婚好还是早婚好。不忘初心跟我说，哥吃杨梅了，今年不怎么敢吃杨梅啊，兄弟啊，那不能怪耀哥呀，那多少有点不敢吃啊。小孔说成熟了，他说晚婚啊人就成熟了，我30岁才结的婚。小孔说他自己30岁，30岁也还好吧，我觉得男生30岁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年龄吧。有朋友说今儿这话题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吗？哈哈哈哈，我91年的未婚，晚婚已经是必然的，好多老同学都已经离过一回了，我真替他们感到忧伤，哈哈哈哈哈。那你觉得你自己，就是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91年的这个小，我不知道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应该是女生，就像我冒昧的揣测一下，不对你不要生气啊，就是如果你现在让你去结婚，你有能力或者说有把握自己会幸福，就是说你对婚姻是充满信心的，是可以把握它的吗？我问一下你，就是兄弟，你既然你觉得这个是话题是为你专门为你出的啊，我就问问你这个问题。来来来来来，小哥哥小姐姐们，我们一起讨论一下啊。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大家可以直接搜那个叫什么，搜安徽908啊，就是在微信公号搜安徽908，汉语拼音的安徽，阿拉伯数字的908啊，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当中来啊，可以直接的跟我们沟通和唠嗑。然后我把抖音的直播也打开了啊，大家可以上抖音，上抖音的话呢，搜安徽交通广播可以搜到啊，也可以搜安徽小姚，就是汉字的安徽啊。大小的小，姚海区的姚，就是琼瑶的姚，安徽小孩直接搜到以后就可以加个关注，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唠嗑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我要听一下大家的看法。小孔说认知不一样，你跟谁的认知不一样？你跟谁的认知不一样？就是你30岁结婚不算太晚，但也不算早，也的的确确不算早。我就问一下，你跟谁的是一样的？我在最好的时候遇到最好的你，这是最好的办法。所以到底是晚好还是早好？你没有回答我，兄弟啊，大果呀，你们到底要说什么呀？来，这样吧，我们先听一首歌吧，我们到现在没听歌，我要听一首让大家一下唤醒大家的歌。我要找一首能够让大家一下就清醒过来的歌啊，兄弟姐妹们，走走走走走走走，来。

0: 匠人之中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
1: 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8: 618来了，
9: 618来了，
8: 618真的来了。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9: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8: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9: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风，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到14日，瑞风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风 RF8 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 L2 级辅助驾驶加持，二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1: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这个半点当中啊天气变化的最新消息啊。首先了解全省，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呢是晴到多云，最高温度淮河以北是33到35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江南30到32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啊，本省山区在16到18度，其他地区呢是19到21度。合肥呢今天晴天，室外温度呢是31度，空气质量指数92，空气质量状况良。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行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3: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4: 八五九，
5: 好嘞。
0: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6: 好嘞，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啊，我们的正午乐逍遥的这个叫什么？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唠嗑，说到底是晚婚好，还是不婚好，还是早婚好，还是什么？怎么好啊？究竟怎么好？说出自己的理由。不忘初心说，哥晚婚的好处就是带儿子跟带孙子一样。滚！晚婚最大的好处就是已经到当爷爷的年纪，儿子才上幼儿园，显得自己还挺年轻，然后出去被人家问这是你儿子还是你孙子，是吧？笑死了。那来蓉蓉说，现在自媒体时代还有谁看电视？我们公司电视都卖不出去了。你们什么公司啊？那来蓉蓉，我前段时间才买的电视。不是他，我给你们讲这个，我不反对的。所以他们老，我们刚刚在那个抖音的直播里面，他们在跟我讨论，在讨论我收入，说哎，你给我的感觉就一年你最起码要挣个50-60万。我说我到哪去挣50-60万？我说我们不就是普通的工薪阶层，我让我一年有个10万块钱吗？不得了了呗。就现在差不多一年有个10万块，原来能够稍微高一点，有个12-13万。我说我最高的有一年我们创收破了亿，就那一年啊，只有那一年我们老总就很舍得发，当时老总挺舍得发，有大概我一年年薪大概有20几个，这已经最高水平了。你们是不是抖音啊小红书看多了，就觉得成千上万的都好简单的事儿，是不是？大哥们兄弟们，你别光看手机了，回到现实生活吧，求你们了。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是听不下去了，哥都已经听不下去了，你们讲的这些话我都听不下去了，兄弟姐妹们，我真听不下去了啊。哥除了我都很有钱的样子。对啊，我也觉得，就好像你们觉得就我们钱都很多。他们讲电，那我讲真的，电视主播100万在抖抖都是平民。你先给我拿100万出来，你看看，你拿100万现金出来给我看看，你吹什么牛呢？来，先听一首歌，再继续唠嗑。

哎，我就不信我喊不醒你们，这样喊醒了吧？五分钟的歌我就不信。他还在等马斯克为了他离婚送几百亿给他，马斯克从来没有给他的前妻送过几百亿，好像就那个坦露拉最收入最高吧，大概给了他多少，一亿美金还是多少，还是几千万美金，好像给了1亿美金吧。就坦露拉就他第二任妻子，生了多少个，他后面那个第三任就是他现在带的那小孩 X 的那个是加拿大的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格莱姆，那个女的也是很有才华的一个电子音乐女歌手，好像一分钱都没拿。你们不要以为马斯克很有钱就会给你很多钱，那他自己的钱你老是张嘴找别人要，你永远都会很困难。兄弟姐妹们，我讲句实话啊，他们讲叫上架吞针，对不对？动不动就一天到晚就要跟你嫁个富豪什么东西的。今天早上还有人在讲，哎哥你嫁个富豪，我说我晚婚不是为了嫁富豪呀，兄弟们要嫁富豪早点结，对吧？有人小哥哥说，当然早婚好了，我19岁结婚，孩子22岁结婚，现在我55岁，孙子都12了，我感觉我自己当爷爷，孙子马上都要上初中了，还这么年轻。哎，那我就问你一下，兄弟，你这个当爷爷以后要不要接送娃上下学？我就问你。还有朋友说，刚刚回复我的那个小哥哥回复我的，他说

0: 对所有事情的看法都更立体，想法自然就有变化。现在我肯定支持晚婚，因为晚点自己认知更清晰，对世界的认知更全面，对世界的人与事更明了。如果说以前是一腔热血，现在应该说是刚刚好，什么都是刚刚好。那我就问你结了没有，兄弟，你结了没有？你结了没有？你有没有结？哦，就我比较关心啊。尾鱼说，哥你这么自在，嫁豪门也活不出这么洒脱。那肯定的，我家是他们有人家，哎，你老了你赶快找个富豪嫁的了。我家马来王，我一辈子也没吃过男人的饭。我不是讲吃男人饭不好，兄弟们，我没吃过。那哥吃过就吃过，没吃过就没吃过，你这有什么话认了就是了。我也不怕丢人了，对不对？我要吃到我老公那碗饭，我就吃上了，我就说我吃上了。没吃上那就是没吃上。豪门需要我去整治一下，那我长期不拿镜子照耀我自己了呗，真是。我一低段位的人去指导人家高段位的，你想啥呢，大哥？来来来，听一下各位的这个语音啊，兄弟姐妹们，听一下各位的语音啊。
1: 我觉得晚婚比较好，因为大学毕业的时候就已经22岁了，毕业没几年就步入婚姻的话，首先这个思想呢，还是一个孩子的思想。会想法会比较天真，觉得话有爱就能抵万难，但是结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它是两个家庭融合成一个小家庭的事情，而且结完婚之后很快就会步入另外一个人生的角色，一个母亲的角色，但是自己的人生呢都还没有享受的，就还没有很好的享受，就要去负责照顾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就是人类的生活了，觉得还是晚婚比较好。
0: 就是结得太早了，自己也不成熟，然后带孩子的各种经验呐、啊，什么东西，对吧？小小孔说能吃上软饭也是本事啊，所以我跟大家说，我说吃软饭，我能吃上富豪，不是说看不起吃富豪饭的啊，吃富豪能吃上富豪饭，那都有本事，又要貌美如花，又要头脑清醒，啊。我两样什么一样不搭，所以我吃不上这口饭。我吃了就吃了，没吃就没吃啊！我是比较实在的人，这个我讲一句啊。但是这个妹妹讲的，她的意思就是我很早就结婚，大学毕业就结婚，所以她对这个问题的认知就不够深。但实质上，就大家有一个误会啊，就是老认为误会什么？误会婚姻和爱情是一码事儿，它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儿。啊，爱情是短暂的，一小段时间，啊，它不能是很长时间，很长时间搞不了的，那持续不下去的。你不能两个有情饮水保不着的。你回到现实生活，要养娃，要结婚，要有个固定的自己的家。哦，这个东西都是大家就是那个的，都是要认知清楚的。啊，好，我们今天就讨论一下，这晚婚好还是早婚好？但是也有那个 Raz， 比方刚刚 Raz 就在说，他说我觉得就早婚有个什么好处？早婚的好处就是我们容错率比较大，我们有容错的空间。就说我不至于说我犯了错我没办法改，你年纪大了以后你再想结了婚你再错了你再来重新改，其实年纪大了要改也可以改，就是任何时候我讲就跟大家讲句实话，就你只要愿意啊，你想改都能改。哥给你点赞，一辈子不吃男人的饭，但是最好吃一辈子男人做的饭。我吃过男人给我做的饭，但我前男友给我做过，然后我弟弟给我做过，是啥？我爸给我做过。早婚不好，月亮不在家说早婚不好改啊，有娃了，那你有娃了晚婚了也不好改啊。记忆说我75年的兔孙子都3周岁了，今年9月开始接送模式。我74年的虎啊，兄弟姐妹们，你75年兔，你比我还小1岁，记忆我到现在还未婚呢。小哥小姐，我现在真的是认识到一件事情，哥哥真的认识到一件事情，就每个人都是在自己的时区里面奔跑，有的12岁就拜相是吧？有的70多岁还在姜太公钓鱼，想找个工作的，找个老板是吧？就，哎呀，你别跟我聊天，我不跟你们聊天。小丁丁说早婚早育，借种生子，然后把男人踢了多好？为什么要把男人踢了呀？那你没找到好男人呗，小丁丁，你是没找到好男人吧，所以才讲的把男人上来就是要把男人踢。但你这个问题就等于是你先给自己已经固定结果了，那你大概率会朝着这个结果去。为什么你上来就要定义你的孩子没有父亲就是好呢？你不应该怪自己挑男人都不会挑，识人不明吗？这怎么变成骄傲了呢？就我觉得还挺遗憾的呢，那肯定是叫什么父母双全的家庭给孩子的温暖更充足更安全啊，咋想的呢？那没办法的情况下我找不到

0: 啊，我找不到的情况下不好，对方不好，我说我有能力把孩子带大，给孩子很好的教育，那不是上来就是为了要把男的踢掉，我就借个种生子啊？哪有这样的话呀？就我跟你讲，你有些三观呢，真的得正一正。不是哥说你们，钱闯给我发了个语音啊，我们来听一下他怎么说的啊。
1: 是说句玩笑话，你吃过男人的饭，父亲不是男的吗？不是他烧过饭吗？应该小的都吃过。
0: 那吃过啊，那肯定吃过啊，我不讲了吗？我老爸给我烧的饭，我弟弟给我做过饭，然后我前男友给我做过饭，这个是真的有。但是你们要说我讲的吃男人饭就是只伸手找别人要钱，找有能力的男人要钱，这个事儿我就没干过啊。我一般都是凭自己的工作去挣这个收入啊，那该有的就有，没有就没有啊。那这个东西它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个啊，不管我们怎么讲，就是说啊、大家都觉得哎，这个吃上饭是个本事啊，能嫁到豪门是本事什么的，你吃人的永远都嘴软，这是真的啊，拿人的手短，你没有不够硬气，你知道吧？可乐说现在好多女的三观不正，好多小红书里小博主那简直刷新人类三观，那也不光女的，男的三观不正的也很多。可乐，这个事儿不分男女，啊，兄弟姐妹们，我们三个社会三观不正，有一部分人三观不正就被这些人带的，因为你在小红书里面，你在新媒体自媒体里边，我就跟你们讲句大实话啊，他要博流量就得要吸引你眼球，吸引你眼球的方式就是要毁三观啊，这个在三观边缘来回徘徊啊，挑起对立，性别对立，社会对立啊，他才能挣上这口饭吃。就我们讲为人的道德底线都丢了，把钱摆在第一位，我说钱了不重要了吗？重要，怎么不重要？就像你们讲晚婚我经济基础都更好一点，我能独立，我能承担得起婚姻，对吧？但有些不是，他为了搞流量，为了挣你的钱，为了给你洗脑，为了挑起社会对，他挑起社会对立，他才有人看呢。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啊，是吧？
2: 幺哥，中午好。今天上午去把九年级的丫头行李全部收拾回家了，他们现在已经放假，在家里就等着14号中考了。13号就要去看考场，然后在考场周边就住下来了。祝我们的中考所有学子金榜题名，
0: 同意
2: 考上自己理想的。
0: 是的，高考吧，高考结束完了就是中考啊！感谢你的祝福啊，感谢你的祝福。是的，我们也祝中考的孩子们啊，加油加油！有时候甚至中考，我觉得比高考现在还甚至都有可能更重要啊。好嘞，好嘞，好嘞，好嘞。那个不管晚婚还是早婚，都要送燕之屋上。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燕之屋的这个299的这个叫什么鲜炖燕窝啊，这个东西真的有必要给大家多说一下，因为它是5瓶鲜炖燕窝再加上5瓶爆爆珠啊，这个鲜炖燕窝就是燕之屋的，等于是它的拳头产品，115度锁鲜工艺，它跟我们自己在家里面买燕窝挑毛啊，然后那个叫什么都不一样啊，那个是不一样的，兄弟姐妹们，那不一样，两码事。然后呢，就是给长辈，给宝妈啊，给爱人，给朋友啊，都可以，给这个合作的商业伙伴等等的，因为它又有面又有里，而且价格不贵，299，大家在微信上就可以直接发299啊，就可以买。要端午节可以备礼啊，备299，直接备299的礼。它这个鲜炖燕窝是40克一瓶的那种啊，就是零添加、零防腐、零增稠，只有水、冰糖、燕窝三件东西。啊，因为它这个叫锁鲜燕窝，115度锁鲜有一个什么与众不同，它就是即食燕窝，它开盖即食，不用冷藏，啊，密封的，密封好的，等于是里面处在一个真空环境里面，保证它无菌的状态。然后7.28倍的小分子蛋白，一瓶抵正常平常我们自己炖的那种燕窝7瓶的滋补力，能够更好的被人体吸收，坚持食用会有由内而外啊感觉到自己自身状态的这种提升。啊，这个营养是要补的，尤其啊，比方说孕妇啊、老人啊，还有做过手术的病人啊，等等等等，就是补这个特别合适，非常非常合适。大家直接在微信上就可以发299啊，阿拉伯数字的299。柳哲问我你吃过，必须吃过，必须吃过。我吃的样品，兄弟们啊，我吃的样品，哥哥吃的是样品啊，就是我们做这个推广之前，就是他要求我们每个就是主播他都能对这个产品比较了解吧，大家自己吃一下就知道，口感很好。就我们有孕妇小姐姐就跟我们聊过啊，就讲她说这个口感特别好， 他说我吃那个燕窝的确可怕。我说那你怀孕你吃更的确合适啊。大家直接在微信上可以发阿拉伯数字的299，啊，直接发阿拉伯数字的299啊。一路向南说，我刚刚在车里听收音机，停下来给你点赞，说的太对了，就是挑动对立，博眼球才有流量，放大人内心的贪欲和恶。哎，是。是的，所以我就跟这么跟你们讲啊，它就变成了一个什么情况啊？变成了一个就是，劣币就在互联网上，你能感受到明显那种戾气特别重，然后劣币驱逐良币，啊，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收买人心，才能够挑动对立，才能够鼓动别人的眼球，吸引别人的眼球，制造对立，制造骂战啊，制造很多人无底线的。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人无底线，这很正常啊，兄弟姐妹。所以大家善加分别，就我们经常使用互联网和媒体，会有一个什么自媒体会有一个什么好处，就大家懂得慢慢的懂得甄别了，啊，公道自在人心。好，我们继续讲啊，还有人问是安徽特产，哦，no， 大家千万不要误会啊。燕之屋晚宴虽然在我们电台有这个投放啊，但我跟大家讲一下，它是一个全国性品牌，哦，应该讲在鲜炖燕窝里边，它是行业第一。妥妥的 number one， 它是覆盖全国的，哦，可不是兄弟姐妹，可不是我们安徽的特产了，不仅仅是安徽的啊，就安徽的粉丝们也可以吃，而且用更优惠的价格吃。大家在微信上可以直接发299，阿拉伯数字的299。另外啊，他们还做了一个那个就是端午吉祥粽，啊，叫南咸北甜隆重登场的燕窝粽礼盒。啊，也是四甜四咸，有那个松露云腿，那个真鲜排骨，上汤鲍鱼，干贝虾仁的这个咸口，有黑糯青稞、雪糯阿胶、陈皮豆沙、青稞枣香的这个甜口，然后里边都是满满的燕窝丝。他做了一个套装，就是套装组合，这个套装组合就是499，啊，大家可以发499，发299。啊，鲜炖燕窝是那个叫什么？就是鲜炖燕窝是他们家主推产品，直接发299，也可以发499啊。499是端午就是限定礼盒版，但它就比较少，量比较少，就卖完就没有了，因为它端午节过了就不卖了啊，这个套装就不卖了啊，就先发299，再发499都可以啊。这个说哥去年聊节目里边我们聊过类似的话题，我觉得吧，婚姻呢它需要具备的一定的基础条件，如遇良人成家立业，未遇良人立业成家。那我就是立业成家的这个。有朋友说为什么现在人的戾气这么重？一个社会压力比较大啊，咱们内卷就是竞争比较激烈，人多啊。然后第二一个就是，就是我们的经济发展就是慢慢的就是处在一个就是这么一个就没有找到新的这个亮点之前。大家的这个挣钱效应，比方你挣钱挣多少，你也不会那个的，你也不会就有时间去吵架的，对吧？它种种因素的这个组合，比方说我们现在下行压力，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啊，就所以就是这个种种的，再加上社会，更加的功利和现实，啊，所有的人都只认钱，不认人，啊，所有的情感和关系只靠钱来衡量，那肯定会出问题，所以就戾气会比较重。哦，兄弟姐妹会戾气比较重啊，有朋友已经在发299了，499299大家都可以发啊，根据自己的需要，因为你端午送礼的话，送纯燕窝也可以，送燕窝加燕窝粽也可以。婚姻的本质是风险相互契约，妖哥已经财务自由了，这种契约毫无意义了，婚姻对妖哥只是约束。你莫相识，你是在说你自己呗，兄弟，你是在说自己呗。所以我财务自由了，我贷款你帮我还呗。莫相识，你财务的自由，你帮我还一下贷款好。我上班都是为爱发电，对吧？我无所谓工资挣钱了，是吧？是这样吧？是吧？我上班都是做公益，是吧？长江七号说，如何遇见良人，要有识人之能。长江七号，要有识人之能。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你一个男生找他的老婆，你只看他脸好不好看。那就不行，一个女生只看这个男的有没有钱，那也不行，因为我们最后如遇良人必须得是有赖于人品，是你自己的认知水平，你自己看待问题的方式，你的识人标准决定了你会有什么样的婚姻，有什么样的人。 可对吧？我讲可对吧，兄弟们？我讲的可对吧？坤哥，坤哥说，
1: 小妖，我觉得你不是成一个立业成家，我觉得你到最后是立业出家了。
0: 立业出家也不至于吧，大哥，滚滚红尘，哥哥太开心了，为啥要出家呀？真是。
3: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4: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3: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4: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3: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4: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3: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4: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3: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4: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3: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4: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6: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5: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6: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4: 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丰，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到14日，瑞丰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丰 RF8 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 L2级辅助驾驶加持，2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
8: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8: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昭通九零点八，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我们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七成。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当前我国冷链供应链发展底盘坚实，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好，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省内的相关报道。记者今天上午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创建一流营商环境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全国工商联组织的万家民营企业凭营商环境调查显示，我省2025年的市场、创新、法治和政务环境四项指标分列全国第二、第三和第三位。中国社科院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省优化营商环境指标继续位列全国第一方阵。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以上新闻来源于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交通广播，由张一编辑，小姚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九零八高速现场。
1: 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进行临时管制的路段。吴河高速合肥往芜湖方向154公里870米到151公里270米啊，正在进行这个施工。那么施工路段的最左侧的车道和左侧第二条车道目前是可以通行的。由于施工原因啊，今天下午3:30左右啊，临时中断交通15分钟，进行门架式标志台的这个安装施工，届时呢，请过往车辆一定要耐心等待一下啊！再次提醒，芜河高速合肥往芜湖方向154公里870米到151公里270米啊，正在进行施工。施工路段最左侧车道和左侧第二条车道目前是可以通行的。由于施工的原因啊，今天下午3:30啊，临时中断交通15分钟，进行门架式标志牌的安装施工。届时呢，过往车辆需要您耐心等待一下。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3: 出发。
2: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3: 我在，
4: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他会准时再次出现。
7: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8: 快壶酒，
9: 好嘞。
6: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1: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继续和大家相会啊。那个我有看到有朋友在讨论啊，江十七说爱情的时间长了就会变质，快来买燕之屋燕窝来帮你锁住你们的爱情。那不用锁，那不用锁啊！锁住我们的健康，锁住我们的这个气血，锁住我们的红润，锁住我们的健康。有健康的身体，有美妙的身姿，那就不担心没有爱情啊，会有爱情的。还有朋友说，早婚晚婚都一样，面对的都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相互包容、理解、信任、尊重。哎，讲很容易啊，兄弟姐妹们，就像我讲，哎，大家一定要爱惜身体啊。讲很容易啊，做到很难。小哥小姐们，我说句实话，做到很难。好，好，好，我们来一起听首歌，再继续唠嗑啊。大家可以直接的微信搜微信的公号安徽908啊，汉语拼音的安徽，阿拉伯数字的908，就可以参与互动啊。另外也可以方便的上抖音啊，上抖音搜安徽交通广播官方抖音账号，也可以搜安徽小姚，我们视频直播也在进行，大家可以来围观啊，一起唠嗑。汉字的安徽，大小的小，就王字旁姚海区的姚啊，就可以唠嗑。来啦，听首歌。

0: 好嘞，咱们听一首动感的舞曲啊，那个你的样子的翻唱版啊，现在这个翻唱那个特别特别多啊，特别好听，而且就我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啊，好适合我们中午，再也不用担心找不到好听的歌了，就是这种感觉。来听一下大家的音频啊，那个长安七号问我说，世界杯开赛邀哥看，我不看，我不喜欢看足球赛。这个事儿我真掺和不上啊！就你们男同胞嗨啊，你有一部分女同胞也喜欢，那就你大家一起嗨。我这个事儿我真掺和不上，我不爱看，我人也不在。我这说老实话，我下礼拜要开始请假了，下个礼拜开始哥哥要请公休假，要出去一趟啊，兄弟姐妹们，就是家里面有点事情啊，就家人有点事情要去处理啊，就可能要休息一段时间。然后请我的同事，我经济台的同事小雨啊，我们请他过来给我带班啊，他非常优秀的主播。好，来，我们来听一下，还有朋友发语音啊。
1: 小杨，我从高中就开始听你的广播了，现在已经快20年了，也还是你啊，还是特别有意思，感慨时间过得挺快，
0: 是吧？感慨时间过得挺快的哈，就是我还是我，是不是？你没看我在抖音的直播里面跳舞，我刚刚在跳，就不是跳舞，就是活动啊，就站起来活动活动腿脚，因为那个坐的时间长了以后啊，就对人身体特别不好，而且我们有很多尾椎啊、颈椎啊、脊椎啊，那个都出问题啊，就大家多多活动吧，对自己的身体会好一点。那个感谢你一直的支持啊，我们一共是22年。2004年我们开播，2004年安徽交通广播开播，到现在的话是22年，兄弟姐妹们，哥哥从青春正盛走到了这个叫什么，这个中年迟暮，我都算中年里边的老灯了啊，就是50多岁了，我已经53岁了，从30岁啊，从20几岁28、29岁我到台里面。然后从这个青春年少啊，就是从也不能讲28、29岁，也不能算青春年少，就反正还是比较简单吧，就是稚嫩简单啊，慢慢走向成熟。现在也不算成熟，但慢慢的半熟不生的啊，有那么点个意思。因为好多朋友会觉得你也没结婚没生娃，你没有资格发言，你没有为另外一个生命承担过这种成长的代价和这个要为他去付出和努力，你不算。我老娘在家就这样批评我，你不算，我说好，不算啊，但是一路也跟着大家一起走过来啊，这个是真的，就是看着大家慢慢的从，你看有很多小哥哥小姐姐听我们节目，都是从少年时代就开始，初中啊、高中啊，或者上大学的时候啊，或者哎那会儿刚刚进入到社会开始创业啊，那时候甚至有可能还有很多朋友都在合肥都没有买房子，都是在合肥上学啊，这种啊就开始听我们节目，一直到现在。啊，就陪伴大家一路走过，看着你们慢慢的走向成熟，成家立业啊，开始这个买房啊、买车呀、生孩子呀，啊，养家糊口啊，各种，我也其实挺有感慨，啊，但是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难道不应该是晚婚吗？怎么又跑到这上面来啦？啊，兄弟姐妹们，我们跑得有点远呢。小孔说，他说可能我自己的想法跟别人不太一样，我当时如果找伴侣的话，一我不找同学，二我不找同事。为什么就不找同学和同事的原因是什么啊？小孔他刚刚说了一个，他说他不找，一不找同学，二不找，为什么不找同学同事啊？我觉得我们同事之间产生感情挺容易的，因为你天到晚在一块儿工作，而且互相能理解啊，跟同事谈恋爱不是很正常吗？为什么不找同学同事啊？你有什么秘密害怕你同事老婆发现啊？啊，对啊，就是啊，为什么？什么理由？小孔，你在不在？小孔，你跟我讲一下。他刚刚我不知道他现在在不在，他刚刚给我发了好多条我没念。斯兰斯星说，我是晚婚，我29岁才结的婚，我29岁之前我觉得自己都很独立很自由，享受单身非常快乐，29岁以后结过婚就是两个家庭的事情，生活当中遇到很多鸡毛蒜皮的事儿，所以我觉得还是晚婚比较好一点，特别是女孩子同事能发展成，哎，乱讲，宝宝你点乱说，就是这不是我就不太理解啊，一个29岁在我看来不算晚婚啊，兄弟姐妹，我现在我觉得35、36岁吧，可能算个晚婚啊，算比较晚一点吧。就女生啊，35、36岁算比较晚一点，男生的话可能35、36岁都不算晚， 我都觉得算是个正常的，因为现在本身大家就已经完整的就滞后了，就往后推了，后滞了。另外一个就是，就是怎么讲，就是你们讲的，你比方说你结婚比较早，你选择的余地就大。我有同事21、22岁就把孩子都已经生掉了，就是18、19岁、20岁就谈恋爱就结婚了，上班在一起，下班还在一起，够够的。不会啊，预言那不是互相能理解吗？就比方说我给你讲一些工作上吐槽的事儿，你能懂我，我你跟我说一些工作上吐槽的事儿，你也能懂我。我倒觉得两个人在一个单位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就是就业风险啊。就比方说你这个单位不好了啊，我们同事里边就有人哥人太熟了下不了手。哦，不会啊，不会啊。对啊，为什么不能谈同学啊？我弟跟我弟妹他们俩感情也挺好的，现在就是他俩也是同学啊，从高中就开始是同学。和平说05年上高中开始听，那个时候住校宿舍一个收音机大家一起听，下班不提工作事儿，也不想看到工作人。你这么厌烦自己的工作吗？我不至于，我觉得我不至于，我还好。兔子不吃窝边草是吧？我弟属马不属兔是吧？兔子不吃，兔子才不吃窝边草是吧？我们同事当中啊，也有同事相恋的，啊，然后我们也有同学相恋。我身边啊，我周边也有同学相恋的。就讲实话啊，我觉得职业和环境并不是判断合不合适、合不合适的这个标准。这个时候你别解释了，你肯定是去现场看球，美加墨世界杯，三切我看什么世界杯，我不看，我跟你们讲实话，我不看啊，这个我不看，左球你给我门票我也不看，我知道 UFA 去看。

预言说那什么单位啊？预言，你给我讲一下什么单位？你看，而且我跟你讲实话，比方说大佬，都是娶同学。就为什么？因为大学里面同学是最单纯、最简单的时候，彼此之间最少物质上的勾连的时候，对吧？我没说错吧，兄弟姐妹们？我这样讲，你们能懂我的那个意思吧？就是他在一起，他没有任何的，就是物质上的没有。更没有那么多什么利益的考量，像现在相亲那种，大家都很不喜欢，啊，我也能理解大家为什么不喜欢。上来就你一个月挣多少钱？你在合肥买房子了吗？你房子多大？你能给我买车吗？你能帮我爸我妈干什么吗？就两个人只有很功利性的，就哎你比出来你比条件就得了呗，就不讲感情。就这种啊，他其实也不是坏事儿，但是你的的确确少了一些东西啊，少了一些情感的交流。在上高中的时候、上学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孩子们相对来说比较简单，那时候谈恋爱最好了。我还在跟我弟妹说，我说把我家小侄女儿一定要培养学理工，我学理工科好找老公。你要说哥有心计，也就这点心计了。所以我说实话啊，就是什么工种、什么行业、什么这些东西都不是最重要的。你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是人呐，兄弟姐妹们，就早一点结婚也没有关系，晚一点结婚也不要紧。要搁我讲啊，他人才是最重要的。啊。我说老实话啊，依我讲，人是第一位的。那要你们那样讲，结婚晚一点好的话，那退休要不上我这儿呗？退休了再见。没有工作压力，没有经济压力，大概率也没有婆媳矛盾，而且不用养双方老人。他其实是人才是最关键的啊，所以这人讲到最后，他是个感情动物啊，他有情感上的需求，他不仅仅只是有物质的需求啊。小孔说羡慕哥到现场看球家带娃，三尺哦，妈的，我总娃量小总能带去啊，不可能的事情。这个说比赛时间设置不好，基本上都是凌晨早晨，我们要好好休息，好好工作。再说球队数量扩充了，越来越烂，扩充了都不带你，我跟你讲这个。别扎心，所以人讲到最后真的是要讲感情啊，就是我们处出感情来了，有感情啊，我觉得啥都好商量，没有感情什么事情都讲得特别现实。在墨西哥嘛，姚哥，在美国，它叫美加墨世界杯，就是在三个国家都有，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都有啊。好的，讲到家的话，那就不能不提匠人之庄了，兄弟姐妹们，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我们匠人之庄啊，近期正在开展的这个活动的最新消息啊，跟各位一起来关注和分享一下，因为他今年是他的就等于是已经是台庆11周年了啊。那么现在呢，他又推出了一个新的赛事，叫做第9届装修公益大赛。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修的朋友们啊，一定业主朋友一定要关心一下，重磅福利来袭，匠人之庄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9届装修公益大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房工地，让您家的新房直接变身参赛样板房，全屋水管电线整屋更换全新的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到挂网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没有后顾之忧啊！现在到店签约，全屋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志华士19件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通通免费带回家。前68位签约业主额外赠送志邦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衣柜啊，定制橱柜。抢订热线啊，0551-6556-0303。0551-6556-0303，大家可以随时打这个电话啊，了解详细的情况。好了，那我们话题聊到这儿，我们就准备结束今天节目的直播了。所以我讲，人这个东西，他最后还是讲感情，就是不是他不能那个，他不能只是考虑说，哎，我有没有钱，有没有东西啊？就是怎么讲呢？钱这个东西他要有，它是个基础，但它也只能是基础啊，就是更往上的这个层面当中，人有很多很多东西的追求。比方说，我举个简单的例，比方说你媳妇儿跟你婆婆处，跟你妈处特别好，跟她婆婆处特别好，你说说看，她是不是你个加分项？她不是钱的事儿吧？比方说你这个女婿特别能得老丈人的心，超级关系处得超级好，帮了家里大忙，她是钱的事儿？她不是，啊，她跟钱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因为所有钱是所有东西物质运行的一个基础嘛，对吧？但是你不能唯钱论，唯经济论不可以啊，兄弟姐妹们，咱们别把它跑偏了啊，还是要看人。

啊，祝愿各位啊，不管早也好，晚也罢，就是在正好的时候遇见正好的人，然后感慨一句说，哎，你恰好也在这里，你说，哎，你也在这里，这就完美了啊！结束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啊，马杆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比人比时光要来听一首《南雀》啊，走。

0: 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1: 哦，飞天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4: 太划算了。
5: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6: 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丰，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到14日，瑞丰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丰 RF8 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 L2 级辅助驾驶加持，二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好的，各位中午好，我是小谷，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的全省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3到35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江南30到32度。凌晨的最低气温，我省山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城合肥，海市外温度是30度，空气质量指数92，空气质量良。

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九零八财经快线。
1: 好的，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上证综指3973.58点，下跌了36.45点；创业板指数14878.04点，下跌了390.68点。深证成指的是14876.95点，下跌了391.89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慢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7: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6: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7: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6: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7: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6: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1: 好的，各位，这个北京时间的13:34啊，欢迎锁定收听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幸福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小果啊。好多朋友在微信上打卡留言，来欢迎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啊。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在线发送语音发文字儿都行，提提神啊，不能困啊，咱也不能睡。来，有人说今天是周三，无作业日，晚上准备带孩子出去吃一顿。对，今天是无作业日。有人跟我说说，国姐，今年世界杯，我需要做什么？我，啊，就美加墨世界杯，今年你看我适合去为他们做点什么？我。还真的中午吃饭的时候还跟这个朋友说到，我说今年有世界杯哎，我就觉得足球啊，其实是我在各类球类运动我不参与的球类运动当中，不像网球啊羽毛球我会打，但是球就像篮球呀足球等等排球这些就大点球我不会的，里面我最爱看的一种。比如说郭姐你那是看球星，我是看球，喜欢看球啊。好，我们跟大家先打招呼，然后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我觉得非常的贴近生活，非常的贴近生活。这两天有一个刷爆全网，让人看完又离谱又窒息的热搜，看完以后我就真的很想问一句大家，我就真的很想问一句啊，现代的男男女女们，现代啊，大家谈个恋爱压力这么大吗？我先问一下你们和另一半相处的时候啊，就你们在恋爱的时候跟另一半相处，你们是那种控制欲很强的人吗？ 是占有欲、控制欲，就你们怎么个处法啊？他出门干嘛？需不需要完全向你报备啊？你们是不是那种互相跟彼此捆绑很紧很紧的那种？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是这则消息冲上热搜以后，又爆了。来吧，我们来聊聊看。
7: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1: 好的，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啊！有人说，国姐可别说了，我女朋友控制欲超强。展开说，给你一个机会。
8: 国姐，你去看世界杯吗？你去看我就去看，你去看球，我去看你啊。
1: 你看我有没有一种可能，咱不需要往美加墨跑？你可知道他离我们有好远啊？啊，你如果单纯为了看我，你来天鹅湖不就行了吗？对啊，天鹅湖楼下绿洲哪里都可以看我啊，这对吧？就你拆穿你们，比如说小谷，你说那个男人还回来不？这都快一周年了，他外出学习到现在，我一个人扛这个节目扛了一年了啊，一个人风雨无阻，365天，我起码来了360天。好，我们先来看看咋回事儿哈。是浙江杭州一对情侣的瓜啊，直接是看懵了全网，给大家快速复盘一下，听好啊，一对年轻的情侣谈恋爱。刚开始的时候相处特别的甜蜜，约会、出游、见家长，一切都很顺利啊，两人在一起甜蜜期啊，看咋对方咋顺眼。我的世界只有你，我的眼里只有你啊。可是慢慢的啊，女生的占有欲和控制欲就彻底上头了。有人说，国姐你是不是感冒了？是，我昨天晚上应该是就是洗了头发嘛，洗完头发以后呢，应该是对着空调吹了一下，吹的时候我没觉着啊，今天确实也醒来就是鼻子囔囔囔的。夏天感冒很受罪的，所以大家注意，千万还是要防寒啊，别着凉啊。那么这个女生占有欲就彻底上头了，她从开始的偶尔查岗慢慢演变成了全方位24小时的管控啊，要求男生醒着必须秒回信息，随时这个报备行踪，走哪儿干嘛，你跟谁几点回，全部都要如实的汇报。哎，谈个恋爱堪比每天上班的打卡陈述。就到这儿你们可觉得有点受罪？就到这儿你们可觉得然后呢，我跟你说啊，这个感情就这么挂着，我们用个词叫挂着，维持着在啊。而压垮这段感情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男生参加公司内部的一个重要会议，不得已关掉了手机铃声，就是手机静音。你像我的手机就静音状态，因为做直播的原因嘛，我们直播间就是说必须要保证静音，所以不一是不带手机，二是习惯了啊，手机除非我在特别重要的事情情况下啊，我才会开铃声啊，或者开震动。那么这个男生参加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会议，不得已关掉了手机铃声，在短短2个小时的时间，女生硬生生打了60个电话。朋友们，你们算一算，2个小时120分钟，他就平均2分钟搂一个电话给你啊，连环呼，一个接一个。但是更夸张的是，迟迟没有等到回复的女生，直接冲到男生的公司，当众哭闹、摔东西、大闹职场。这段原本甜蜜的恋情被彻底折腾得支离破碎，男生彻底崩溃，果断提出分手。好，这个故事在这儿啊，你们大概也都明白了。所以我想先问一下你们之间啊，就你最反感情侣之间的哪些过激和一些窒息的控制行为？或者你们自己扪心自问一下自己哈，你们有没有过在感情里做过控制欲超强那一方？我举个例子啊，来，比如说，女生，很多女生都有啥呢？不秒回信息就闹脾气，啊，没事儿拿你老公拿你男朋友手机翻翻手机相册、聊天记录、转账记录， 禁止对方跟所有异性交社交啊，还是说你喜欢吵架、冷战、拉黑、删除、反复试探等等啊，都可以。这些你觉得你内心受过的苦好不好？你觉得你曾经拥有过的这些情感上的一些共鸣，来，你能跟我聊一聊，好吧？咱就跟这个热搜比一比。不是吧？这么踊跃吗？比如说小果今天的鼻音特别有磁性。谢谢。哎，帅哥大腕小果是不是戴了口罩？没有，我感冒了啊，感冒了。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大家的留言，你们我知道你们需要时间去酝酿啊。来，这位朋友，来，小可爱，他说果姐，我真的太有代入感了，我前任就是哦，前任，我前任就是这个样子，消息挽回五分钟，连环电话，连环信息轰炸。质问我是不是不爱了，是不是外面有人了，出门必须实时共享位置，我的个妈呀，和朋友聚餐必须全程报备，连吃饭打车的截图都要一一发过去。更窒息的是，只要我稍微不耐烦，他就开始哭哦，开始自我否认，说自己付出太多太卑微，最后我不是不爱了，我是真的太累了，满心疲惫，只能分手。不是你累我都累了，不是我看都看累了，你们这恋爱都谈成这样吗？啊，这恋爱只能给你们放这歌了。你也有今天啊，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也可以发文，也可以给发语音，如果你们觉得打字比较辛苦的话啊。
9: 两个人结婚过日子，对吧？在一块小两口吵吵唠唠的，不是很正常的吗？对吧？发挥好了，吵赢了，对吧？那就快乐了。吵入的了，就像我上次讲，吵入的了，都把自己吵死的了，又怎样了？好大事啊！日子不还照样过吗？
1: 吵应激了，都吵吐了。姜时期说：“我不想受这个苦。”这也是为什么现代人啊。我觉得恋爱啊依旧是件非常幸福美好的事情，但是呢有的时候当你跟一个人在一起过太累的时候，嗯，真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考虑啊，或者说大家会考虑还是一个人舒服啊，对吧？两个人有两人的甜蜜，有人说这女的有病吧啊，你们别急，来来啊，你们我就问你们，你们最反感情侣之间哪些过激窒息的控制行为啊？你最讨厌他哪一点？你讲，你大胆讲。今天我在这儿，这位朋友说，果姐我必须坦诚，年轻的时候我是控制欲超强的那个人，现在回头看真的超级离谱和幼稚。那个时候谈恋爱恨不得把对方拴在身边，手机必须随便看，异性好友全部删掉，对方稍微冷淡一点我就胡思乱想，患得患失，各种闹脾气。那时候总觉得我管你是因为我爱你，不在乎的人我根本懒得管。现在长大了才明白，真正的爱是让人舒服，而不是让人压抑。过度的控制本质是极度不自信和没有安全感。你给我的噩梦，来，你瞧这位朋友的每一句句都是心里话呀。哎呦，但有一句话我是真的，我真的经常想把他拉出来说一说，就是我管你是因为我爱你，我不在乎你我才懒得管你。你这句话，你就说这句话，你想是 PUA 啊？不是的，你在意的是自己好吗？来吧，今天这个有点扎心的一个互动话题啊，你最反感相处过程当中对方的哪些行为？比如说我喜欢果姐今天的气泡音，我的天，我今天感冒第一天你们就这样给我下猛药啊。义父说还控制欲呢，我老婆现在巴不得我带我15个月大的儿子消失个两三天，同样我也希望我老婆带着我儿子出去能让我亲近亲近。抱歉了哥们儿，把你名字读出来了啊。15个月大的儿子吧，好幸福哦，天哪，恭喜你们这些有儿子的人。真的，为什么我前两天还跟我一朋友说，我说哎，我说我要是我，因为那个朋友长得还挺好看的，我说你要是有个女儿啊，我就给你特别漂亮。他说他是儿子，然后 再说我要是有个儿子的话，肯定特别长得就是好看，因为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就是古话嘛，就或者说是总觉得儿子像妈妈多一点，那我没有啊，没儿子啊，知道吧，就我爸都说，就我要是有个儿子这个啊face look 啊，哎笑死了，男孩女孩都很幸福啊。还有人说向前冲开始录了，向前冲今天在录啊，全新的赛道，大家可以关注我们，会有向前冲那边是有抖音直播的哈，包括关注安徽卫视，那这是我们一档非常励志的闯关类的节目哈，国姐也在啊，放心，这个暴晒的夏天又要开始喽。来继续啊，这条留言，国姐你好，我最反感的感情过激行为就是自我付出式的感动加道德绑架。讲对了哈，他说就像热搜里的女生，自己倾尽所有付出，就要求对方百分百的服从，百分百的回馈，一旦达不到预期，就认定对方是渣男，是辜负自己。感情里最可怕的不是不爱，是我感动了我自己，绑架了你的人生。你还好，我以为你要写是我感动了我自己，却感动不了你。还好还好，感情里最可怕的，真的这个自我感动蛮吓人的。我说实话啊，我刚刚就是我今天拿到这个热搜，然后我在编稿的时候，我就拼命的想，我想我一路走过来哈，或者说我的性格里有没有这种成分？发现说实话，我还真没有，真的，我觉得这一点啊，不太有。我是一个，咱得叫点体面吧。还有很简单，一个人喜不喜欢你是能感觉到的，对不对？他喜欢你5分、7分、8分、满分，甚至比满分更多，这个你是能感觉到的。你不需要通过一件事情去试探，对吧？很累，你就根据自己舒服的方式相处就可以了，跟自己舒服。你在这个关系当中，你很轻松，对方也会感觉到同样的一种轻松的状态，那个紧绷的状态真要不得，吓死人的啊！来，有人来了啊！我就在等。有人说，比起夺命电话，我更怕冷暴力式的控制，吵架不沟通，不解决问题，直接消失，拉黑，冷战，等着对方低头道歉，用情绪拿捏对方，用冷战控制感情，这种无声的消耗比吵架比打电话更让人窒息，对不对啊？啊！我跟你讲啊，我首先我要先说一点啊，我个人倒并不是特别反对说你，心烦的时候冷静一下。我个人是其实比起吵架，我是更觉得冷静一下啊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但是呢，我很反感我故意晾着你这种说法。就有的时候，其实我也会跟别人解释，如果我不回你，或者说是你觉得我情绪不好了，那我对不起，我就是真的不想回你，而不是说哎我就架着在这，我就要端着，对吧，必须得你找我，我就是不回你。没有，这个是我很反感的一种方式。沟通，能沟通就沟通，不沟通就算了，你放一放啊。这点心痛利息都不够，你们现在都怎么回到这个点？你演的幽默其实真这小谷老师你再生一个哎这谢谢你们对我的关心啊。这个我现在更多的是我觉得每天要跟你们大家开开心心的啊，生活还有很多幸福快乐的事情，有些东西你要相信上天的缘分，对吧？比如说国姐，我超级想要一个女儿。哎，别跑题啊，别跑题。有人说国姐你知道吗，每次给男孩子买衣服我超级烦恼，不知道买什么，买来买去就那几种款式，现在只能拼颜色。来了啊，你在说什么？你不知道给男孩子买衣服买什么款式，你上我们乐购908来呀。来，所有这个有儿子的有女儿的父母到我们这个平台来，我们这个平台非常适合给你家里的儿子和女儿们选衣服选鞋子。好，不仅仅是为你和你老公啊，首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908官方合作平台乐购908商城，目前在618的这个狂欢大促当中啊，整个商城的好物全线上新，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点击啊进去看一看，美妆服饰还有生活用品等等一站式非常齐全啊。目前全场618的节点就是给大家放的这个优惠啊是非常的划算啊，这个低至88折，并且呢它有一个 阶梯式的这样的一个折扣，就你买的越多它的折扣越低，满198享96折，满398享92折啊。下单满满168呢就618，满618哈，满618直接就88折。另外你进去啊，你现在点进去它那个幸运的转盘，你可以转了不同的优惠啊。那么我们的活动呢是持续到6月21号，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是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啊。我还在种牙期间，所以会秃噜嘴，我又感冒了啊。点击底部菜单栏就可以进入啊。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为什么呢，刚才有这个家长说给儿子买衣服每次不知道买什么款，只能拼颜色。我跟你说，现在男孩子很多好看的衣服可以挑，尤其进入到这种夏天，男孩子就喜欢在户外跑，对吧？你别说男孩子跑，就你对吧，你带着你儿子，你也在外面跑，那么怕晒黑怕闷热的，一定要有一件皮肤衣，防晒的皮肤衣。我跟你说，这种功能性的衣服你不能买那种所谓的网上那种几十块，你不要以为它只是一个单层的皮药啊。像很多亲子活动，幼儿园啊小学呀、啊、包括你跟朋友一起登个山啊，那我最近要准备爬山呢，那肯定是要穿，你物理防晒一定要到位啊。它能够帮你挡住紫外线，还能防风防水，突然刮个风啊下个小雨都不怕，版型非常的漂亮啊。先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目前有四个颜色可以选。那位孩子的爸爸啊，孩子爸爸喊话你，干净的白色、米白色这两个颜色我都很喜欢，还有呢黑色百搭，另外有一个非常好看的浅绿色，这四种颜色男孩女孩都可以冲，都可以冲，也不分白皮黄皮。这个其实呢，防晒服这个东西因为市场上太多了啊，什么价位的都有。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北面的防晒它的这个科技含量非常非常高啊。它呢防晒服里它有一个什么叫轻量的防晒科技 UFP 40个加，它能够阻隔 UVA 啊 UVB， 包括保护皮肤啊。它是获得这个皮肤癌基金会认证的这样的一个科技，不是一般普通的衣服，它面料很舒服啊，这个就网格编织啊，还有侧缝有透气筒啊，很舒服，速干面料就不用说了，快速排汗啊，非常的轻薄。另外呢，它自身啊防晒因子 UPF 是50个加号，它的 UVA 穿透率是小于5%的，所以大家就是说不用担心，哪怕你去海边穿件防晒服，你跟不穿或者你披个毛巾绝对是不一样的啊。北面我就不用介绍牌子了，而且这款防晒服呢，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后台销量一直都非常非常好啊。今天再次拿出来，大家可以去挑一挑啊。跟说一下价钱，目前啊，我们这个价格呢是299，然后参加活动呢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折扣价下来，大家点进去看，并且呢我们是奥莱直发，正品保障啊，正品保障，到手直接穿啊，这件非常合适，就孩子，各位家里有孩子女儿的，尺码大小都有。那么另外呢，就是你像我自己啊，也给女儿买了这个鞋子，我自己也会在夏天都会有的，就是卡洛什的全套合集系列啊，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都很齐全。之前小郭有给你们介绍过这个鞋，对不对？怎么选？我们的泡芙款呢是那种4厘米左右的跟儿啊，就是底子厚厚的，看着像泡芙一样软软的，穿着很舒服。那么贝雅跟云朵呢都是大家比较爱挑选的款式。如果说你想选有点跟子的，你可以挑一下这个泡芙，我个人觉得泡芙还蛮洋气的。而且我们送大家鞋花啊，特别好看，这个鞋花你在专柜是要花钱买的。那么乐购908的商城哈，儿童款仅要139，成人款是179元起，和商城其他东西一起拼，你今天就北面的防晒服拼这个卡洛什的鞋，我们帮大家组了一个套组，满198享96折，满398享92折，下单满618呢就直接是88折啊。这个男女尺码都有，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装都非常合适啊。这个 Cross 的鞋夏天一定要有。购买方式很简单哈，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啊，乐购908然后呢就是点进去主页啊，上千个款式都在里面。像那个，或者您关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啊，也是一样可以进入首页的。啊，有人说国姐 Cross 洞洞鞋怎么选？你 云朵吧，好不好？云朵它是比较经典款，而且4.1左右的跟啊，泡芙和云朵比起来，泡芙的底子会更厚一点啊，更可爱萌一点，而且稳定性会更好。我觉得你可以在云朵和泡芙之间做一个选择啊，你大家可以点到我们的主页去看一看，而且这个首页的那个转盘活动是会给你放很多券的。与其在那里等着你老公，你男朋友不回你信息，你如果自己手机有好玩的东西，对不对？我天天逛个乐购908，我看看那么多美好的东西，我等他干啥？他来信息我都嫌烦。我逛逛对吧，买买衣服，他表现好，我那七十九三件的 T 恤我就给他一件。我逛逛这些鞋子、美妆、护肤，看看包，看看啥不比等他强啊？那么男生也一样啊，你没事逛一逛、转一转，扔个小礼物给女孩子，人家怎么可能没事连环考你呀？

0: 感情是相互的，你得付出啊。男生会要会付出，女生要懂得对知冷暖，对不对？并且你要有自己的生活，要去发现生活的美。好，来那个微信小程序乐购908，男女双方都去发现生活之美吧。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啊，还要答题。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2: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3: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4: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0: 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丰，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到14日，瑞丰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丰 RF8 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 L2 级辅助驾驶加持，2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5: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7: 近日，云南大理祥云县4所公办幼儿园招生要求家长报名时提供工资流水一事引发网络关注。祥云县教体局回应称，园方出现这一要求是为了防范虚假材料，因学位供给不足，此前有家长曾提供虚假住房合同等报名材料，此事实属考虑不充分，涉嫌侵犯隐私，目前已督促涉事学校对招生通告中非必要内容进行规范调整。关于这一事件，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李李的点评。
8: 我觉得这里面有2点值得我们思考。首先，招生信息采集有明确的政策边界，教育部呢早在2022年就出台明确的规定，严禁学校采集学生家长职务、收入等私人信息，为校园招生信息核验划定了清晰的政策底线。家长的工资流水、经营台账属于个人核心隐私，和学生入学的资格审核没有任何关联。招生核验只需要依托户籍、房产等法定的合规材料，就能够完成正常的资格认定。这所幼儿园啊，执意索要私密财产的信息，是典型的违规操作，充分暴露了校方规则意识薄弱，内部管理制度存在漏洞。这一次呢，相关部门及时的整改纠偏，有效的遏制了这种不当行为。但是行业规则的守护不能依赖舆论的倒逼，更需要常态化的监管发力，堵住学校招生任意操作的漏洞，从源头杜绝隐私违规采集的行为。其次，学位资源紧张绝不能成为招生挑肥拣瘦的借口。涉事园方辩称呢，

0: 违规收集材料是因为学位紧张，防范虚假报名，但这个说法有待商榷。学位供给不足是教育资源规划配套的客观问题，材料核验完全可以通过户籍核查、社区走访等合规方式完成，无需触碰家长的隐私。更值得警惕的是，这所幼儿园将家长按职业身份分类，设置差异化审核标准，变相搭建起以家庭经济条件、职业身份为核心的隐性筛选机制。这种看人下菜碟的招生模式，是教育公平的严重跑偏。如果任由学位紧张成为筛选家庭区别对待的理由，只会不断地加剧教育焦虑，侵蚀社会公平。教育的初心是育人，招生的核心是公平。越是学位紧缺、资源紧张，招生规则越要公开透明，一视同仁。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起点，任何一所学校都不该以资源不足为理由突破行业规则，制造入学壁垒。摒弃功利化招生思维，严守政策底线，恪守公平原则，平等善待每一位孩子，尊重每一个家庭，才能真正的守护教育初心，筑牢教育公平的底线。
1: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通勤情况。提醒您，京台高速受到施工的影响，黄山南门入口呢是临时封闭。那么预计施工时间6月10号的23点到6月11号的早晨5点，6月11号的23点至6月12号的早晨5点。
3: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2: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呢是3983.84点，下跌了26.24点；深圳成指14922.58点，下跌了345.71点。创业板指数3848.50点，下跌了113.72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1: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5: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4: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5: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4: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5: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4: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2: 好的，欢迎回来，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哎呀，今天就聊这话题啊，你们好好的又跑偏了，看看你们都在干啥啊。我这个梳理了一下微信平台，好多人就支持我赶紧再去生个儿子的，说支持郭姐再生一个继承她的美貌。哇哦，我真谢谢你们嘞啊。来啊，老胡说，老婆大人中午还在刷视频呢，说再要生个女娃娃，都50多的人喽，看到别人家的女娃娃走不动路啊，都直撞灯这个电杆儿，家里有2个儿子， 他担心再来一个啊。哎，我都是有缘分的，男生女生在家里其实都是缘分的啊。
6: 哇，小果这感冒了，牙也不舒服，还能坚持上班，一定要买小果推荐的东西哦。
2: 哎哎，我这不上班没办法呢，这没人上班啊。你们也知道我好好的一个双播节目，就剩我一个人。但是你最后一句话我很开心啊，一定要买，因为今天这两款东西很好啊，我有朋友已经说要买了啊。这个防晒服我跟你说，其实不是说买防晒服是刚需，知道吗？就你一定要有一件啊，你如果讲究点的人，有的人他可能深色浅色都有，但是最差你也要有一件，它是刚需。而且你不要只是觉得女生怕晒黑，晒黑只是防晒当中最最浅层的一个需求，皮肤会晒伤，甚至对于皮肤癌长时间暴晒来说，它的概率都会激活一些，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防晒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要不然你们国姐我是怎么做到在室内都要涂防晒霜的呢？啊，物理防晒很重要啊，所以你排乐购908帮助大家啊，你们去看看吧。好，明天这个话题呢，说到的是这个两个人在相处过程当中啊，你最不能就是一些很反感的一些就对方的行为，控制欲比较强啊，就是说等等等等。我看了一些大家的留言，其实还蛮感触的，因为虽然我们已经过了这样的年龄啊，真的就是你像这个女生，她最后结果呢是她去找医生了，包括一些医生是给她做了一个就是。一个盘点的医生就说他这属于其实精神是有些需要调整的，对吧？节目我们说的委婉，你精神是需要调整的。甚至医生说像这种啊，他往往是需要靠一些药物啊，靠一些自我的康复去治疗自己。我是特别希望我的所有听众不要去做这种让别人窒息的人，无论是在感情当中、爱情当中，还是对待你的孩子、对待你的父母。其实有一些家长啊，我说实话，他一定年龄后，他对他的孩子也是这样，就是控制欲极强啊。你看有位男生留言啊，他说我是男生，作为男生，我真心想说，不是我们受不了女生的在乎，是真的扛不住没有边界的管控。我们认真生活、努力工作，也是为了两个人的未来。如果稍微忙一点就没有及时回消息，就是一堆指责和猜忌，那真的会让人觉得谈恋爱不是锦上添花，是负重前行，太累了。你是人间清醒啊。但是我跟你讲，我一定要跟你们读一条留言，我把它圈出来了，它匿名，也是我想跟大家说的，听好，所有感情里过激的控制行为根源都是缺爱和不安，它的根源。那么越害怕失去，越想攥紧。可是感情这件事情啊，它就像大家都知道手里的沙子，你攥得越紧，它流失就越快。你拼命监控，拼命捆绑，留不住爱意的。我跟你说，这个东西，爱靠吸引，真的不是管你能管你家，哎，你能管住你家那孩子，你都管不住。哎，所以我们一定要就看完那么多留言啊，我们就是跟大家一起分享。其实我们每个人在感情过程当中，青涩的时期都会有过敏感、偏执和多疑的时候，也会因为太喜欢一个人，曾经有过患得患失、小心翼翼。我指大部分啊，大部分人啊，别杠。但是要有一点记住哈，这个控制是捆绑，啊，有一些偏执也是消耗。所以就像这位热搜里的女生，她觉得自己全心付出，爱的纯粹，可是没有分寸感啊，最终还是让这段感情走向了灭亡啊。你说是有错吗？没有什么错。所以我要跟所有正在谈恋爱或者准备谈恋爱的人，你们都还有恋爱谈的啊，好的爱情它一定是松弛治愈的，它能让人成长。他真的应该是有一句话哈，我年轻的时候到现在都这么觉得，他应该是你疲惫生活里的避风港，知道吧？他不是那种让你不停焦虑内耗的。如果你跟一个人在一起过分焦虑内耗，你就离开他。今天就是我说的啊，不要去百分百的掌控，你不要24小时的捆绑，要允许自己有自己的空间、自己的社交、自己的小世界。

0: 如果姐要学会这个自己逛乐购九零八，那当然，你两个人逛也行啊，一个人要学会逛，就总之你要有自己的事情做。这样的话呢，其实我觉得从魅力角度来说，你也更加有魅力。你天天围着他，围着他转啥？人身上都有那一点那个，知道吧？人都，你天天围着他，你说他怎么可能稀罕呢？好不好？好，点到即止。好，来，我们来答题了，长长知识吧。
1: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0: 好，我们来长知识了哈，进入到 Happy 的这个幸福长脑子的环节。哎，很多人说小果说话好好听哦，那不然呢？我是这个工作啊。好，第一道题很好玩，这是我很爱吃的一种东西啊。从小到大呢，我都比较喜欢吃豆制品，像什么，而且我觉得豆腐怎么烧都蛮好吃的。说实话啊，来，那么我们平常吃的这种豆腐啊，豆制品这个豆腐，请问它是一种什么类型的食物？四个选项 ：A. 凝胶 ，B. 蛋白质 ，C. 脂肪 ，D. 淀粉。这个算是我觉得应该算是生物题啊，但是呢，哎，有人问我说国姐乐谷908那个无人机怎么样？非常好啊，它那个说是小孩玩的，但其实你看你也看到那个上面年龄好像写的是13啊，就是小孩跟大人都是可以一起玩的。你买一单回去看看怎么样，不行再退喽。我是不是一个真诚的主持人？你买回去看看，好吧。我们都有运费险的，你可以看，但是要到首页看有没有券可以领。我刚才用这个幸运转盘转了一下，我就领了一张7折的券啊。好 ，if 他说，哎，真的是，你真是不怕我读你啊？他说，这个印象当中爱的没有边界感的是谁呢？还是紫薇和尔康？那太爱了，哎，不容易啊。来啊！有人说答蛋白质、淀粉啊，蛋白质有答淀粉的。
1: 我看过做豆腐，我选 A。A。
0: 我也看过做豆腐，你知道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晚上特别喜欢在家看那个做豆腐的视频，就从磨豆子开始啊，磨豆腐，从磨豆子，然后就是什么包括卤水啊、压点、化，我觉得好治愈、好解压。然后关键是你知道吧，每一个环节，尤其是他到了出豆浆那个环节，我真的好想喝。真的，我是一个蛮喜欢喝豆浆的人，就是热豆浆、冰豆浆都还行，但因为我喜欢吃甜，前两天还跟一个朋友说，我说我很喜欢吃上海的那种饭团，但因为他在上海，他人住在上海啊，然后人家居然想不起来上海有啥饭团，因为我在上海读了4年书嘛，然后那个时候就很喜欢吃上海本江浙沪那边可能都那样，就是白色的糯米啊，夹着里面是油条，一根刚炸出来那种脆，不是油条脆啊，是刚炸出来的脆油条，然后带一点点咸菜，就 OK 了。关键外面那个糯米超好吃，再配一杯冰豆浆，好多年没吃过了。结果我上海那个朋友他说啊，上海有这个饭团吗？一整个显得我好土，好土，真的。不行，我要去上海吃饭团啊！来，啊，好多人答凝胶。江时期说，我小时候我还见过我家，就是家门口的老人在家做豆腐。嗯，我说无人机不在折扣券使用的范围内。那这样啊，亲爱的，你就可以选其他的东西叠一下，因为我们满168啊，等一下，满198是一个折扣，然后满这个618又是一个折扣。我给你找，你等一下。哎，我已经快做成事业了，你们知道吗？就知无不尽啊，嘴巴说话都不行了。满299啊，就可以参加我们商城的满减活动。满198是打96折，到手呢，就不用到手了，这是我们北面的价格。然后呢，满2件的话呢，398还能打92折，明白吧？然后这是我们那个北面的价格，我们整个商城的价格就是我说的阶梯式折扣。啊，同样是198、96折、398、92折，所以我们这个衣服是跟着这个整体的活动走的啊。你这个最高可以抢到6折，如果这个券你说这个无人机不在使用范围内的话，那无人机本身。

我在这上传上新呗。来，这位姓王的朋友，他说豆腐不是蛋白由蛋白质构成的凝胶吗？所以你答的到底是蛋白质还是凝胶啊？由蛋白质构成的凝胶，它是蛋白质还是凝胶？有人说国姐想你了，我也想你。哎，这两天晚上大就是你可能因为我种牙的原因嘛，我种牙种了两颗，就是在两颗一起种啊，它就是创口比较大，所以吃消炎药再加上这个止痛片，晚上睡得就不是很好，所以这两天晚上我都是睡眠比较浅啊。我这个人亢奋的时候只能在跟你们相处的这一个多小时里，剩下的时间就在想你们，都在想你们，回味这一个多小时啊。来，豆腐是啥？有人说是淀粉，有人说乐过908，快上豆腐吧。你的甜蜜，这个是真的不能给你们保证，我觉得上不了食品类的东西啊，真的，它讲究一个新鲜啊。好，正确答案啊，正确答案啊，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热个908的支持啊，但是豆腐我真的是没有办法给你们保证能上。那么这道题正确答案选的就是 A 凝胶，听好啊，豆腐属于凝胶是因为在制作过程中使用了凝固剂，就是什么呢，就是石膏或者是盐卤水。凝固剂与这个凝固剂这个东西啊，它与黄豆中的蛋白质发生化学反应，形成一种凝胶结构豆腐，富含蛋白质，但它不属于蛋白质，就是它形成一种凝胶结构，明白了吧？是凝胶结构啊，这是化学知识，你们可会呀？啊，那么豆腐富含蛋白质，但是不属于蛋白质，知道了吧？有人说郭姐豆腐怎么都行啊，做成豆浆也能喝，做成老豆腐、嫩豆腐都行，对。你买无人机了没有呀？你买没买你跟我说一声啊。我现在因为我这几天睡得不太好，导致我特别就没什么动脑能力，真的反应也慢啊，就我就怕上来哪句话说错了，你们掐大腿。来，第二道题，第二道题也很有意思啊，就刚刚说的脑子我们不得不叫大脑，请问大脑是什么时候停止发育，就是何时停止发育的？ A 18岁，你们还记得18岁身边的那个人吗？啊，18岁哦，是吧？多好的年龄啊 ！A 18，B 25岁 ，C 30岁 ，D 成年后立刻停止。虽然我没太明白他这个成年后和18岁之间的关系，但是呢，我理解的是18岁呢是法定上的一个成年年龄，是成年年龄，就是他是。18岁以后你就是法定意义上的一个成年人，但是跟身体上的这种成年是不是还有一定的区别？我是这样理解这 AD 两个选项的。那么你们就看18、25、30还是成年后立即停止，问的是大脑什么时候停止发育。不是，有人说国姐大脑不停止发育，我们不是每天都在长脑子吗？你不要这么可爱，你答题啊。到现在你说 sorry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好，我们来看看啊，这个有人说我感觉我每天都在长脑子，脑细胞每天都在走，什么意思？18、25、30和成年后立即停止，选哪个？

0: 僵尸其实25吧，一般人的学习生涯都在25岁之前，啊，25岁之后，就是学习生涯结束了。25，哎，好多人选25。25岁是研究生毕业的年龄，就如果说你正常是本科18岁读，22岁，然后衔接研究生3年，25岁刚好是研究生毕业的年纪，啊，就是你一路这么读完的。啊，如果说你是出国深造的那种，那可能时间上有一些区别啊。英国它是研究生只有1年，啊，有些人会选个 gap year， 就是在，啊，又学杂了知识，就是在本科跟研究生之间，它会有一个1年的过渡期。过渡期它可能会在就是去看看自己喜欢什么样的这个职业啊，去做一些实习，去做一些，工作上的积累，然后呢再去读研，中间这一年叫 gap year。你说国姐怎么什么都会？美加墨世界杯怎么办呢？啊？有人说能不能给我们抽个世界杯门票？我做不到。你把乐购908那个券抽了，我可以。
1: 我选30。
0: 30。
2: 小姑，我也选25，因为25岁大多数人都结婚了，结婚的人都没脑子。
0: 你在说啥呀？这不是人生多浪漫的一个时刻啊，对吧？人生重要的几件事儿，来背诵，全文附送人生最重要的几个黄金时刻。我想我一直都在想什么是完美的感觉。衣服说小时候家里常说不长脑子，成年后就不说了，所以我选 D。 来，正确答案我跟你们说一下，这道题正确答案选的就是 B 25岁，但是不是因为25岁就结婚了。人脑发育持续较久，一般到25岁左右基本发育成熟以后就不再发育，也就是说我这样理解啊，就是脑子啊25岁以后它就定型了。有人说把世界杯冠军奖杯上架商城吧，我就知道908无所不能，你不要拿我。你也别激我，这个人拿不得也激不得，不能一激我，我跟你说我就去弹了。关键是我这样出去弹，然后就会有病。你领导说小伙最近是不是压力太大了？只要坚持快听快乐长知识，你的脑子就会一直长。我马上就改我这个节目的爆头，我就把这句话录进去。好的，朋友们，时间关系，幸福快乐的一个小时到这里就结束啦。去吧，去乐购908逛一逛。我们也要提醒大家，相处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舒适度，不要去做那个疯狂连环call的人啊！你想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你就打开乐购908，我们帮你缓解啊，我们来承受这个压力，我们来扛。好的，朋友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幸福生活家不见不散啊！明天见，拜拜。
3: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4: 妈，端午安康！
3: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5: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3: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5: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8: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9: 还好
7: 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3: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7: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8: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9: 618来了！
10: 618真的来了！
7: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9: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0: 哇，抽中6折了！
7: 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9: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丰，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到14日，瑞丰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丰 RF8 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L2 级辅助驾驶加持，二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点30分。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的，各位半点时刻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的全省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3到35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再来关注江南30到32度。
7: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上证综指3991.18点，下跌了18.72点；深证成指14963.98点，下跌了304.06点；创业板指数3860.93点，下跌了100.82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安徽 ETC 权利这个福利抽奖开始喽！即日起，新办签约或是预付卡转签约的微信、支付宝代扣呢，就能参与抽奖，中奖率呢是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和优惠券等等哈，好礼都等你来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速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是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196369。

0: 随路行，心随声动。你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2: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0: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4: 永远还是那份少年。
0: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丰，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到14日，瑞丰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丰 RF8 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 L2 级辅助驾驶加持，2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6: 15:01，您收听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方面，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为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优化营商环境，自然资源部等5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出台7方面改革举措，帮助企业高效办理买房买地等不动产登记手续，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最新的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2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记者从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创建一流营商环境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省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国家部署事项全部落地，事项办理平均总跑动次数减少93%，办理总时限压缩65%，提交材料减少60%。首创高效办成一件事向一类事转变，拓展政产学研经服用等全国性标杆场景。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0号，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科威特发生爆炸，另据科威特军方当天发表的声明，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交通广播，由张一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 九零八高速现场。
6: 高速的通行情况，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吴河高速合肥往芜湖方向154公里870米到151公里270米的地方进行施工。施工的路段最左侧的车道，左侧的第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那么因为施工的需要哈，今天的15点30分，不到半小时以后啊，今天的15点30分临时中断交通15分钟，进行门架式标志牌的安装施工。那么到时候我们提醒大家，在经过这一路段的时候耐心等待一下。也提醒大家，您在出行前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您即将经过的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情况。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 0551-634-58908。
5: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6: 股市的收盘信息，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下午上证综指收盘的点位3993.23点，下跌了16.80点，跌幅是0.42%。深证成指收盘的点位14954.10点，下跌了314.61点，跌幅是2.06%。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收盘的点位3854.79点，下跌了106.96点，跌幅是2.70%。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5: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0: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5: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0: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5: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5: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0: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5: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0: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
5: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0: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由于工作、生活等因素，许多人很难有专门的时间去养生。其实利用碎片化时间就可以进行中医养生，工作间隙可以试试以下几种方式。间断做双手托天理三焦动作，也就是双手举过头顶拉伸一下。搓耳，耳朵上有许多穴位，可用两手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前后搓擦耳廓，刺激分布在耳廓上的各种穴位。搓颈，用两手食指、无名指反复按摩颈后部的风池、风府穴，力量由轻到重，直到局部发热，可缓解颈部压力。干洗脸，双手相互搓热后搓脸，使脸部发热，可使面部皱斑不生，颜色光明。吸吐纳，采用腹部深呼吸法，一舒一张，尽量深长均匀。

0: 将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有祖国大。

0: 草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1: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 太划算了。
2: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0: 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丰，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到14日，瑞丰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丰 RF8 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 L2 级辅助驾驶加持，二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15:31了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是晴天到多云，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3到35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江南是30到32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30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92，空气质量良。出行过程当中依然要提醒大家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如果说有即时路况信息，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 0551-6345-8908。
3: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5: 我在，
6: 我也在。
3: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7: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8: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3: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晚餐减少进食量，晚上少食有助于胃气的恢复，还可使肠胃有较长时间消化食物，且有一定时间休息，降低其负荷，对改善肠胃功能、身体状态有较大益处。晚上不适合做剧烈运动，可以静坐或打坐、冥想等，关注自己的一呼一吸，将心神收归身体，不去胡思乱想，有助于提高专注力，减少能量消耗，增强体质。睡前泡泡脚可以缓解疲劳，促进寒湿气排出，同时按摩或敲打足三里、按摩涌泉穴等，可引火归元。

0: 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德云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3: 啊，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3: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4: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5: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6: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7: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

0: 海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1: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0: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丰，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到14日，瑞丰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丰 RF8 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 L2 级辅助驾驶加持，2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杭州三下午的4:01，各位锁定关注的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了解国内新闻。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推动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融合创新发展。意见提出，到2028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初步构建融合互促的创新发展格局。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记者今天从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了解到，目前我省网上评卷工作已经启动，预计于6月25号公布高考的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和考生成绩。6月13号到25号，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将组织模拟网上志愿填报，帮助大家提前熟悉志愿填报方法和流程。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墨西哥总统辛鲍姆9号宣布，为保障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顺利举行，联邦政府将于6月11号在墨西哥城实施停课和远程办公措施，以缓解交通压力并提升城市运行效率。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交通广播，由张一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到504公里700米处正在进行施工。那么盐城到洛阳方向半幅封闭，洛阳到盐城方向半幅双向通行，预计施工要到6月20号的18:30才能结束。要提醒一下各位开车的朋友，如果您有计划通过以上路段的话呢，一定要留意现场工作人员指挥和标志标牌，祝愿大家顺利通过，一路平安。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4: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3: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4: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3: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4: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3: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4: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3: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4: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3: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4: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5: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6: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7: 我喜欢朗诵唐诗，
8: 我喜欢唱歌。
6: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9: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7: 在这里快乐成长。
6: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星期三下午的4:07，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各位关注孩子成长和教育的家长们，大家下午好呀！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继续来关注正在直播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各位好，我是娟娟。哎呀，进入到6月10号了，距离孩子们放假的时间是越来越近了啊！自从我们高考的孩子和中考的孩子陆续考完以后，接下来就是期末考的孩子们了。家长们做好准备了吗？哎呀，今年的暑假，我不知道大家会有怎么样的暑假安排，但是一定少不了的是带孩子出门去走一走，去看看这个世界，看看这个美丽而又精彩的不一样的世界，对不对？好了，想要出门去玩，跟上咱们908的角度呀，对不对？好，咱们这个想要找一处夏天好玩的，那一定要符合清凉避暑，沉浸式遛娃，而且又有好玩的美食，还有各种各样的演出的地方，那就一定要锁定我们安徽交通广播娟娟带队的这一次6月27号、28号两天的茅山仙霞城、东方盐湖城的这种亲子2日的专属旅行。为什么呀？家长不用请假呀。

0: 轻松啊，而且跟上我们交通90.8的脚步啊，不用自己做攻略，不用开车奔波，我们全程大巴省心出行，一站式解锁仙霞古镇清凉玩水，夜游探奇特色美食，大人呢可以放松解压啊。别看啊，很多时候旅行的时候爸爸就会觉得，哎呀，我其实不爱旅行，不好玩。那我告诉你啊，在茅山仙侠城的话呢，你就会找到当年我们看武侠电视看武侠小说的那种侠义感。现场一定会让很多的家长们啊特别有，哎呀，当年的这种感觉。然后呢，孩子们不光可以玩水，还可以跟 NPC 互动，用智慧来挣银票啊！另外呢，还有充满知识的演出，哎，所以呢，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了。您可以发送娟娟的名字，对，女字旁口月娟啊，娟娟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娟娟两个字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我告诉你还有什么好玩的。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资讯环节，了解一下最新的成长动态信息。
1: 时光的车轮飞快的奔跑，成长的瞬间令人难忘。
2: 谁说成长的路上只有烦恼和忧愁？
1: 来这里吧，让成长的点滴化为精彩的瞬间。
3: 安徽交通广播12年品牌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提档升级，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让您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昨天呢，2026年全国高考大部分的省区市的部分考试啊，都已经结束了。今年高考当过程当中有一些新的变化，我们来和大家梳理其中的一部分，就是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这一块的新变化。那么6月6号呢，教育部官网针对高考发布了4点特别提醒，其中之一呢，就是要诚信参加考试，不要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各种无线通讯工具以及其他的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如果有携带，需按考点要求统一存放至指定的保管处，严格遵守考场纪律。好，我们按时间线往下去梳理啊。其实近期呢，教育部官网也发布了2026年高考实问实答当中明确，考生如果携带手机啊、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具有发送或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进入到考场的，无论是否使用啊，首先在这里要跟大家确认的是，无论是否使用啊，都将被认定是考试舞弊，只要携带啊，就被认定为考试舞弊。考试的过程当中使用手机等设备来拍摄试题、答题卡的，通过 QQ、微信及其他的网络平台发布信息、传播试题及答案的，均涉嫌犯罪，将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啊，这是这样的一个提前的提示。那么需要强调的是，在考试的过程当中，一旦有考生违规啊、舞弊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行为，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确定的程序规定的严肃处理，并且呢，将记入国家教育考试考生诚信档案。考试作弊将导致高考所有的考试科目成绩无效，并且是情节轻重，给予暂停参加高考1至3年的处理，情节特别严重的呢，将给予暂停参加各种国家教育考试1至3年的处理，涉嫌犯罪的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而在之前，其实啊，教育部官网当中发送的消息啊，已经强调了将以更高标准规范管理，全力保障安全平稳，以更严的要求打击舞弊，全力维护公平公正。高考呢，到这儿啊，基本上很大一部分的考试都已经结束了，对不对？很多的考生也感受到了高考的严肃，当然更感受到了高考的公平。我们在这儿呢，之所以播发这样一条信息，也是为了提醒各位即将要参加各种考试的考生，对吧？考试当过程当中，我们提倡用自己的实力来一战啊，各种的违法违纪行为都会被打击。你看这次的高考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接下来的中考也依然会非常严厉地保护考试的公平性。

也会把自己的一些短板、不擅长的那一部分暴露出来。刚好它也是一次检测学习方式和方法啊，包括复习的过程当中有哪些点我们下一次可以注意避免。其实这是一件对自己的学习特别有益的检测啊，我们希望家长们、孩子们能够正确对待。

0: 我们都知道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防控小眼睛其实是民生的大关切啊。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来关注到的是近些年来全国多地多所学校因地制宜开展的系列爱眼护眼举措，全方位守护儿童青少年眼健康。刚好这个时间段啊，到了期末复习的这个阶段了，接下来又到了暑期了，孩子们的用眼规律和平时相比会发生一些变化，我们在这儿也做一个提醒啊。孩子们学习固然重要，但眼部健康也特别重要，希望家长们啊做好平衡，平时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提醒孩子咱们共同爱护好眼睛。
1: 听到计时器铃声响起，正在画画的冉冉和涵涵立刻放下手中画笔，相约着一起看鸟，因为铃声提醒他们20分钟近距离用眼时间到了，该让眼睛远眺20英尺外的物体至少20秒休息休息了。
2: 远眺对眼睛好，休息几分钟，看远处要观察绿色的东西。
3: 我们呢是要看鸟，知道它的品种。
1: 在上海市普陀区四季幼儿园，每个小朋友都知道20/20/20护眼法则。幼儿园利用毗邻苏州河的生态环境资源优势，老师们沿着河道打造果树小径，在树荫下设计了6个爱眼护眼游戏点位，林间观鸟站、追踪飞羽就是其中一处。
4: 这里挂了很多都是能够在我们幼儿园里面看到的小鸟，然后同时能够鼓励我们的孩子站在高的地方向远处去找这些小鸟在哪里。然后同样我们这里还反面可以转过来看一看，眼睛可以根据这些数字来转动，是能够锻炼我们孩子睫状肌的。
1: 除此之外，园区还建设了一个 DIY 护眼休息站，利用中医药适宜技术，老师带着孩子自己种草药做药包，再加入热敷时轻轻敷在眼睛上，让紧绷的睫状肌彻底放松，眼球得到充分休息。
2: 准备这杯糖5到6分钟，一股热热的感觉，不烫，一点都不烫，挺舒服的。
1: 6个游戏点位加1个护眼休息站，如今成为四季幼儿园独有的一张明眸处方，已融入孩子们的一日作息。据了解，四季幼儿园还和辖区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联手成立幼健共同体，根据1学期2次的视力筛查结果，建立远视储备不足和视力异常健康档案，对出现异常的幼儿1个月内复查跟踪，形成学校100%筛查、社区精准诊断、治疗、转诊再到社区回访的全流程。
4: 每学期我们会有一个定期的时间给家长进行一个督导，比如说他的视力是正常的，但是他的远视储备视力银行已经不足了，我们会提前进行一个关注。
1: 每到课间，郑州市27区漓江路小学地面上的精彩成长期乐园便会成为校园里最亮眼的风景线，大家3-5结伴分组竞技，轮流投掷骰子，跨步越格，在轻松愉悦的游戏中沉浸式体验趣味博弈，奔跑跳跃迈步间，孩子们充分舒展身体，不仅释放了课间活力，更让双眼在户外运动中得到放松。
5: 以前下课我总待在教室，眼睛经常发酸，现在有空我就和我的小伙伴来玩这个精彩的地气游戏，

0: 防控教育深度融合，让近视防控教育真正实现常态化、趣味化，与视力保护协同发展。
1: 我们把整个校园精心打造成了一个精彩成长奇乐园，充分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让孩子们在自由玩耍、自由奔跑当中放松双眼，保护视力。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比反复说教更易让孩子们接受。
2: 课间啊，让孩子们走出教室，其实就是走出近距离用眼的环境。孩子们呢，走到外边的大环境当中，沐浴在阳光下啊，看着操场上别的小朋友在玩，或者是天空中的飞鸟，或者是各种植物的叶子等等等等。对于眼睛来说，它其实本身就是一种放松和休息，当然也是放松大脑的一种表现啊。所以我们家长们应该要鼓动孩子啊，鼓励他们。鼓励他们干嘛呢？哎，下课的时候走出教室，即便啊不能跑去太远的地方，咱们就下楼啊，在楼下呀，啊操场边啊，是不是？哪怕只是在咱们走道上啊，都比在教室里那个原来单一的这种用眼环境当中要好很多。更何况现在不少的学校，几乎大部分的学校都已经有了15分钟的课间，而且很多的学校上午下午各有一个大课间，半个小时的大课间。哇，真的孩子们互动的时间、玩的时间、近距离用眼的时间都会和之前相比啊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呢，我们在这儿呢也要提醒一下啊，家长们，你看学校如此重视孩子们的视力健康，我们到家里了呢，孩子们进家写作业呢，尤其是一些高年级的孩子啊，可能写作业的时间就比较长了。这个2020-20原则咱记住了吗？执行了吗？你去问问孩子，孩子们都知道2020原则啊。您呢？哎，我们要督促孩子在家里写作业的时候，咱们也要努力的去把这个视力保护这件事儿给他做得更好。
3: 什么是最好的成长？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唤醒不是盲目，不是责骂，是柔风细雨的惬意，是静待花开的淡定，是春风化雨的从容。汇聚教育行家、心理智囊、育儿达人，让我们鼎力相助，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4: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不仅仅是下课以后孩子们要更多在课卧啊教室外玩耍的这个时间哈、啊，咱们放学以后呢，四点半钟的时候，很多家长都已经接到孩子了吧？是不是这个时间不得利用好，让孩子们放松放松一下小眼睛和小脑袋吗？还有周末的时间呢，这个时间段要带孩子出门去玩啊，就得准备防晒衣了。夏天呢，怕晒黑。怕闷热的，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乐购908北面防晒皮肤衣，一定不能错过。它呢是自带防晒力的，一件就可以帮助你挡住紫外线，而且呢还防风防泼水，突然刮个风下点小雨都不怕。版型呢是连帽设计的，上身利落又显瘦，男女生都能穿，不挑身材。四个颜色可以选啊，干净的白色，温柔的米白色，百搭耐脏的黑色，还有超显白的浅绿色，非常百搭。这样的一个防晒衣不仅仅成年人可以选，哎，个子比较高接近成年人的大孩子他们其实也是可以选的啊。很多人说，哎呀，北面的这个牌子价格可不便宜哦。哎，我跟大家说哦，今天呢我们的乐购908的商城里价格可真的香。乐购908商城呢，我们已经开启了玩转618狂欢福利，商城的好物全新上线啊，包括像美妆服饰啊、日用好物啊，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8.8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的省钱，满198.96折，满398.92折，下单满618直接88折呢，更有幸运转盘，进店就可以抽，没准

本人你能抽到一个最高6折的惊喜福利，你这双重活动叠加起来一起玩转618得省多少钱呀，是不是？好，活动呢持续到6月21号，您想要加入的话呢，记得啊，手机打开点开微信，然后搜索一下小程序乐购908，快乐购物的那个乐购啊，乐购908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或者呢，你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一下乐购908这个小按钮就可以直接进入了。哎呀，说了半天还没告诉我这个北面的防晒皮肤衣它价格到底有多香啊。乐购908618的狂欢福利，北面防晒皮肤衣只需要299，已经很香了吧，对不对？好，还可以参加我们的商城满减活动，299满了198可以直接打96折，到手只需要287。如果买两件，你一件，孩子一件，或者你一件，你队友一件，哎，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享受满398打92折，每件只需要275。再凑凑单，什么护肤品啊，防晒霜啊，孩子的玩具呀、这个衣服、鞋子什么的啊，都可以来凑单，满618直接88折，这是真的特别的省哈。如果和你的家人朋友一起拼个单的话，那就更划算了。而且北面的这件防晒皮肤衣啊，奥莱直发，正品保障，到手直接穿啊。所以夏天不管你是去户外玩耍、通勤上班，还是日常遛弯，穿着它舒服又实用，想要冲的赶紧拍。哎，娟娟还教你一个防晒皮肤衣的一个特别好用的方法啊，就是你把它放在车里穿。其实车里都有防晒膜啊，咱们都贴膜了，但是说实话，即便是贴膜也挡不住这大太阳，可能会晒黑。我在车里常备一件防晒衣，这个价格这么划算的北面的防晒衣放在车里一件，家里一件，咱们从家里出门可以啊，咱们在车上呢，有的时候下车以后带孩子出玩的话呢，这个北面的防晒衣立刻马上就可以发挥作用了，是不是很实惠，对吗？好，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还给大家带来一款洞洞鞋，卡洛驰 Cross 的全系列合集，是不是一听到卡洛驰就知道，你看夏天马上要玩水要溯溪啊，平时我们住酒店不愿意带穿这个酒店里的拖鞋，然后又不想再带一双家里的拖鞋，我们带一双 Cross， 然后你平时也可以穿，对吧？也可以。

0: 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
1: 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1: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5: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5: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1: 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6: 618来了！
5: 618真的来了！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5: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丰，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到14日，瑞丰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丰 RF8 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L2 级辅助驾驶加持，二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点30分。
7: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好，周三下午的4:31，交通9:08，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变化。全省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全省晴天到多云，最低温度本省山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呢是19到21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4到36度，淮河以南32到34度。合肥目前是晴天，室外温度还好啊，31度。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105，空气质量轻度污染。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1681年，渡渡鸟灭绝。
1: 1844年，大海雀灭绝。
2: 1875年，南极狼灭绝。
0: 1883年，斑鸠灭绝。
1: 1903年，南加利福尼亚猫狐灭绝。
2: 1936年，袋狼灭绝。
0: 1937年，巴厘虎灭绝。
1: 1980年，爪哇虎灭绝。
2: 1989年，金蟾蜍灭绝。
0: 2006年，白鳍豚灭绝。
1: 2006年，西非黑犀牛灭绝。
2: 2012年，平塔岛象龟灭绝。
0: 2018年，毛岛麋雀灭绝。
1: 东部美洲狮灭绝。
2: 斯比克斯金刚鹦鹉灭绝。
0: 小头鼠海豚灭绝。
2: 夏威夷金顶树窝灭绝。
0: 灭绝
1: 灭绝
2: 灭绝
1: 灭绝
0: 灭绝
1: 灭绝
0: 灭绝灭绝。2020年，白鲟灭绝。
3: 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报告，1970年以来，人类已经消灭了60%的鸟类、鱼类、哺乳和爬行动物。进度条只剩下40%，你愿意一起调慢倍速吗？
4: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5: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6: 我喜欢朗诵唐诗，
7: 我喜欢唱歌。
5: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8: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6: 在这里快乐成长。
5: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 1FM 交通 90.8。 各位好，我是娟娟。最近一段时间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我们在直播的时候会收到各种各样的一些信息，大家最近的这个教育政策的一些推出呢是格外的关注的啊。比方说有朋友想要问这个随迁子女的入学情况，我们也跟大家来说啊，目前呢国家是全力保障所有的孩子公平的入学的这个权利，随迁子女入学的话呢，同样啊是在网上来办理的相关的工作啊，比方说通过合肥市义务招生入学服务系统进行登记填报，实行网上报名、网上录取，就是不用直接去学校来报名，进行线下的报名。但是呢，随迁子女的话呢，各地啊它会有不同的一些条件，比方说像合肥呢就比较简单啊，居住证满半年。然后呢，由居住证所在的区教育部门来统筹安排进公办学校来入学啊。那家长呢，就通过合肥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服务系统网上报名就可以了。具体的政策的话呢，现在啊，合肥的今年的新政还没有变化，但是根据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是不会有大的变动啊。具体的信息的话呢，还要看政策发布之后的详细情况。然后还有微信平台上的朋友在问啊，来看一看，刷新一下啊。他说这个包河区的学区划分啥时候公布啊？然后还有朋友是在咨询2026学区划分的情况，不少的朋友都在关注啊学区划分的情况。还有一位朋友想了解一下合肥暑假的放假时间。跟大家说啊，其实早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已经和大家公布了合肥今年的26年的暑假呢是7月1号开始，但是按照我们的估算，很多的一些学校的话呢，基本上哈是在27号之前，也就是22号到26号这一周就安排期末考试了，所以家长们要统筹安排好孩子的复习时间、考试时间和放假之后的玩的时间哦。好了啊，然后还有朋友问啊，这个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放假呢啊，你说的应该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考试吧，因为放假的时间现在已经确定了，基本上学校不会这个晚于合肥市已经公布的这个时间来放假的，就是考试的时间。具体的考试时间每个学校可能会根据自己的工作安排会有不同，但是呢大致啊不会变化太大，也应该是在22号到26号，6月份22号到26号这一周，所以呢我们请家长们可以关注一下，了解一下，如果想知道本校是什么时候放假的，不妨可以联系一下班主任老师，因为每个学校的放假时间啊考试时间是不一样的。还有很多朋友关注学区划分啊，到目前为止合肥的教育系统呢公布的是6月10号今天来发布最新的学区划分的信息但是目前为止我们只了解到了啊，目前开始公布的是肥西县的学区划分啊，目前合肥像这个蜀山呀、庐阳啊、包河啊等等这些区域啊，它的学区划分情况还没有出台，一旦有出台的话呢，我们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来告诉大家的。对了，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我们发布信息的话，一些文字版的信息，大家可以及时的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可以来进行查询，了解到详细情况。好，很多朋友很着急，哎呀我想出去玩不用着急，对吧，先安排好孩子的学习，然后到了6月27号、28号的时候，就跟着娟娟一起出发了，去东方盐湖城、茅山仙霞城，有2天亲子专属的旅行。这2天，家长不用请假，也不用操心，因为跟着我们一起出发，不用做攻略，不用自己开车，车程呢2个小时多一点儿啊。咱们大巴出行，路上娟娟还会带孩子们一起互动，家长呢，安安心心的睡一大觉，就可以到我们的旅游目的地了。这次打卡的茅山仙霞城呢，哇，古风仙境，特别出片啊！白天你可以戏水。喂养可爱的小动物，什么卡皮巴拉呀，什么好可爱的小毛驴啊，还有小兔子呀，各种宠物啊，在里边你都可以跟它进行互动，我们会给大家准备宠物喂养包啊。这个玩水呢可以漂流， 可以戏水，可以打水仗。最惊艳的是晚上啊，国风小镇啊，这种国潮小镇，到了晚上的话呢，哇，整个夜景就特别的吸引人，而且我们有专属的溯溪谷夜游探奇活动，带着孩子去探秘山间夜色，感受仙侠古镇的绝美夜景，而且晚餐我们有仙侠秀。啊，就是你在吃饭的时候，你会看到身边刀光剑影，安全的，安全的啊。然后呢，就有这个武林盟主争霸的这种现场即视感。你这有时候会恍惚一下，哎，我这不是在武侠小说里吗？我不是在武侠影视作品当中吗？至于是武当派赢还是峨眉派赢，到时候就要看实力了。没准你会见证武林盟主的诞生啊。好了，然后呢，晚上还会有一场精彩绝美的演出，演出的过程当中融入了很多的一些像是竹林七贤呀，苏轼啊，还有这个庄生梦蝶啊，这样的一些故事在当中，对于孩子们来说也是一次感受经典文化的机会了。当然了，白天可以玩的还很多啊，比方说我们带着孩子一起去跟 NPC 互动，在每个不同的点呢会有不同的互动内容啊，比如说一起去PK 一下我们的智力下五子棋啊，比如说我们一起来模仿秀啊，比如说一起来耍个金箍棒，特别有意思，特别有意思啊。我们呢住在景区里，第二天早上你想睡个懒觉没有问题，哎呀我按耐不住我想出来玩了也没有问题，我们在大批的游客到来之前可以独享这样的一个仙侠小镇，哇，好美好美的啊。娟娟已经去过 N 次了，每次去的时候都流连忘返。想要跟着我一起出发的朋友，哎，我们要告诉大家啊，专属福利仅此一期，6月27号、28号考完试带着孩子们一起去清凉一下，提前啊锁定一下我们的报名名额。报名的方式很简单，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把我的名字敲进去，输入娟娟的名字，娟娟两个字，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娟呢是女字旁口月啊，娟娟两个字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来解锁。还有什么好玩的？怎么跟 NPC 玩才能挣到银票？然后拿着挣到的银票一起去兑换好吃的、好喝的文创用品呢？哎，走。娟娟来告诉你，赶快来把娟娟的名字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时光的车轮飞快地奔跑，成长的瞬间令人难忘。
2: 谁说成长的路上只有烦恼和忧愁？
1: 来这里吧，让成长的点滴化为精彩的瞬间。
3: 安徽交通广播12年品牌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提档升级，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让您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周三下午的4:43，接下来的时间呢，娟娟来和各位收音机前即将备考的考生和考生家长来聊一聊，我们如何利用好脑科学来让这次的备考更轻松呢？因为你看马上到中考了，接下来孩子们的期末考也要安排上了，那我们利用好脑科学非常的重要。有很多家长说，那我们家孩子他乐于学习呀，对不对？他也能坐得住啊，有专注力呀，对啊，然后他有好的学习方法，是不是就可以了呢？学习嘛，当然孩子有主观能动性，这是非常棒的，然后再叠加了他找对了学习方法，再叠加我们善于运用脑科学，哇，孩子的 buff 就不停地往上提升了，对不对？好，我们来跟大家了解一下啊，这个脑科学。其实呢，脑科学就是我们来关注孩子的大脑发育规律，然后培养他的学习能力，利用大脑的脑科学之后，你会发现学习往往就会变得很轻松。就是在大脑可塑性最强的阶段，把神经通路练粗、练稳、练快，不是死记硬背啊！死记硬背往往它是又累又不见效果。好，我们先来懂啊，这个大脑发育的基本规律，从后往前，从下往上。这话怎么说啊？后脑小脑先成熟，也就是说负责运动平衡和注意力，这个是先成熟的。前额叶呢，它是最后成熟的，甚至有可能啊，到20多岁才成熟。后脑小脑呢，它是负责运动平衡注意力，前额叶呢负责自控计划逻辑情绪管理，所以小朋友动不动就哭生气，哎，很正常啊，人家前额叶没发育好呢，对吧？那么从群体的平均趋势看，男孩在某些能力，比如说语言表达能力、自控能力的发育上，他可能会比女孩稍晚一点。所以呢，小学阶段普遍啊，老师都反映啊，男孩子注意力稍微要差一点，女孩子注意力就很好。好，这是由于大脑发育的基本规律所造成的。也有老师说，哎呀，到了初中阶段，原来调皮的孩子呢，调皮的这个男孩呢，他到了初中、高中阶段呢，他的专注力就不错了，哎，也是跟大脑发育是有关系的，对吧？好，这是大脑发育的基本规律。第二呢，就是记忆。哎呀，说到记忆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家长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触啊，就是哎，我们家背书背得快啊，但他忘得也快。背书背得快的那种啊，就是短时记忆力非常好。如果他能够记得住，那就是长时记忆力也不错。如果他记不住，很快就背了以后就忘了，这种就是长时记忆力不行啊。短时记忆力呢，就是像大脑的便利贴，容量很小，时间也很短。死记硬背呢，就是主要依赖于短时记忆力，记得很快，但是忘得也很快，脑回路比较浅。好，长时记忆呢，它就要靠理解、重复、关联、情绪参与，形成牢固的神经突触。真正的学习能力就是要把短时记忆变成长时记忆啊，当然这是有方法的啊，我们在稍后会跟大家来说。好了，我们善用脑科学来学习，还要注意一个关键的点啊，就是大脑一定是越用越发达，如果不用它就会修剪啊，就把那些啊以前学到的知识当成是知识废料，咔嚓咔嚓剪掉了，然后就以前学的知识都会忘记掉，是吧？儿童期呢，大脑突触疯狂的生长，高频使用的话，它的神经就会保留，不用就会被修剪掉。怎么理解呢？就是它经常用脑的话呢，这个大脑就会认为，哎，我挺好的，挺强壮的，我被需要啊，保留。如果不经常用啊，

经常都是玩一玩，比如说刷刷电子产品啊，他慢慢慢慢的神经突触就会萎缩啦，知道吧？他就会修剪掉了吗？所以小时候练什么，长大就擅长什么，时间在哪里，一定就有收获在哪里，对不对？所以，我们通过这些知识，我们就要来反思一下，未来人工智能时代啊，我们的孩子他需要具备哪方面的能力呢？想好了，我们就瞄准这些能力，在孩子小的时候，好好的给他培养一下。未来需要什么样的能力？未来需要创造力、批判性思维、情绪调节能力、跨领域迁移能力等等等等。而这些呢，恰好依赖大脑额叶的整合功能和丰富的神经连接。所以呢，孩子小时候，我们就应该要有意识的去培养这些方向了。好了，接下来就是秘籍了啊。科学解释完了啊，然后完了以后，我们就要开始来发送秘籍了。各位，记得收到啊，保存，要把它变成你的长期记忆，并且执行下去啊。好啦，各位家长们、小朋友们啊，第一个能够让我们的学习能力增强的脑科学角度啊，我们要提醒大家，保护并且训练专注力啊，这是大脑的总开关啊。专注力呢，是依赖前额叶加网状激活系统，小学阶段是比较脆弱的，所以小学阶段的孩子，如果他真的是坐不住啊，一写作业就左抓右挠的那种，你要去理解，注意培养就好了，你不要责怪他，这是大脑发育的特点所造成的。好，怎么样去培养？首先要给孩子一个学习的时候极简的环境。极简的环境是什么？先从孩子的书桌开始做起啊。书桌上不要有玩具，不要有摆设，不要有装饰啊，不要有任何跟学习无关的东西。我们家的书桌上，课外书不能摆在他学习的书桌上啊。书桌上只有文具，而且是必要的文具。文具不要买那些花里胡哨的。我记得有一些文具是不是带铃铛的，带什么小玩，毛绒玩具在那笔头上的啊，还有各种新功能。不，所有的玩具功能极简啊，笔袋功能极简，颜色简单啊，不要什么符合儿童的心理，什么还有卡通图案啊，又是什么叮铃当当的那些东西，不要不要啊，全都不要，极简。书包也是极简的。这个书包就是简单的，有反光条，这个是必要的啊。然后它有这个脊柱的保护系统，然后呢，最好能够防个雨，其他的就能装。好了，没有了，这就是书包啊。书桌也是这个样子的，不要有任何除了学习用品啊。然后课外书、课外阅读，我们换个场地啊，不要在这里啊，对不对？这里就是学习的地方，而且只用当下的学习的用品。什么最多摆个小绿植，小绿植不开花，不散发任何的气味的小绿植啊，就 OK， 仙人掌最好。就极简，对吧？然后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不要有什么杂音，尽量少一点杂音走动干扰，减少大脑无关的刺激。家里有两个宝，最好分别在不同的房间里关门，还有我们家就是。然后互相学习不干扰啊，如果家里有人会制造一些声音，日常的啊，简单的容易重复的那些声音没有关系，比如说家里炒菜的声音、切菜的声音、扫地的声音，这都没什么，千万不要有什么带情节的、带特别的声音的，我指的是电子产品发出的声音，无论是哪一种电子产品，不要啊。好，还有呢，就是使用番茄钟。低年级的话，一般从5分钟开始，一年级的时候从5分钟开始，然后5分钟坚持的不错了，坚持一段时间发现很好了，然后我们改10分钟、15分钟，慢慢的往前递进，但不要一口吃个胖子，可以让孩子努力努力再去达到，但是你不要一口吃个胖子。我觉得吧，我们家小朋友他可以做半个小时的，一看小孩才一年级，你让他做半个小时不动，那对不起，那他很难做到啊，换谁也很难做到，对不对？高年级的孩子的话呢，可以根据他的情况，有的时候呢，这个番茄钟我们未必要定什么固定的时间，可以以他的一项作业的完成来为准，培养他一个估算时间的能力。我们家老大
订番茄钟的时间是自己选。哦，我这项作业我估计有差不多要20分钟完成，他就自己拧个20分钟。然后呢，第一，他到时间了，专注培养好了，对不对？第二，他对于他的作业有一定量的这个估算，考试的过程当中他就能根据题量来算我的整个的时间，怎么去排，怎么去安排啊，他就很少会出现哎呀这个快考完了我还有好几题没写的这种情况，这是比较少的。所以高年级的孩子让他自己去算时间，这样就符合大脑集中极限啊，不要边玩边学，这样会让大脑频繁的切换任务，降低专注率，啊，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对吧？也有的家长说，哎呀，我们家孩子学习太辛苦了，我给他准备一些小点心啊、水果什么的，来，宝贝，你先等一会儿再写，先吃一点，不用，等他写完了。对吧，一项任务完成中间间隙的时候你可以给他吃点什么小点心没有任何问题，但他正在写着语文呢，哎，你让他吃东西思路全乱了，所以他的不集中注意力有家长的一份功劳啊。好了，怎么样利用脑科学来让孩子提升他的学习效率呢？那我们在明天的时间当中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详细的说。其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秘诀啊，就是一定要让孩子充好电，大脑才能高效运转。怎么样去充电？睡觉是一个好方法，玩是另外一个特别好的方法。玩呢，不仅能让孩子充电，还能让孩子赋能。比如说跟着娟娟一起玩啊，对不对？我们带着孩子一起去这个茅山的线下城，然后跟 NPC 一起去互动的时候，比如说他有巧算数字，对吧？怎么样才可以绕开那个数字21，谁先说到21谁输了，这就是运用到数学的计算能力了，对不对？还有推理能力啊，然后呢五子棋逻辑能力啊，然后呢还有模仿秀，这个是调动身体的多个感官，走跟着我一起出发，一边玩一边让孩子能力蹭蹭蹭的往上升。好，6月27号、28号，走，娟娟带着大家去茅山仙侠城度假，而且家长不用请假，我们呢吃喝住行都给你安排好，全部一站式打包到位，性价比直接拉满，住在景区里，全程呢往返大巴、专业出行保险、住宿、餐标都是非常非常的高标准啊，晚上呢还有餐秀，一边看一边吃啊，然后还有这个演出，是不是很心动了呢？好了，输入娟娟两个字啊，就是我的名字娟娟两个字，可以到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娟娟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给我留言，然后就会回弹一张图片加上娟娟的微信，我来跟你详细介绍。当然了，你说啊，我也想跟娟娟一起来聊一聊育儿经，没问题啊，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啊，发送娟娟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了解更多咯。好了，那时间呢已经到了4:55了，结束我们今天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我是娟娟，期待着大家有更加美好的休闲时光，跟着我们一起出发，明天下午的4点再见。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8: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8: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10: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11: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10: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8: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2: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8: 太划算了。
12: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10: 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风，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到14日，瑞风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风 RF8 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 L2 级辅助驾驶加持，二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假期带孩子去游乐场所，这些安全知识您需要牢记。一，选择正规的游乐场，不带孩子玩设备陈旧、无防护设施的游乐设备。二，留意安全检验合格标志，不让孩子乘坐未检验、检验不合格或超期未检的游乐设施。三，游玩前仔细阅读安全须知。四，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如有问题及时反映。五，安全防范要做好，给孩子穿简单的衣物，不要给孩子系丝巾、佩戴头饰、胸针等尖锐、易脱落、易缠绕的物品，给孩子系好安全带，并确保孩子一直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九零八高速现场。

0: 好了，时间是下午的5:02，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信息。那目前的阎洛高速的盐城往洛阳方向501公里700米到504公里700米的位置进行施工，盐城往洛阳方向半幅封闭，洛阳往盐城方向半幅双向通行。那么预计施工的是6月20号的18:30结束。好，通过电波我们特别提示大家，安徽 ETC 福利的抽奖正式开启了。即日起呢，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您就可以参与抽奖，中奖率呢是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等好礼在等待着各位。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赶紧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的 APP 去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369。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了，这个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通行变化。哪些路段呢，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大压力的模式？马上呢，我们就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为您进行一个综合的梳理。你好，姚警官。
2: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傍晚的5:09高峰，目前还处于一个较为轻松的时段当中。此刻道路上的车流并不明显。在高架桥路段当中，需要您留意的是京站路高架南往北方向，在芜湖路下口附近发生了2车撞尾事故，占据了靠右侧的一股车道。大家行车时要注意避让，后方车辆有积压甩尾，尾部在黄山路路段。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五里墩下口，长江西路高架由西往东西段上口到玉兰大道之间呢，流速较缓。除此以外，其余各条高架道路通行都非常顺畅有序，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可以放心行驶。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流量较大，东西双向车流汇集到了金屯桥上口，仍然建议您选择辅道或周边路段通行。东西一环和北一环的通行状况依旧畅通。二环路段当中，东北二环的道路通行也非常的轻松，西二环也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南二环东西双向苏松路上方呢，流速较缓，行车时要控制好安全的车距。另外呢，不要一味的追求速度而忘记了安全驾驶。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3: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3: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3: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3: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3: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
3: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九年份原浆谷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如果晚高峰是一首音乐，马路是慵懒的爵士，车流是流动的电子乐，红绿灯切换出即兴的蓝调节拍，轮胎亲吻路面，向古典扣击节奏。高楼间的流光，带着中国风的温柔回响。开车就像一段即兴演奏，或快或慢，每一次暂停都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畅通2026，把这段路听成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0: 好了，时间是傍晚的5:08，周三的晚高峰，在这个骄阳似火，其实这两天应该还行啊，但是夏日的阳光呢，今天是终于再现了。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雨衣组合偏偏出现了。
1: 我们今天不是来给大家遮风挡雨的哈，我们今天是来给大家防晒的啊，是给大家提供阴凉的。大家好，我是今天古井贡酒年份原浆果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的主持人雨涵。
0: 雨涵是大家的老朋友了
1: 老朋友。
0: 好，我也是您的老朋友一鸣。
1: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在 FM90.8 的电波当中。这两天我相信很多高考生的家长啊，终于在昨天的时候啊，心里的石头不能说全部落地吧，至少这一阶段的煎熬结束了啊。
0: 对，
1: 接下来呢就是要等待分数，
0: 填报志愿，
1: 还有一些参加强基考试的一些考生可能还要参加一些学校的考试。不管怎么样，人生的一个重要的阶段这一步已经结束了，对吧？接下来要开启人生新的篇章，无论是对于考生还是考生家长来说哈，都是一个新的开始，希望大家调整好心态，从容去面对。
0: 是的。那么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今天发布的这个消息呢，高考考生包括家长朋友也是特别的关心。那目前呢，安徽省的网上评卷工作已经正式启动，预计呢在6月25号会公布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和考生的成绩。
1: 好，6月13号到25号这个阶段呢，是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将会组织模拟网上志愿填报，帮助大家提前来熟悉志愿填报的方法和流程。考生家长们可以登录志愿服务平台，及时的去注册账户，并且呢妥善的保管好账户和密码。同时呢，也关注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的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了解模拟志愿填报的具体安排。这个环节为什么要让大家提前启动模拟呢？就是因为它非常关键。我们说考得好是一方面，
0: 对，
1: 志愿填不填得好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不然的话，孩子可能和自己的理想的学校失之交臂。如果志愿填得好的话呢，可能又能够获得一些惊喜，能捡到漏哈。所以志愿填报非常非常的关键。
0: 对，
1: 大家一定要提前的登录安徽教育招生考试院的这个网站，及时注册账户，及时的去了解和模拟志愿填报的政策方式方法路径，千万千万不要想当然啊。
0: 对，是的，看来这雨涵也是做了很多的功课哈。特别是对于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准高三的学生，包括家长朋友来说，其实今年的志愿填报大家也要多多的去关注和了解啊，因为等到明年一年之后，就是要等到你们隆重的登场了。
1: 对，所以高三这一年呢，对于很多家长来说非常非常的就是心累，对吧？
0: 心累，
1: 心累的原因就是要关注很多的点，
0: 一些信息，
1: 帮孩子去筛选学校，
0: 对
1: 吧？
0: 对，
1: 了解孩子的兴趣爱好，
0: 对，包括志愿、
1: 专业的想法，
0: 对，是的，包括以后国家发展的一些战略，
1: 没错
0: 啊，对这个专业的选择会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
1: 没错。
0: 哎，但是每年这个时候，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提醒啊，就是高考的志愿填报这些阶段当中呢，这个骗子的花样每年都在翻新，
1: 真的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在成绩发布、志愿填报、高考录取等这些重要的阶段，一定要认准官方网站、官方的账号，涉及高考信息一定要以官方发布的为准，不要相信各种非官方的宣传以及承诺，避免上当受骗。有人跟你说，哎呀，低分上名校啊，对吧，什么内部指标啊，这些东西大家一定要慎重啊，慎重慎重再慎重。
0: 对，天上是不会掉下馅饼的。另外像考生号呀、身份证号呀、志愿填报的账号密码这些个人信息，不要随意的发布或者是提供给他人，谨防上当受骗。
1: 千万不要听信所谓的提前查分呐、更改成绩啊、特殊渠道啊、内部数据、计划外指标、代办入学、高价志愿填报等一些说辞，避免掉入到骗子的诈骗套路。
0: 是的，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渠道获取政策信息，也可以拨打当地的招生考试机构或者是有关高校官网官微公布的电话进行咨询哈。切记所有的正规渠道发布的信息和 志愿填报服务都是免费的，
1: 不收费啊。
0: 对，涉及到什么转账呀，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些收费的钱款呀，那一定是骗子。
1: 好，我们说先说这些重要的信息，结束之后要说一些福利哈。
0: 嗯，
1: 因为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呢，专属于毕业季的专属福利就如约而至了。从现在开始到八月底，安徽省内一大批知名的景区将会面向应届中高考考生免门票，所有的景区呢都会有基本上所有的景区啊，大部分的景区都推出这样的一些
0: 福利优惠
1: 福利政策。有的景区呢还对随行人员啊，享受到你家高考考生的福利，也可以进行打折。
0: 对，你看昨天上午呢，天柱山风景区就宣布天柱骄子月全国师生免票活动正式启动。
1: 嗯，
0: 整整是84天的超长的福利期哈。那么在活动期间呢，天柱山主峰景区、山谷流泉文化园这两个核心的景区门票是全免的。
1: 嗯，
0: 而且不设门槛。
1: 好，再说说另外一个5A级的景区，也就是肥西县的三河古镇呢。我们也了解到呢，从6月9号开始到8月底，参加2026年全国中考高考的考生，凭借本人的准考证的原件，参观三河古镇景区收费展览馆和景点都是免收费的。
0: 对，另外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九华山峰景区，包括黄山哈、也是安徽旅游的重镇。
1: 对，
0: 那么一线啊，包括西递宏村呐、南坪这个塔川卢村等等。
1: 对，
0: 包括像黄山市的9个景区，黄山峰景区，还有唐磨花山迷窟、太平湖、新安江山水画廊等等。
1: 对，还有什么陆安舒城境内的万佛山啊、都是有这样一个免费的措施的哈。大家一定要薅羊毛啊、一定要借着自己这一年的特殊身份薅个羊毛。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3: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咚
5: 咚，车随路行，心随声动。
6: 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8: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8: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9: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10: 晚风，路灯，放空。
11: 我们出发吧，亲爱的。
12: 全带
10: 向着家的方向相互照亮，伴享你的路上时光，听见向往的生活，
13: 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

0: 有听众朋友说，哎呀，雨涵老师终于回来了，回归了啊。他说是休年假了吗？
1: 没有，上周应该说是出了一个比较长的差啊。
0: 是那个今生到湖北。
1: 对对，今生走基层的一个活动，然后就是走读长江，然后这样一个活动，所以时间比较长，大概4天。然后回来以后呢，周一周二啊，我又请了2天年休假，陪孩子去出去学习，所以确实这个时间啊，感觉走了好像很长时间一样哈，还挺想念大家的。
0: 对，其实不是在走山玩水啊，真的，我觉得每个无论是这个走基层的这个活动啊，还是陪着孩子去学习，哎呀，都是很重要的任务，对自己的人生来说，不同的角色，你看啊，
1: 对，不同的角色所接受的人生不同的任务分配。其实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作为每一个人，我们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家庭当中，都有各自的身份，相信每一个。这个人到中年的朋友们啊，应该都能够感受到这种，
0: 就是压力也好，或者是在大压力当中我们感受到的一些幸福感也罢啊，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人生嘛。
1: 对
0: 我都是我们应该要去经历的。
1: 其实有的时候换一种心态去想的话，反而会觉得轻松很多。你就比方说我们这个走读今生走基层的这个活动哈，我们长期在直播间里，当你走到一线的时候，你走到这个长江边上的时候，就像海霞老师所说的哈，当你靠近长江，走进长江边的时候，你听到的长江的声音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去聆听到长江的心跳。这对于我们每一个播音员、主持人或者记者来说，确实是需要每年有这样的机会走出。

0: 别好，叫时代命题青春作答。
1: 对，
0: 你看他每一个题目他都是跟这个时代，也有很多人评价说这个作文题出的才真正的高妙啊。
1: 对，这高妙，高妙呢有一点啊，说到的是关于关键词，就是词语。
0: 对，
1: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词语呢是语文学习最基础的一个语言的载体，
0: 没错，
1: 源自于生活和教材，归于课堂。所以今年的这样一个这个题目呢，等于就是特别贴合青年的真实的成长。
0: 对，
1: 其实我们在思索之后，我们也会发现，随着我们阅历的不断加深，随着我们角色的不断的增多增长和变化，我们对一些词语的这个理解和我们在小时候在青年的时候再到中跨越到中年有完全不一样的理解。
0: 对，我觉得这个作文题出的好在哪儿呢，首先就是不光是学生了，我觉得社会各界都可以做，
1: 都可以做，
0: 因为每个人跟每个人的亲身经历它都是非常非常贴合的，它贴合每一个青年真实成长的这个经历，但是呢它非常高妙的一点，它又呼应了时代发展的格局，所以让孩子们能够在自己和时代的这样一个紧密的结合当中去思索一下自己的收获和成长，引导学生向内去审视自我成长，在词语认知的迭代当中看到自己的蜕变，这是一个很高妙的地方。
1: 对，
0: 就是内视自己。另外一个呢，他又向外去关照时代万象，在文字思考当中去建立个人和时代的链接，去培养青年自省的成长自觉和与时俱进的时代格局，引导学生进一步的去树立国家认同啊、家国情怀啊、创新意识啊、责任担当啊等这些大的格局的培养。所以我觉得今年这个题目哈，真的是我们每一个从青年走过来的人，每一个人都应该好好的去写一写这篇作文。
1: 对，没错，有人说这篇作文其实特别开放啊，奖励的是善思辨善叙事的这个学生。而且呢好的题目呢让人产生一种叫耐思感，就第一眼呢之后呢会经得起第二眼和第三眼的这个推敲和深邃感，能迅速把人给定住，沉浸其中去找属于自己的那个词汇，而且这些词汇呢一定是反映时代之变，世界之变，自己之变，
0: 是没错，
1: 对吧？
0: 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成长过程当中你对哪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也结合2026年的这个全国高考一卷的作文题啊，咱们一起来写一写这个高考作文，来理解一下你人生成长当中对于词语的变化的这样一个收获啊。
1: 对，不用写800字了啊，
0: 不用，两三句话都可以。
1: 对，一两句两三句，咱们今天是一个超级浓缩版的高考的语文作文啊。
0: 对，说一说你在成长过程当中哪一个词语的理解你发生了变化哈，大家也可以在微信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另外此时此刻呢路面的通行的变化，大家也别忘了第一时间传递到我们的微信当中，路上那些事儿让你觉得很温暖的，让你觉得特别哎呀奇葩的啊，想要来吐个槽的，拍个砖的，大家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跟我们进行第一时间的互动。

0: 哎，昨天我刷这个短视频呢，刷到了一位做这个短视频的博主的这个主播，他也跟我们一样哈，是电台的主持人，是小强吧？我印象不是，
1: 是浙江浙江的小强吗？小强热线的小强吗？
0: 好像是啊，他就说了，他印象当中有一个词汇的变化特别的大，主播。
1: 主播，
0: 主播这个词呢，就是之前我们感受到的可能是新闻主播，对吧？是广播电视的主播，但是现在呢，其实它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是一个个人媒体、自媒体时代，人人皆是主播，每个人呢都可以在这个小屏当中去发表自己的观点，去记录自己的点滴生活。他们也是主播啊，这个传统的广播电视也是主播，无论是大屏还是小屏，无论是这个广播还是新媒体的传输的方式，其实人们表达这个思想的渠道会越来越多，这也反映了时代的瞬息的变化。
1: 哎呀，我前两天也刷到一个，因为这个每年高考作文题出来之后都会引发很多很多的，无论是官方媒体还是自媒体，大家都会去关注，甚至去写一写，去谈一谈自己的理解和体会哈。当时就有一位母亲，她就说到他理解的对于中国这个词语的理解的变化，哎呀，真是说的他自己在说的时候他不是热泪盈眶，他是泪流满面，说到了中国从

0: 这个字出现的甲骨文这个文字出现那一刻开始，到后来现在啊，中间经历了种种磨难，到现在啊，真的是说的泪流满面。就我在看的时候，我也同样是在随着他的情绪，
1: 心潮起伏，
0: 哎，在非常非常感动哈。真的你通过他的讲述，能感觉到我们这个国家的这样一个变化，
1: 对，
0: 日渐的强盛，其实离不开每一个小人物的，离不开每一个平凡人的这种努力和奋进哈。我今天还看到，就是对于这个有一个词的理解，比方说这个，我觉得都特别好。他说我。对于世面的理解，他说小时候我认为只有那些见过繁华与辉煌的，见过盛大场面的才叫世面，但是我现在长大了，我才明白世面是去见世界的每一面，既能见向上的繁荣，又能见向下的苦难，同时也要见自己的平凡与不凡。
1: 哎呀，这个我觉得是历经了人生的起伏之后，就是你会更加淡然的去面对一切。就之前可能我们对于这个世面啊，这个认识，或者说辉煌的认识啊，或者说是光环
0: 对
1: 闪耀的这个认识，更多的是属于什么呢？世俗层面，
0: 对
1: 名与利、鲜花和掌声。但是当鲜花落幕，就像最近看的电视剧主角，我觉得是一个道理。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舞台的主角，
0: 是
1: 过自己想要的人生，你就是主角。
0: 没错没错。好，来，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上来跟我们说说看，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哪个词儿对你来说你对他的理解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哈。小时候你是怎么认知的，以前你是怎么去理解的，但是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也把我们自己这样一个个人平凡的个体放入到时代发展的这个脉搏当中，一起来回答时代的命题。
1: 对，有一位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说啊，他说我觉得小的时候和现在故乡这个词理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小时候以为呢故乡是那个一直住着的地方，很平淡无奇。
0: 对，
1: 长大了离开之后才明白，故乡是回不去的时光和味道，是你无论走多久都会默默回望的坐标。
0: 还有一句对自由的理解，我觉得这个可能也能够击中很多人的这种内心啊。他说小时候以为的自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是自由，当大人阻拦的时候，总觉得长大了有一天我就能够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但是现在长大了，经历了很多之后，才发现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
1: 是的。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到了什么呢？说到了这个选择哈，他小时候觉得选择就是 A 或 B C 啊， A B C D， 选对了就会一帆风顺，选错了就万劫不复，这是小时候这么认为。他说现在我觉得呢，很多答案没有，很多选择没有标准答案，而且呢比选择更重要的是选对了以后啊，选了以后应该把它给走对。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上来跟我们说说看，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哪个词语你对它的理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4: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618来了，
6: 618来了，
5: 618真的来了。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5: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风，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14日，瑞风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风 RF8 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L2级辅助驾驶加持，二排零。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了，时间是傍晚的5:31，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的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转多云，全省的偏南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淮河以南32到34度。预计明天夜间到12号白天，江北多云，沿江江南多云，有时阴天。

0: 好，在这里有个好消息要传递给大家，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丰，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和大家呢共同去体验一下这个皖南川藏线的这种魅力啊，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那么时间呢就在6月12号到14号，瑞丰25周年完美自驾正式启程了。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包括所有的车友，去驾乘瑞丰 RF8 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呢是1150公里 ，L2 级辅助驾驶会加持大家哈，二排零重力座椅，非常宽绰的大空间，一路呢非常的舒适，尽享山水旅途，舒适全程。大家可以重点来关注一下6月12号正式启程的这样一次瑞丰25周年的完美自驾。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来的强光
1: 啊，飞天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碎语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5: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4: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5: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6: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5: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7: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3: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5: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8: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了，傍晚的5:35，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现在合肥市区的最新的道路通阻信息。怎么样才能让在晚高峰出行的过程当中做到智慧出行呢？马上呢，我们就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傍晚的5:30晚高峰正式开启，这个时段道路上的车流相比上个时间段来看呢有所增长。目前来看呢，这个城区的东部路段当中，郎西路高架东西双向南飞河路上方，以及豫西路高架桥东向西，在靠近东二环这一路段呢，车流略有增加，出现了缓行的情况，希望您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城区北部呢，目前在这个东北二环的交界处，北二环高架上方是有积压的车流，也是受到了事故的影响，是由东往西方向，目前是占据了最外侧的一股车道，是一辆故障车，大家行车时呢要注意避让。长江西路高架由西往东沿线全段进入到了一个忙碌的饱和时段，河东二路高架南北双向两段下口流量有所上涨，金湛路高架南往北南段西有路段，北段黄山路到一环下口，宿松路高架桥南往北华园大道隧道，马鞍山路高架南北双向二环附近的车流都出现了缓行积压的情况。一环的道路当中，目前仍然只有南一环进入到了高峰时段，东西双向的车流汇集到了金屯桥上口，东西一环和北一环道路通行还比较畅通。二环的路段当中，西二环转南二环的这一路段的少许的积压，南二环由西往东东至路到宿松路路段，以及南二环由东往西翡翠路上跨流量有所上涨，行车路上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记得我小时候啊，经常骑在爸爸的肩上，那个时候感觉爸爸的双肩特别的安全。
1: 小时候生病了，妈妈都会时刻在我身边，看到她的身影才觉得是安全的。
2: 小时候每次放学妈妈来接我，扑向妈妈的怀抱，感觉最安全最温暖。
3: 我开车以后，妈妈每天对我说的最多的就是开车注意安全，当我有了自己的宝贝，我也将用心给他更多的安全。来宝宝坐在这里，孩子安全我心里才能安心。啦啦
1: 啦，儿童安全座椅，保障孩子们的乘车安全，这是每一个父母的责任和对孩子们爱的呵护。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5: 英俊潇洒
4: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5: 在状况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4: 我们，陪你下班，
6: 下班
4: 了 ，Here we go。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卸下压力，
5: 提起笑肌，
4: 深呼吸。
7: 你的车窗外是流动的光影，我的后视镜里倒映着整座城市的呼吸。畅通2026，自带节奏，自由穿行。

0: 好了，傍晚的5:3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语音组合，为您带来今天的畅通2026。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雨涵，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今天我们的听见你说呢，和大家一起来写一篇浓缩版的2026年的高考作文题。
1: 说到哪个词语啊，你会联想到自己，然后呢，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体会，对它的这个词语的认知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啊？你觉得哪个词语对你来说，你以前的理解和现在的理解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也是结合我们今年2026年的全国高考一卷的作文题啊，来说一说你的。对哪个词语的理解。当然了，你也可以把自己的经历跟时代的发展、国家的这种变化哈，这些大的方面可以结合起来啊，一起来分享。我看到有很多朋友都在发信息啊。
0: 对，不用800字这个作文题啊，没有这个是字数的要求。当然您也可以长篇大论，我们也欢迎两三句话简单的概括。
1: 对，
0: 于这位朋友说了啊，他说每年都会关注高考，关注高考作文。今年看到这个题目，让我想到了父亲这个称呼。小时候父亲呢是依靠，是力量和信心，长大了感受到父亲是责任，是压力和坚强。
1: 他和学超两个人同时答了父亲的这篇作文哈。学超也说，父亲这个词儿以前在我小时候觉得是一种依靠，但是现在当自己成为了别人的父亲，父亲变成了一种责任和担当。同样都回答了父亲的这篇作文题哈。
0: 对，关键词父亲，觉得这个父亲这个词，因为自己角色的变化，小时候呢你会觉得父亲就是一座大山，可以随时供你依靠。在这个山下你会觉得特别有安全感，长大了之后为人父，你会知道父亲的艰辛。还有一位叫染兔子的朋友说啊，他小时候觉得呢好好吃饭好好的睡觉是一句废话，长大了以后我才觉得这句话的背后真的是对一个成年人最美好的祝福。
1: 而且这样最美好的祝福通常都是来自于自己最亲的人的那一句每天都挂在嘴边的
0: 唠叨。是，
1: 尤其是妈妈对孩子都会说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啊。这个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看到微信上还有朋友也在分享他对于词语的理解。这里有一位朋友说，他说哎呀，我以前认为成熟就是把自己藏起来啊，就是不喜形于色，然后呢也不会这个怒发冲冠，情绪稳定，不再犯错，这是我小时候理解的成熟。后来我明白，成熟不仅仅是情绪的稳定，更重要的是接纳自己的情绪，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敢于示弱，并且在犯错之后能够正视错误，修复关系，继续前行。这是我长大以后所理解的成熟。
0: 对，还有一位朋友呢在微信当中提到了这样一个词。小的时候我们经常说努力，作文里都是努力学习哈等等。他说努力这个词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内心的积淀，我对这个词语的这个理解发生了变化。他说小时候认为呢努力就一定会成功，不成功就是不够努力。长大以后呢知道努力只是提高概率，提高成功的概率。
1: 对，
0: 但是方向和运气同样重要。但是努力能让人在结果面前不后悔。
1: 哎呀，真的，你看你小小年纪就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你知道吗，就是很多的成年人现在依然会有这样一个误区，认为努力就一定会成功。
0: 没有，真没有。但是我觉得不努力你一定不会成功啊。
1: 就是他说的这句话特别重要，就是努力他跟成功不能画上等号，
0: 对对对，
1: 中间还有很多的天时地利人和，
0: 是很多路要走，
1: 方向，对，运气等等都很重要。但是有一点，就是努力可以让人在结果面前不后悔。如果你努力了，拼尽全力了，你全力以赴去做这件事情，最终的结果依然不够理想，你可以问心无愧。但是如果没有全力以赴的话，在结果面前可能你会有破碎感。
0: 对呀，那我觉得可以衍生出另外一个词，就是失败。大家对于失败这个词是不是也会年龄不同，特别是积淀那么多年之后，你对这个词的理解会有不同的意义。就之前我们说的屠呦呦，
1: 对，
0: 青蒿素的这个发明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啊，太多的徘徊。他说了，失败并不可怕呀，至少我知道那么多种的药物是不可行的。这种失败对我来说它也是积淀，
1: 对，
0: 也是积累，也是经验。
1: 对对对，就是每一步都很重要，没有白走的路哈。
0: 是，
1: 还有一位朋友说，哎呀，他说我对一个词的理解真的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相信你的这段话 想播出去之后一定会引发更多人的共鸣，所以呢我们先听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再一起来共鸣和共情一下啊。大家可以继续发微信过来说一说你的理解变化。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了，此时此刻大家都在期待雨涵要读哪位听众朋友的留言呢？哎，你觉得他说的非常有道理
1: 啊，非常非常有道理哈、啊。我觉得这个可能也能够让很多人都能够引发大家的共鸣。他说：“我说说我对于平凡这个词的理解吧。他说我小时候我特别的怕平凡，因为我觉得平凡就等于没出息。我特别想成为那个独一无二的人，想成为那个特立独行的人，想成为。”舞台的中心和焦点，他认为这就是不凡。但是我长大以后我才发现，接纳平凡，明白在平凡当中认真生活，对身边的人负责，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
0: 就是真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啊。哎，我有一个这个之前也是听一个朋友说的啊、我觉得他会治愈内心，他会让你成为一个幸福感可能瞬间就会提高的，就每个人心中要有对自己普通的一个期待，就是我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这个事儿做不到我很正常、我真的就是很普通啊、就是一个平凡人呐、我有这个缺点也很正常，但是当然了，不是说成为缺点掩盖的理由啊。
1: 对对对对，就正视自己，
0: 对，正视自己，
1: 直面自己，
0: 看清自己，
1: 对，也很重要啊。
0: 是，
1: 其实我们每个人，谁又不是平凡的呢？
0: 对呀、都是平凡人
1: 呐、
0: 都有平凡人的七情六欲。
1: 平凡是人生的底色，
0: 是的。
1: 只是在这个底色上，我们有的时候，突然多了一丝亮色
0: 光啊。
1: 底色是常态，亮色是偶然。
0: 对，
1: 大家不要把偶然当成是必然啊，
0: 对，
1: 这样人生就会很拧巴。
0: 是的，是的，那个偶然往往是实力，但是有可能更多也是一种幸运，
1: 对、
0: 啊，
1: 也是一种运气哈。
0: 对，是的，
1: 也是给你。更多去向好的方向去发展的一种动力哈。
0: 对，
1: 微信上还有一位朋友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他很可爱。他说：“哎呀，说说我对于这个词语的理解啊，说以前豆包吧，我理解它就是食物。”吃的那个豆包啊，
0: 对，
1: 现在可不是了，人家是知识百科，
0: 知识百科，那就多了。以前的粉丝不就是吃的吗？对吧？
1: 对，
0: 牛肉粉丝，那现在的粉丝是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
1: 对，然后你看时代的变化哈，带来的这个认知的这种改变。
0: 对对，今天我还看到一个词"上岸"，这个词的变化大家心里也知道啊。以前的上岸是什么意思？
1: 就从水里走到
0: 岸
1: 上，岸
0: 边哈。
1: 对，
0: 那现在的上岸又是什么意思呢？大家也都知道，你上岸了吗？好，今天我们听见你说的话题互动呢，写一篇2026年的高考语文作文的浓缩版。哪个词语你觉得给你带来心灵的震撼，或者说是感触感悟？你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月的积淀，这个词的理解发生了显然不同的变化。
1: 其实我为什么觉得这个作文题写的出得好呢？就是这个作文题无论是否是学生，只要你是个人，你有着七情六欲，你有着真实的独立的思考，你都有话可说啊。所以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你成长过程当中，你对哪个词语的认知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如果把它放到时代的这个背景之下的话，你又有怎样的收获和感悟呢？

0: 好，以前对于星辰大海的理解，小的时候可能就是抬头仰望的星星，
1: 对啊，
0: 一望无际的大海，觉得特别辽阔。但是现在，我觉得星辰大海对于每个人人生来说，是可以探索和挑战的更广阔的空间。
1: 未知的空间，对，
0: 对呀、
1: 啊。好，以前我们对于商场的理解什么呢？就是食物。哎呀，到了过年过节时候，爸爸妈妈带着我们一起去商场去买东西哈。但现在商场呢，不用再去了哈，直接在手机上就可以实现了。不然的话呢，大家可以动动手指。进一下我们908的商城啊，908的商城叫乐购908，乐就是快乐的乐，购就是购物的购，908就是阿拉伯数字908，进去看看，玩转618的这样一个狂欢福利已经开始启动了哈，有很多的好物已经开始全新上线了，像什么美妆服饰啊、日用好物啊，都可以进行一站式的选购，有优惠啊，618你说促销的优惠肯定力度比较大，
0: 对，
1: 全场的优惠呢是8.8折起，阶梯折扣，就你买的越多折扣越大，可以帮您实打实的来省钱。满198块钱呢，享受的是96折，398享受92折，下单满618直接给您88折。
0: 对，另外呢，还有我们为大家安排了幸运转盘的这个活动啊，进店你就可以去抽，最高呢可以抢6折的惊喜福利。这个6折，你想想看，真的是超级给力，非常有诱惑力啊！双重活动叠加，一起玩转618，活动呢其实早就开始了，一直到6月21号结束。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乐购908"欢乐购物这两个字，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就可以轻松进入。
1: 哎呀，我觉得这个真的大家要抓住机会啊，因为每年都会有促销的节点，这个节点买东西确实很便宜，如果你进去一定要买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啊，真是这个一定要买一件防晒服。你看，
0: 对，
1: 我晒的
0: 今天这个雨涵啊走进直播间就跟我说，哎呦，我晒得好黑啊，然后你不能跟我比，你看我的肤色
1: 是
0: 跟你的肤色
1: 对。我跟你说啊，其实我以前说实话啊，我如果要是没戴手表的话，我还没觉着我晒黑了。我回到家以后发现把手表摘了之后，发现手表那个
0: 印子是吧，
1: 对，
0: 白色
1: 多了一个手表印，我才发现啊，原来晒成这样，晒那么厉害。其实我带了防晒服了，但是我没有穿，因为我觉得那天很热，就觉得有点好像那个太阳也不是那么的强烈，
0: 哎，
1: 所以我想，哎呀，就不穿了吧，我就没有穿防晒服。
0: 你被太阳骗了。
1: 对，我真是被骗了哈。所以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夏天防晒是第一位的，千万别像我一样被晒黑了才觉得哎呀后悔了。所以今天呢有一件北面的防晒皮肤衣，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它自带防晒力，一件就能够帮助你抵挡住紫外线，并且还能够防风防泼水，如果突然呢老天爷刮个风下个小雨什么的都不用怕，并且这个版型是连帽设计的。

0: 上身非常利落，而且很显瘦，无论男士女士都可以穿，不挑身材，有四款颜色可以选择。比方说你喜欢干净的颜色就选白色，你喜欢温柔的就选米白色，还有怎么穿都觉得很耐脏的黑色，还有超级显白的浅绿色，非常非常适合各位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
1: 哎呀，重点价格真香啊，乐购908商城618的狂欢福利，仅仅需要299，还可以参加商城的满减活动，满减刚刚我们也说阶梯价嘛，满198打9.6折，到手仅需要287，买两件的话可以享受满398打92折，算一下每件只需要275，满618还可以直接打88折，就是多买就多省。你想想看，你给家人、给孩子、给老婆、给父母，你可以都买一件，真的
0: 人手一件。
1: 对对对，这样的话呢，拼单更加的划算，
0: 88折，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并且是奥莱直发，大家不用担心，一定是正品保障，到手就能够直接穿了。夏天不管您是出去玩、通勤上班，还是日常遛弯，穿着它都非常的舒服和实用，想冲的赶紧拍。这个衣服特别的轻薄，它防晒指数很高，防晒能力很强，但它很轻薄，就你把它揉一揉，你容易揉一揉，大家懂吗？
1: 揉一揉什么意思？就揉非南话
0: 啊，对，就揉一揉
1: 啊，揉一揉，
0: 揉一揉，放
1: 包就窝到一块，
0: 就很小的一小团儿，
1: 不会皱，
0: 占地方。
1: 好，上午咱们继续聊。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制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3: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4: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5: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8: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9: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9: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11: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2: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3: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2: 太划算了。
13: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11: 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丰，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到14日。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了，18:01，我们要特别的提示大家，受到高温天气的影响，那目前呢，沪武高速的双向温泉服务区内进行喷淋降温，所有的货车呢，请大家从服务区绕行。更多的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呢，欢迎大家继续传递到我们的90.8官方微信。
1: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2: 不对。
1: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2: 也不对。
1: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100码对不对？
2: 特别不对。
1: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2: 对。
1: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2: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啊。
3: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1: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4: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5: 为全面提升防汛抗旱应急救援实战能力，检验应急救援装备性能与操作水平，强化可视化指挥调度效能，近日寿县应急管理局在正南淮堤组织开展应急救援队伍及应急救援装备集中拉动演练，演练紧贴寿县实际，根据汛期淮河可能出现的超警戒水位、低洼地区人员转移等典型场景，按照险情侦查、人员转移搜救、抢险排涝顺序梯次展开，无人机巡堤查险，完整覆盖装备展开区及作业全景，实时回传画面。冲锋舟模拟沿淮汛情影响，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排水抢险车在低洼地段完成应急排水作业。单兵图传、布控球等通信设备全程保障。现场音视频信号同步推送至县、市应急指挥部，实现了指挥互联、画面可视、语音互通。此次拉动演练，通过实兵、实装、实操，进一步强化了县乡两级指挥调度与一线救援的高效衔接。寿县应急管理局将根据演练评估情况，补齐短板弱项，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4: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6: 夏季高温多雨，建筑施工领域高处坠落、触电、中暑等风险交织叠加。合肥市安防办提醒，施工单位合理安排露天作业时段，避开午后高温时间，配足防暑降温用品，强化高处作业、深基坑、起重吊桩等危险环节管控，严格执行安全带、安全网防护措施，规范临时用电管理，严防线路老化和撕拉乱接，

0: 适时做好大风暴雨天气应急准备，确保夏季施工安全，形势平稳。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2: 好，18:05，周三合肥市区的晚高峰现在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马上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你好，姚警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6点整，晚高峰进入到了高峰时段，道路上的车流量明显的上涨，高架桥路段当中首当其冲的人要数长江西路高架，沿线全段进入到了一个饱和时段，流量比较明显，尾部较长延续到了枫林路的西侧。那长江西路西往东沿线流量较大时，建议大家提前选择望江西路来绕行，我们会对望江西路沿线的信号灯进行优化，安排绿波放行，给更高效率的通过。合作化路高架北往南沿线全段也进入到了一个忙碌的饱和时段，进城方向黄山路到五里墩下口处有部分积压，京藏路高架南段西有路上方，北段望江路到一环下口也呈现走走停停的缓慢状态。那宿松路高架桥南往北方向花园大道隧道，马鞍山路高架南北双向二环的两侧都有甩尾情况，富阳北路高架北往南北城大道到天水路段，铜陵路高架北往南林泉路路段，郎溪路高架双向通行，车流汇集到了南肥河路到河域路上方。那一环的路段当中，南一环流量较大，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处车流较为紧张，东西一环和北一环的通行依旧顺畅有序。南二环的路段当中呢，北二环由西往东大房引路上方，东向西加山路路段，西二环南北双向黄环立交到集贤路路段，南二环东西双向前山路到宿松路路段流量较大，车速较缓，行车时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好，18:07，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 FM90.8。
1: 安徽交通广播，这里是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0: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好，雨衣组合要提醒一下大家，准备装修的小伙伴哈，一定要记着，找一家靠谱的装修公司真的非常的关键。正好现在呢是装修的旺季，很多听众朋友都打电话咨询说想找一家工艺扎实又不会踩坑的装修公司。
0: 对，这个事儿啊，正好赶上了福利，匠人之窗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呢是重磅的开启了，现在正在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就你们家的新房就是参赛的工地。你想想看，这样其实很放心啊。
1: 对啊，
0: 因为它参赛讲究的是什么呢？就是品质。
1: 对，
0: 安全肯定是第一的啊。另外就是怎么装才能装得更加舒适。
1: 好，跟大家说怎么装啊？全屋的水管电线免费换新，整装换新哦，不是说换一段哈。墙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直接给您砸掉，免费返工。
0: 对，就是官方监督把关的话，就是每天进行记录，这样的话您不用跟着，
1: 对
0: 对吧？这样你上班都很放心啊。
1: 对对对，还有就是福利不止这些哈，成功的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家具，还有这个品牌的对开门冰箱、益田集成灶都是通通免费送给您的。前68位报名的业主还会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的环保定制柜。
0: 没错，电话别忘了0516556033，您可以记录一下，打个电话来进行咨询，0516556033。对于开车的朋友来说呢，选一款让自己觉得特别称心、特别满意和放心的车险非常的重要啊。
1: 对啊，你开车出去没有车险的话，那真的是太没有保障了啊。
0: 是的，没有安全感啊。
1: 对，一定要选一个非常有保障的、非常安全的、非常放心的车险。
0: 对，
1: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哪一个呢？就是我自己用的就是他家的哈，就是平安车险。
0: 对，这个名字就特别好，你说平平安安，平安是每个人的心愿啊。
1: 哎，你别说，我刚开始啊就冲名字去的，就觉得哎这个天挂嘴上多好呀。然后后来用了以后才发现它其实真的是服务很到位。然后你开车啊，不管是小磕小碰啊还是怎么地哈，都不用担心，只要拨打4008600，或者是你上平安好车主的 APP， 点击车损的测算，平安的业内首创 AI 识别车辆损失，一键就能够测算出维修的费用还有保费上涨的金额，就是你不用人到现到哪儿去，人家来到现场怎么样，他就直接一键就可以来帮助你办理理赔啊。5分钟之内，理赔人员就会跟你联系，人伤事故都给你全权的进行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进行补贴，线上预约准点去维修，还有错峰不用排队，修车还会有质保。
0: 对，那么小额的轻微事故呢，更可以自助理赔，不需要理赔员去参与，特别的方便，也省了大家的时间。
1: 对，
0: 并且赔款是分钟即到账，很快神速啊。
1: 以前我们说，哎呀，第二天就到账了。我记得在节目当中会说，大家到理赔中心去办理啊，然后今天去办理，明天就可以到账了。
0: 升级了。
1: 现在不是，现在不用去理赔中心了，小的、微小的这个事故比较清晰的这个车险哈，现场就可以办理了。你提交一键按了之后，提交完之后哈，所有的资料到位之后，分分钟就可以到账了，赔款真的特别方便哈。买保险就是买平安，平安车险的电话是4008600。
0: 雨涵会唱吗？不光要说啊。
1: 怎么唱来着？那个调
0: 4008000000，
1: 是这样唱的吗？
0: 对吧，对吧，
1: 4008000000。
0: 会唱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当中，我反正是4008600哈，大家别忘了拨打啊。会唱的朋友
1: 唱的没在调上
0: 啊，当然了，唱歌可以不在调上，但说话一定要在调上。
1: 就是我们都是说的比唱的好听，是吧？
0: 对，没错。那刚刚呢，我们特别推荐了这个乐购908商城最近啊618的这个系列活动，很多朋友都在这个平台当中在问我们哈，哎，怎么进入？其实特别简单，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啊，908是阿拉伯数字，就可以轻松进入。
1: 对，刚才不给大家推了那个北面的防晒服嘛，这个非常关键哈，怕晒黑，然后怕晒伤的朋友一定得具备一件啊，很轻薄不占地方，随手都可以 双口袋里哈，特别好。但是我们都知道夏天呢，其实暴风雨或者是雨来得很快啊，然后呢有一款适合的鞋也非常重要。
0: 是啊，
1: 夏天大部分的朋友们都会考虑说，哎，既透气然后又能够踩水的鞋，那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鞋呢，真的适合夏天你去穿。
0: 嗯，洞洞鞋就是卡洛驰全系列的合集，大家可以到我们的乐国908商城去看一看，包含特别齐全啊，云朵泡芙，还有那个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非常齐全，还有那个贝雅云彩、复古小鲸鱼、明星爆款，可以供大家任意选择。无论是咱们的大朋友还是小朋友，可以说款式呢是全覆盖，全家都可以选到你的心仪款。
1: 要想买到全家的心仪款，那得不少钱呢。你看专柜动辄大几百的正品卡洛驰，这个乐购908商城618狂欢福利，儿童款是139块钱，成人款呢是179块钱起，和商城其他的产品一起凑单买的话会更划算，满198块钱享9.6折，满398块钱可以享9.2折，下单满618块钱就可以享8.8折。无论是男女的尺码还有配色都是比较齐全的，您单穿也行，搭配亲子装都可以啊，非常非常的合适。如果你现在下单的话，爱美的朋友还会送您鞋花，这卡洛驰也非常有意思哈，它有那个 DIY，
0: 是的，
1: 就是你只要喜欢哪个款式，你把鞋花买过来之后，你可以自己想怎么去
0: 插
1: 插就给它插上，
0: 对对对，
1: 这样你的鞋子呢也就充满了你的
0: 情趣爱好、
1: 个人色彩，
0: 对，属于自己的审美哈，
1: 对对对，
0: 有自己 DIY 真的特别有意思哈，很多热门款式容易断码啊，所以喜欢的话不要犹豫，因为确实呢特价期间嘛，库存是非常有限的，
1: 没错，
0: 您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乐购908小程序当中，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今天我们也重点推荐一个卡洛驰，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北面的防晒服啊，皮肤衣。
1: 虽然我们主推的是这两个，但是我们不反对大家进我们的商城里随便逛啊，看到什么心仪什么就买什么，不用担心。为什么不用担心？我们可以非常有底气的告诉你，如果买回家以后你不喜欢，没关系，100%可以帮您退货。所以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进去随便看看了以后觉得哎这不错，咱就买回来看看，喜欢就留下，不喜欢您就退货。
0: 对，好，大家可以上我们的乐国908商城去看一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啊，生活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都有上千款。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安全安宁安心。

0: 共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安徽移动用户福利。
1: 有料红包送好友，好友最高可得十 GB。
0: 上月消费越高，流量用的越多，本月可赠次数越多，每月最高转赠24。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首页点击流量红包，或者顶部搜索流量红包参与活动，和家人朋友共享流量福利。
0: 中国移动。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1: 好可爱啊，
0: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1: 好舒服。
0: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1: 我们两个好想
2: 好想，
0: 比如散步，
1: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2: 就好刚才下
0: 一直向我到星光满天，哇，好美哦，
2: 嘘，不要讲话。
0: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1: 没事吧？
2: 谢谢你。
0: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0: 好了，时间是18:22，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1: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朋友们发来的最新的消息哈。哎呀，说到这个对于不同词语的理解的变化，很多朋友都会说到自己的一些感悟，而且这些感悟真的说得很真诚。就我们是说人工智能时代到底什么才是最有价值的、最有价值的就是你自己独特的经历和你自己真实的经历和你自己独有的思想。
1: 对，
0: 这是人工智能永远永远没有办法去取代的。
1: 对，就是你成为人
0: 生而为人，有血有肉的，
1: 对，有血有肉的，
0: 有情有感的，
1: 对，有灵魂的，属于你的经验、你的思想、你的情、你的爱啊。
0: 对，这个可能是人工智能没有办法去取代的。
1: 对，张昌明说了，他当然，我觉得立马想到就是长征这个词哈。小时候呢，觉得长征是一段历史，但是现在呢，觉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
0: 没错，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和担当啊。
1: 对，
0: 一代人有一代人需要去征服的那一段历程。
1: 是的，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什么样的词语在你的人生当中，随着你年龄的增长、身份的变化，你的获得不断的累加，你会发现你对他的理解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
1: 对，当我们说到一些传统的词汇，你比方说端午节，即将到来的端午节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些传统的文化啊、传统的节假日，您的记忆包括您心中的一些感触会有一些变化吗？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来跟我们说一说。
0: 我相信很多朋友肯定都会有非常深刻的理解的变化。小时候我们就觉得端午节也好，中秋节也好，那不就是说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节吃月饼哈、你会觉得就这么的单一和
1: 单纯。
0: 对，但实际上你其实当你真正了解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之后，你才会发现哈、那个小小的那一枚粽子、那一颗月饼，它真的是凝聚着我们太多太多的文化精髓在里面。
1: 对，它是几千年的这种文化的传承，也是情感的浓缩。
0: 对啊，所以我们说啊，过节逢年过节的时候，尤其是这种传统节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回去看一看家人，然后一定要回到那时候我们的来时路哈、然后去跟家人去一起度过这样的一些传统佳节，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

0: 别想问一宁，今年端午，你最想见谁？最想跟谁一起过？
1: 那就肯定是家人呐、对吧？包括好长时间没有回去的，哎，我的姨娘啊，我的姨父啊，我的叔叔啊，其实每次跟他们相聚的时候，你可能更多脑海当中所呈现浮现的都是童年时候的时光。
0: 对，其实每次想到的时候，那个名字的时候，说出口的时候，心里都会暖一下，对吧？
1: 对，
0: 其实每年过年我觉得都哎呀有点过年过节哈都有点愁、就是到底买什么比较合适哈、然后买粽子嘛年年都送，感觉好像哎都没有什么新意，对不对？
1: 对，要送也要送新意粽哈。
0: 对，
1: 不光要送粽子哈、其实呢，我们今天为大家找了很久，找到一个组合，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加燕窝粽双礼盒，真的非常不错。
0: 对，燕窝我们都知道哈，燕之屋这大品牌，送长辈肯定是非常有面子的，也很放心。然后你看这个鲜炖燕窝里面有五瓶鲜炖燕窝加五瓶爆爆珠，燕窝是印尼钻区产的，钻石区产的，然后呢，这个配料很干净，燕窝冰糖和纯净水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长辈吃了很放心。
1: 那么粽子呢，这端午节没有粽子不行哈。那么他们这个粽子礼盒有什么样的特色呢？半点之后继续和大家一起揭秘。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3: 匠人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1-6533。
4: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5: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8: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9: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1: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0: 太划算了。
11: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1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风，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到14日，瑞风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风 RF8 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 L2 级辅助驾驶加持，二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
1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了，18:3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转多云，全省的偏南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4到36度，淮河以南32到34度。预计明天夜间到12号白天，江北多云，沿江江南多云，有时阴天。
1: 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2: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1: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2: 谢谢。
3: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1: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4: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1: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0: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来的强光
0: 啊，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碎雨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2: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古井贡九年份原浆果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1: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0: 好，晚高峰啊，现在依然是阳光灿烂的，但是晚高峰确实已经在我们身边了啊，大家可能也在晚高峰的车流当中，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哪里有没有堵车，然后呢有没有什么更加顺畅的路线，大家记得在微信上第一时间反馈给我们啊。
1: 对，时间到了这个18:34，很多朋友期待在晚高峰出行过程当中看到更多的高峰回落的这个路段、啊、
0: 对，有回落吗？哪些路段回落了？
1: 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来告诉各位。你好，姚警官。
2: 主持人好。
0: 哎，好，我们说
2: 6:30晚高峰，但此刻依旧还在持续当中。
1: 正在持续当中。那么哪些路段现在依然是高峰坚挺的呢？
2: 高架桥路段当中呢，长江西路高架由西往东进城沿线的整个路段呢，还是存在大量车流，尾部较长，在枫林路的西侧。合作换路高架和金站路高架车流汇聚到了北端下口，那金站路高架在南段的车流得到了明显的消化，基本进入到了尾声时段。目前马鞍山路高架南往北方向龙川路到望江路附近的车流比较密集，阜阳北路高架车辆在天水路的上方，和铜陵路高架在灵泉路的上方有部分缓行，郎溪路高架东西双向南飞河路的两侧有积压甩尾，要特别留意。除此以外，其余高架的其他路段通行是非常顺畅。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处流量依然较大，流速缓慢，还是建议选择辅道或周边路段通行。东西一环通行已经基本恢复，北一环由西向东

0: 在亳州路下川附近有积压现象。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由西往东，在四里河路到大方营上方；东西双向嘉山路到五里山路路段有缓行积压。西二环呢，往北房湾路到黄环立交之间流量较大，尾部延续到了望江路的南侧。那南二环车流汇集到了东西双向前山路到宁国路路段。其余市区的主干道路通行已经基本恢复，行车途中要注意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好啊，有些路段哈，看来这个应该说是已经高峰已经在回落当中了哈，有些路段可能您还是得稍微的这个悠着点啊，不要着急，我们说晚一点回家也比发生一些碰擦的事故要好，所以平安是第一个我们送出的祝福哈，也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2: 是
1: 送给家人最好的礼物。
2: 对，不要着急哈，说到这个礼物，送给家人的礼物哈，刚刚我们也和大家聊到了，
1: 对，
2: 这个端午节就要到了，今天是6月10号，端午节呢是6月19号，越来越近了，
1: 越来越近了、
2: 啊、这时间有点紧，如果您准备要备礼物的话，那现在是一个最佳时机。
1: 对，很多朋友都会愁说买什么好，我们刚刚说了这个买这个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可以送，因为是大品牌有面子，吃着也放心，对吧？然后配料表也很干净，燕窝冰糖纯净水，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长辈吃着放心，孕期的一些朋友啊闺蜜呀、啊、还有体弱的老人家都可以吃哈。但是你端午节送燕窝、自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缺了粽子好像又不太行哈。
2: 对呀、啊、所以燕之屋特别为大家准备的是叫南咸北甜隆粽登场、就粽子的粽啊、一个燕窝粽的礼盒。我不知道雨涵你喜欢吃这个甜粽还是咸粽呢？
1: 这款燕窝的这个粽子哈，我吃了他们家的那一款叫什么
2: 啊？我经常吃的是腊肉、里面还有那个蛋黄。
1: 我吃的是那款甜的
2: 啊，甜的我经常吃
1: 的豆沙，
2: 豆沙是吧、
1: 我
2: 吃的是咸的，
1: 对。
2: 哎，我觉得挺好吃，吃在哪儿啊、就是很少能出现腊肉和这个那个咸蛋黄同时出现在那个粽子当中、就是那个咸鲜的味道可以淋漓尽致的融入到它整个的那个糯米当中，
1: 口味很丰富、
2: 很丰富，层次感特别好啊。
1: 一盒里边有八枚，南北口味都有，咸甜都有、你揭开粽叶以后能够看到里边还有燕窝丝，你吃到没有啊？
2: 燕窝
1: 丝丝缕缕的燕窝丝，
2: 对、是的，它是真材实料哈，所以说看起来就特别有诚意。
1: 对，它这个礼盒设计也非常的有创意哈，它是来自于端午的五彩绳、寓意是什么呢？就是祈福纳吉，喜乐安康，送长辈其实图的就是这一份吉祥。
2: 对但是大家很担心说这两个加起来估计不便宜吧，之前呢我们帮大家看过价格啊、鲜炖燕窝如果您单独买的是576、燕窝粽单独买的是368，加起来是多少？944，就将近1000了。
1: 对，你看这个价格其实还是有点贵的。
2: 对，
1: 但是咱们今天安徽交通广播给我们的听众啊送出专属福利，整套组合下来只要499，阿拉伯数字499、这个价格对于大家来说呢其实还是非常适合的哈、然后呢我们一个套装有端午的传统的粽香，再加上高端的燕窝滋补，其可以说是非常的齐全，无论您是送爸妈送出的是一份真心的孝心，还是送长辈送出的也是一份踏实的体面。
2: 对，大家现在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发送一个数字，499，
1: 阿拉伯数字499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哈。你下发完这个数字之后呢，会给你送一个链接，你看一看，然后来选择一下。499现在下单，端午节之前一定能够把这一份安康和祝福送到，把这份安康和祝福也送给自己最想感谢的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0: 继续陪您在回家的路上。
1: 好，雨衣组合今天不是来给大家遮风挡雨的，我们今天是给大家来送清凉的啊。
0: 对，送清凉。
1: 一说到夏天，一鸣你最怕什么？
0: 当然晒黑了，跟你一样啊。因为雨涵上周出差回来之后，就发现皮肤明显变黑，正在烦恼当中。
1: 对，我跟你讲，怕晒黑，我不怕下雨，我喜欢下雨，而且我不喜欢打伞，所以不喜欢打伞呢，
0: 容易晒黑呀，
1: 我就对，所以你看就特别容易晒黑。所以我提醒一下大家啊，一定要注意这个天防晒。非常重要，即便是你看那个太阳好像没有那么强烈，它的紫外线还是很强的。
0: 对，就是那个热度好像不是那样紧。
1: 对，你好像感觉好像是多云天气，云彩把它盖住了，但实际上那个穿透力还是能够直接的。
0: 阴天都不行的，
1: 肌肤的，
0: 阴天都要穿这个防晒衣。对，说到这个防晒衣，真的是重要的神器啊，防晒神器。我们今天为你推荐的这个北面防晒皮肤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自带防晒力 ，UPF 值呢绝对是抗打的，一件就可以把紫外线挡在外面，它还能防风防泼水，就是你刚才说的突然刮个风下点小雨那个情况小场面完全能够镇住，
1: 你看还是很牛的啊。关键它是连帽设计，就是哪怕你是那种脸圆圆胖胖的，
0: 你就说我呗，
1: 对对，就说你，是你穿上以后也不会让你感觉很臃肿，就是版型很利落，也很显瘦，完全不挑身材，男生女生都能穿。四种颜色，白色、米色、黑色，还有一个超显白的浅绿色。一鸣比较白，一鸣就可以选浅绿色或者是米白色，白色都适合你。
0: 对 对, 对。
1: 然后如果有一些朋友他就是平常不太讲究，就是说不是那么的细致的，我建议买黑色。但是黑色呢夏天有一点点热哈，就是但是黑色耐脏啊，耐脏，然后就是懒得洗衣服的朋友可以选择黑色啊。
0: 对对，哎，但是我们看了价格，这个专柜其实不便宜，北面嘛也是大家很熟知的这个大品牌，但是今天呢在乐购908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只需要多少？299，而且呢还能叠加商城的阶梯折扣，买198打96折，到手只需要287，你要是买两件，满398是打92折，每件才275，275。
1: 哎，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再算一下账哈。如果很好几个人同时一起拼的话，如果你凑单能凑到618，直接就给您打8.8折。
0: 对，就是多买多省，
1: 啊，
0: 而且呢，我们是奥莱直发，正品保障。夏天呢，你户外玩啊，通勤啊，遛弯啊 ，City Walk 啊，穿它特别的舒适实用，
1: 关键轻便。说真的，你就不想穿的时候哈，你就直接把它给它稍微叠一下。对，我不说窝了，怕大家听不懂哈，就放口袋里都可以。还有我觉得特别重要的就是夏天必备一件防晒衣，它除了防晒以外，进空调房以后那个也很凉，你有一件衣服稍微遮挡一下也很适合，很适用哈。
0: 是的，
1: 所以乐购908的小程序，微信当中来搜索乐购908小程序就可以了。进店之后呢还会有幸运转盘，进店就能抽最高能够抢到6折的惊喜福利。这个活动是到什么时候呢？6月21号结束，所以618的活动已经开始了，6月21号就结束了，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对，但是光有衣服我觉得不够啊，我脚上还差一双鞋。
1: 那一定要给你推荐啊，洞洞鞋，卡洛驰的洞洞鞋，
0: 火遍全网啊。
1: 对，
0: 卡洛驰。我看到今天我们乐购908直接把这个他们的这个云朵泡芙，还有那个贝雅三大王牌款式全部都搬来了，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就包括成年朋友啊，就是大朋友小朋友全系列都有，
1: 全系列买都贵呀。是吧？不算账吗？不过日子啦。
0: 我算了呀，你看儿童款仅139，成人款179元起，还能和商城其他的东西一起凑单。刚才说了，满198，96折，398，92折，满618，直接88折。我觉得给全家都买一套，真的挺好啊，人人都需要，
1: 挺划算的哈。成人款的话179，凑个19块钱的东西就能打96折了。对吧？
0: 是的
1: 啊，然后限时下单送您鞋花，可以自由搭配，顺丰快递发货，奥莱正品直发，男女尺码配色都是齐全的，您单穿也可以，亲子款也是没问题的。
0: 对，就像那个广告语，穿上卡洛驰，你就是整条街最松弛的仔。
1: 哦，难怪我觉得我好像松弛感没有拉满，没买这个鞋子是吧？
0: 对，但是库存有限哈，赶紧到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去看一看。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908是数字。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妈， 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4: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5: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好了，18:46，欢迎您继续回来。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一起进入到的是天天热搜。今天要和大家来说说下课铃。咱们小时候下课铃是什么样的？
1: 叮铃铃铃铃啊！
0: 对，就是那个铃铛，打铃呢，
1: 对啊，
0: 一个绳子，然后上面是一个，就是一个小钟，对吧？
1: 对对对。
0: 然后当
1: 震动敲击，
0: 当对、嗯，然后当当当当就是上课，
1: 嗯、
0: 当当当当下课，
1: 哎，
0: 当当当当当当就是上课，哎、上课要紧张一点，对吧？
1: 对呀、啊，哎，但是今天我们说的这个铃声真的是有点特别哈。
0: 嗯。
1: 你看高考期间，大家知道这个开考、考试结束都有这个铃声，
0: 对。
1: 但是在武汉的第39中学的考点，有一位特殊的考场的信号员叫熊三林。
0: 嗯，
1: 那今年是他为高考敲铃的第10年头，啊，这座考点沿用的呢是一口拥有百余年历史的古钟，
0: 哦，
1: 他依靠的是绳索牵拉去发声。那么熊三林呢，是凭借着日复一日的苦练和极致严谨的态度，做到了铃声啊分秒不差。那么今年这个考点一共安排了8的高考考试，熊三林需要完成32次的敲铃工作，整轮高考下来，这个古钟累计被敲击240下。
0: 哎呀，这个其实我觉得特别特别不容易，是在哪儿呢？就现在很多考场都是电子铃声了，
1: 是的，是的，
0: 电子铃声其实非常准的，对吧？因为它是给你设置好了，到那个点儿它就会响。
1: 是，
0: 但是你看这个古钟要去敲的话，那你就是你这个敲钟人必须要分秒不差。
1: 嗯，
0: 所以这个我觉得对于这个敲钟人来说，其实是非常极致的一个考验，对吧？
1: 对呀、啊。你看他敲了那么多年了哈、啊，可以说用他极致的这种认真、谨慎、负责，这也是我觉得也是一种匠心的精神。
0: 对，第一不是敲一次，第二不是敲，不是敲，就是他每天都要敲。
1: 对呀、啊，对呀、啊，坚持不懈嘛。
0: 对他一天要敲很多，你上课、下课、
1: 对
0: 放学的铃声都不一样。
1: 是的，是的，这口百年的古钟呢，是悬挂在武汉第39中学的大概4的高空。
0: 嗯，
1: 和多数的考点近距离的手工敲铃不同啊，工作人员呢只能站在地面拉动绳索完成敲击。
0: 对，这小时候都是这样敲的，
1: 哎，
0: 记得上课的铃哈。
1: 是的，
0: 这种非常独特的操作方式，让这一份看起来好像挺简单的工作，其实藏了不少考验，因为绳索发力很难把控力道，这个力道小的话会导致铃声微弱不够响亮，但是力道过大的话呢，这个声音又会非常的飘忽很杂乱。同时呢，敲铃的人的站位要有着严格的要求，过近过远都会影响发声的效果，如果遇上下雨天还得撑着伞去作业，动作和视线啊都会受到影响，敲铃的难度会进一步加大。不过好在什么呢，就这口百年古钟啊，它的音色非常清亮，穿透力特别强，所以学校多年来一直沿用它作为考场的信号铃。这有点像寺庙的钟声，不像学校的钟声。啊，这个感觉清脆一些啊，
1: 清脆很多哈，哎。确实不容易哈、
0: 嗯，
1: 时间精准的是维护考场秩序的底线，大家都知道。
0: 对，
1: 有考试呢专用的石英钟啊，副主考司铃人熊三林呢早已将所有铃声的这个操作要点是烂熟于心了，没有出现过一次失误。
0: 你看这个铃声不一样啊，每一个时间段的铃都有区别。首先进场铃是单响铃。

0: 有间隔的三次，整套铃声需要在10秒钟内完成。分发试卷的铃是两连铃，就连响两下三组，6秒钟之内完成操作。开考铃是三连铃，同样设置是三组。这是考试铃，结束铃是四连铃，重复三组。整套动作合计是12下，要求在10秒钟之内完成，并且所有的铃声操作当中，考试铃节奏要求是最高的，也是难度最大的一项工作。
1: 是的，那么在2016年呢，熊三林第一次接手高考的这个敲铃工作，应该至今恰好整整10年了。10年零失误的成绩，背后就是一套一丝不苟的考前的准备流程。为了避免闹钟断电、失灵这些意外，熊三林呢多年以来从不依靠闹钟去把控时间。每一场考试之前呢，他都会提前10分钟抵达敲铃岗位，静静等候。时间校准环节呢，更是很严苛哈。无论大考小考，他都会这个对照电视机去播报这个标准的这个北京时间，将手机时间呢反复要核对3次。
0: 对，除此以外呢，考前还有双重的时间考验。学校的总务处呢会送来专属的敲铃时间的清单，他还要对照考场外展板上的考试时间再次核对，确认没有任何的误差才开始准备工作。每逢大型考试，工作人员还会搭起高架梯，爬到4米多高的位置去仔细检查钟体的这个本身的钟体、牵引的拉绳以及固定用的铜丝、铁丝，全面检查设备的故障隐患，确保敲钟的时候万无一失。
1: 不容易啊！
0: 啊，
1: 简单的动作重复千遍，严苛的标准牢记于心。他用这种日复一日的专注，让百年古钟的声响准时回荡在考点的上空，也服务每一位奔赴考场的学子。
0: 对，我们说敲一次两次、一天两天，这项工作没什么难度，但是坚持十几年并且零失误，这项简单的工作背后就是非常非常严谨的态度和专业的精神。
1: 好，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有一项特别重要的提醒，是关乎大家的这个人身安全的、关于高压锅。
0: 哎呀，这个要真要认真跟大家说说哈。
1: 是，这个大家知道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的搭子。
0: 对呀。
1: 但是您可能想不到，它一旦发生了爆炸，威力呢堪比小炸弹。最近呢，在湖南长沙，一位吴女士用高压锅在煮海带排骨汤的过程当中，就突然发生了爆炸。
0: 哎呀，
1: 这个锅盖呢是瞬间飞出，并且重重砸中了她的头部，导致她当场昏迷，然后送到医院救治，还进了这个医院的
0: 重症监护室。
1: 对，这个万幸的是4天之后，他成功脱离了生命危险
0: 啊！颅脑损伤，而且是严重损伤哈。
1: 是，
0: 其实高压锅爆炸的事故是在生活当中是时有发生的。我们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哈，一定要注意高压锅为什么会爆炸呢？消防其实做过实验，因为消防员呢用双面胶堵住了高压锅的排气孔和安全阀，模拟日常使用食物当中的残渣导致那个通道堵塞的情况，然后按照正常流程进行加热，我们看看最终会出现什么结果哈。
2: 加热数分钟后，锅内压力持续升高，突然传出一声闷响，高压锅被猛烈冲开，高温的液体与蒸汽瞬间向外喷溅。试验现场的墙面、桌面布满了食物残渣和水渍，旁边用于模拟人体的假人表面也被高温液体覆盖。消防人员现场测量发现，喷溅范围可达2-3米，若此时有人在旁，极有可能造成大面积烫伤。
3: 虽然呢，在刚才实验里面也出现了一定的向外去排气泄压的情况，但是因为它的整个排气泄压的量是比较小的，但是呢，因为火它的加热升压的速度是比较快的，最终呢导致整个锅体是出现了这种一个物理型的爆炸的情况。
2: 消防部门提醒，使用高压锅时一些要点要注意。
1: 好，哪些要点要注意呢？我们要提醒大家，首先要检查一下你们家高压锅的这个密封胶圈哈、确认这个胶圈没有破损、变形、老化。安装过程当中需要紧贴这个锅盖的凹槽，确保密封是特别严实的。
0: 如果要是那个项圈老化了哈，要换、要更换或者更新。还有就是一定要检查一下限压阀和泄孔阀，然后呢，这个限压阀要保持清洁，没有堵塞，能够灵活的转动，你转一转它是不是灵活？排气 孔和安全阀孔呢需要畅通，避免食物的残渣或者是异物，然后堵塞通道，导致它里边的压力没有办法释放。
1: 对，另外锅盖和锅体的这个卡扣一定要完好啊，在扣合的过程当中要完全的卡紧，确认咬合到位之后再去加热。
0: 对，
1: 如果您发现锅体变形了，划痕过深，就别用了。
0: 对，还有一点哈，就是容量也很关键，用高压锅去煮食物的话，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1/3，如果烹饪的是豆类、粥类等一些容易膨胀的食物，不能超过1/2，防止这个食材膨胀之后呢堵塞气孔。
1: 好了，结束这个时段的直播，稍后呢是我们的搭档乐瑶接力主持，欢迎您继续锁定
4: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5: 妈，端午安康，
6: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7: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6: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7: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9: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
1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1: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1: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14: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13: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2: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7: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2: 太划算了。
17: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13: 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丰，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到14日，瑞丰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丰 RF8 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 L2 级辅助驾驶加持，二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
1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20: 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

0: 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 908正点播报，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点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央宣传部、公安部今天联合部署开展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的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进一步加大反诈宣传力度，不断提升群众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今天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围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丰富铁路旅行产品体系等方面提出15项具体举措，进一步扩大铁路旅游新供给，激发服务消费新活力。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记者从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创建一流营商环境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省近日出台了创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对标提升举措2026版。提升举措分为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及优化产业发展生态5个方面，共38条，约160项具体任务，将进一步巩固提升我省营商环境建设水平。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9号，美国方面消息称，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非常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能够长期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交通广播，张一编辑，乐要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点02分，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那么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如何？接下来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罗奥玉。您好，罗奥玉。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先来关注两条事故信息。济广高速富阳往粤西方向607公里处马甸站以南约3公里的位置，一辆货车着火，明火已扑灭，现场可以通行。受此事故的影响，周吉马甸入口往陆安方向临时封闭。另外一起事故发生在德上高速环南往纵阳方向770公里加400米处高电枢纽附近，一辆货车侧翻，因施救需要，现场临时封闭，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途经事故地点的司机朋友们耐心等待，注意行车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 好，感谢罗奥玉。我们继续来关注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者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抽奖，100%中奖。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等众多的好礼等着您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您可以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0551-96369。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晚间的7点钟，我们此时此刻合肥城区的晚高峰是不是已经完全退去了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你好，姚警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7点整，晚高峰是进入到了尾声状态，道路上的车流有了明显的缓解。目前看来，在高架桥路段当中，仍然需要您留意的长江西路高架桥车流还是汇集到了五里墩下口，河东化路高架和 京干路高架车流在北端下口附近仍有积压缓行，除此以外其余各条高架通行都已经基本消化。一环路段当中，南一环由西向东从梅山路到青城桥上口处通行缓慢，还是建议选择辅道或周边路段通行。东北一环的道路和西一环都已经恢复畅通，可以放心选择。二环的路段当中呢，西二环南向北港湾路到环环立交之间有少许的积压，南二环由西往东在苏松路上方通行车辆较多，但是整体来说呢，车速提升很多，大家行车路上呢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一定要各行其道，遵守交通法规。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河北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4: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外出防晒不可少，防晒是个持久战，不是只在夏天进行，而是一年四季晴天阴雨天都需要。使用防晒化妆品时要注意使用顺序，在基础护肤程序后使用防晒产品，出门前15至30分钟涂抹，如果长时间在日光下暴露，建议每隔2至3小时进行一次补涂，保证持续的防晒效果。
0: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5: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6: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5: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6: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5: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6: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5: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6: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5: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6: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
5: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6: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0: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1: 好渴啊，
0: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1: 好舒服。
0: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2: 我们两个不要乱讲。
0: 比如散步，
1: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2: 正好刚才下
0: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哇，
1: 好美啊！
2: 不要讲话。
0: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1: 没事吧？
2: 谢谢你。
0: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雪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

0: 好，晚间的7点09分，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这里是畅通2026的后峰时段。大家晚上好，我是后峰时段的主播乐瑶。大家知道吗？现在啊，在朋友圈你可以找自己了。怎么叫找自己呢？就是可以快速的找到你自己曾经发过的朋友圈了。互联网呢，不仅有你的记忆，还能够速通。爱在互联网找自己的朋友啊，建议尽快找起来。怎么来找呢？点击就是在微信当中呢，有一个我，然后呢点朋友圈，右上角呢会有一个搜索的入口，输入关键词就能够精准搜到自己发过的朋友圈，或者是正文、配图、链接，甚至底下的评论啊，全部都能够翻出来。就只要你通过一个关键词，就能够引动一连串的回忆杀。除了这种方法之外，还能怎么去找自己曾经发过的朋友圈呢？朋友圈的相册还可以按照年月日来缩放，切换来查看，找一找哪年哪月的分享欲最旺盛，一拉啊就知道了。比如说呢，你在这个季节，你突然间想去找一个你曾经发的关于花的这个朋友圈的内容，那么你可以在关键词当中直接搜索花啊，它就出来了。或者呢，你也可以把它的这些年月日给它罗列出来之后呢，看一看哦，自己在哪一年或者是哪一个月份或者是哪一段时间啊，这个分享欲是最强的。不知道大家现在在自己的朋友圈当中啊，还会不会去发内容呢？在我的身边有很多的一些朋友要选择呢是三日可见，或者是什么呢，或者是仅自己可见，也就是说呢会发，但是呢会把它隐藏起来，不像一开始我们去用这个朋友圈的时候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分享自己的这个生活。现在呢大家会分享，但是可能有很多的朋友都已经选择是仅自己可见，或者是仅自己三天可见了。你再想去看一看以前的这个内容的话呢，就像把它给当成一个日记本一样记下来吧。如果这个时间段您还没有去尝试过这个功能的话呢，也没关系啊。朋友圈搜索的能力呢正在逐步放量，还没有体验到的朋友呢，也请您耐心等待哦。今天下午908新媒体从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刚刚了解到的消息，目前呢我省网上评卷工作已经启动，预计呢于6月25号公布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和考生的成绩。那么在这里呢，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也提醒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在成绩发布、志愿填报、高考录取等重要阶段，认准官方网站、官方账号，涉高考信息以官方发布的为准，不要相信各种非官方宣传及承诺，以免啊上当受骗。考生号、身份证号、志愿填报账号密码等个人信息不要随意发布或者提供给他人，谨防上当受骗。还有呢，就是千万不要听信什么提前查分啦、更改成绩啊、特殊渠道啊、内部数据、计划外指标，或者是代办入学、高价志愿填报等等这些说辞，以免啊陷入诈骗套路。还有呢，就是请务必通过正规渠道获取政策信息，也可以拨打当地招生考试机构或者是有关高校的官网和官微公布的电话进行咨询。千万要记得，所有正规渠道发布的信息和志愿填报服务啊，都是免费的。
1: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0: 下降、情绪容易失控，还有拖延症老犯，不少的网友呢在社交媒体上啊讨论起前额叶受损。那么有人呢就分享了前额叶的保养方法，还有人准备买保健品啊来补。什么是前额叶？有哪些功能？这个前额叶损伤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哎，今天在天天热搜当中啊，我们来关注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台医院神经病学中心认知障碍性疾病科主任张卫介绍。他说呢，用手摸额头，手覆盖的这片区域，往里大约2到3厘米的地方呢，就是前额叶。前额叶呢是大脑皮层中负责高级认知功能、情感以及行为协调的关键区域，它的功能涵盖逻辑推理、计划安排、深度思考等等等等。这么 么重要的这个地方它怎么能受损呢？又是什么样的原因受损呢？我们一会儿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

0: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好，刚刚呢我们也说到了这个前额叶，这个它的作用是什么？它可以计划安排呀，深度思考啊，集中注意力，保持记忆力，还有控制情绪和行为，以及维护社会认知功能等等等等。那么网友所说的前额叶受损，并不是医学概念里的前额叶损伤，其实呢是指前额叶功能性疲劳和紊乱。这个前额叶啊，大家知道吗？它们就相当于这个电脑的 CPU， 任务过多就会出现啊信息处理能力下降。而我们现在呢，每天接触到的信息非常多，尤其是啊长时间的刷手机、熬夜看视频，造成前额叶信息过载，导致啊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处理问题效率下降等等。但是呢，这种前额叶功能疲劳和紊乱，它并不是说器质性损伤，是可逆的，改变生活方式啊就能够缓解这样子的疲劳和紊乱。那么张医生呢也是建议啊，可以减少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比如睡觉前1到2个小时不看手机，保证充足的睡眠等等。而医学上所称的前额叶损伤呢，是指大脑的前额叶区域因外伤，还有包括卒中以及炎症或者是肿瘤等因素导致的神经细胞受损。前额叶损伤呢会导致明显的执行功能下降，比如说注意力不集中、决策困难、记忆力衰退，还会造成性情大变，比如说像情绪失控啊、反复无常、暴躁易怒、无法抑制冲动啊等等。比如说以前如果这个人他做事井井有条，突然间变得杂乱无序，以前性格和蔼可亲，突然间变得暴躁易怒，就有可能会出现了前额叶损伤啊这种情况。那么如果说家人出现以上的这种症状，一定要到医院的神经内外科进行检查。医生也是介绍呢，做头部的核磁共振、脑电图和体液化验等专科检查，就可以明确前额叶损伤的情况以及原因，由医生来判断病情，并且呢是给出了相应的治疗方案。好了，那我们今天聊到了关于这个前额叶损伤，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这个损伤，而是指呢我们这个前额叶受损啊，是指这种功能性的疲劳和紊乱，这是可以改变的。怎么改变呢？少刷手机，多保证优质的睡眠。
1: 处处留心皆学问，点点积累会生活。

近年来，社交平台上涌现了很多微醺爱好者。在社交平台当中呢，部分网友常常分享各种美颜的调味酒，有一种粉紫渐变的莫吉托，还有包括缀满樱花的马天尼、落日飞车、椰林飘香等等。还有各种便利店调酒，这些调制后的鸡尾酒的颜色绚丽，十分吸引人，而且呢再加上微醺不醉的口号呢，也让不少的女性看到后呢是跃跃欲试。这样的这个快乐水你知道吗？它真的是喝不醉吗？而且更适合女性吗？能不能放心喝呢？那今天我们的冷知识和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叫鸡尾酒。其实这些调味酒，便利店调酒本质上就是鸡尾酒。鸡尾酒呢，它是一种混合饮料，通常呢有一种或者是多种鸡酒，鸡酒呢也就是烈酒和其他成分，比如说果汁或者是糖浆、苏打水、能量饮料等等经过调酒师的调酒呢混合而成的。其实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个酒的料理，鸡酒呢就像是主菜然后呢利口酒、果汁呢像是酱汁和调味料，装饰呢则像是盘边的配菜和点缀。通过调酒把这些元素和谐的组合在一起，就创造出了一杯风味独特、外观美丽的饮品。微醺的鸡尾酒真的不伤身吗？其实这些鸡尾酒从设计到营销，虽然都是披着女性友好的外衣，但是都藏着精准的伤害陷阱。第一个陷阱呢，就是它的美丽颜值。通常呢，把喝酒包装成精致的生活方式，会让人放松警惕。你看你在社交媒体当中看到的一些关键词基本上都是什么仙女酒拍照神器仪式感拉满等等等等你看有一种特别好看的，像那个玫瑰渐变的玫瑰特调，还有像是夏日傍晚晚霞的落日飞车、飘着金箔的月光酒、插着小花的春日限定等等，各个都有着超高的颜值，也是让人跃跃欲试。但

汁，还有糖浆或者是椰奶等等啊，让这个酒精味呢隐形。比如说哈，像一杯市面上售卖的椰林飘香，它呢其实就是含有45毫升的朗姆酒，加上60毫升的菠萝汁，再加上20毫升的糖浆，喝起来呢感觉有点像带酒味的奶昔一般。那一杯海风啊，这样子的话呢，它是有45毫升的伏特加，它也是含有40%的酒精的，还有60毫升的西柚汁，90毫升的蔓越莓汁调和，所以喝起来入口会有那种果香和甜，完全尝不出酒精感。这让不少人啊就抱着这种微醺的心态去尝试，可是呢不知不觉就喝多了。虽然说喝起来并没有这种烈酒的感觉，会让有一种喝不醉的错觉，反而会让你摄入更多的酒精，甜味、酸味、气泡感会掩盖鸡尾酒的酒精浓度，所以呢也会让尤其是女性朋友不知不觉短时间内摄入大量的酒精，反而容易导致急性酒精中毒，出现头晕脑胀、呕吐、不省人事这样的一些症状。

其实我们刚才说的，除了它会让你在不经意之间醉酒之外啊，还有一点啊，这个。 鸡尾酒呢，还可能会养胖你。为什么呢？因为它高糖高卡。为了掩盖酒精的辛辣，鸡尾酒呢里面添加的饮料啊、糖分呐、椰奶呀，它的能量也很高。加上酒精呢，还会延缓人体的脂肪代谢，增加人的食欲，导致啊更多脂肪在人体存储。那么鸡尾酒呢，对于女性的身材管理啊，也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了。 总的来说，鸡尾酒虽然颜值高、味道香甜，但它并不是一种健康的饮品。如果只是因为拍着好看、朋友推荐，却忽略它的健康风险，那么这场微醺狂欢啊，就显得有点得不偿失了。

0: 晚高峰是一首音乐，马路是慵懒的爵士，车流是流动的电子乐，红绿灯切换出即兴的蓝调节拍，轮胎亲吻路面，向古典扣击节奏，高楼间的流光带着中国风的温柔回响，开车就像一段即兴演奏，或快或慢，每一次暂停都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畅通2026，把这段路听成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1: 好，今天晚上的7:40直播安徽啊，我们将一起来关注遇见新生代，为热爱而来，为实力喝彩。近日江淮汽车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了遇见新生代江淮汽车汽车主播大赛，15位青春主播齐聚舞台，以热爱为帆，凭实力角逐，上演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巅峰对决。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把目光啊投向总决赛现场，看选手们如何在聚光灯下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6: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 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FM， 交通90.8，新鲜发声。
8: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9: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8: 太划算了。
9: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6: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10: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

0: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908此刻气象，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转多云，全省偏南风2到3级。明晨最低温度，本省山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明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4到36度，淮河以南32到34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2号白天，江北多云，沿江江南多云，有时阴天。
2: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
3: 啊。哎呀，哪来的强光
2: 啊，飞天说话了。
3: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2: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4: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0: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1: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0: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1: 谢谢。
2: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0: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3: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0: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0: 情，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网友、908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大家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达伦。我们的直播采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方式来进行，大家可以在安徽经视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两个电视频道收看我们的直播，也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 FM90.8 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的908新媒体、 A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和安徽视讯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和账号观看我们的直播。遇见新生代，为热爱而来，为实力喝彩。日前，由江淮汽车、安徽广播电视台主办的遇见新生代江汽集团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圆满落幕。那今天呢，就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这一次遇见新生代江汽集团汽车主播大赛的总决赛的现场。15位年轻主播用实力和热爱在这个舞台上完成了属于他们的巅峰对决。我们来看一看记者张傲在总决赛现场为您发回的报道。
2: 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傲。大家看到这个张傲今天的穿扮不一样啊，站的地方也不一样。我刚刚主持完了江淮汽车首届汽车主播大赛的总决赛的活动现场，有10几位选手成功的走入了总决赛，他们的现场表现非常非常的精彩。那么接下来话不多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两位优秀选手的精彩表现。
3: 大家好，我是猪猪。今天啊，想要和大家聊一个特别现实的话题，买完车后你的钱是越花越多还是越花越少？
4: 检测到关键词钱。
3: 半年多我省下了5000块钱，对于我这种每天通勤几十公里的打工人来说，省下的可是真金白银。大家看，这座冰山露出水面的就是我们平时买车最关心的价格、外观、配置。其实比来比去啊，也就是为了3个字，性价比。我们即将给大家提供霸道总裁般的服务。第一，超长质保；第二，24小时客服在线；第三，服务网点全覆盖，无论你在哪里我们都能帮得到你。选择江淮就是选择了一个有售后优势没有后顾之忧的未来。哈喽各位，你们身边有没有这样一种人，平时他的话不多，但只要你一打电话问走不走，二话不说啊就会出现在你的家楼下，油箱是满的，后备箱是空的，江淮悍途 PHEV。 你要去露营，帐篷、折叠桌椅、烧烤炉、食材，甚至还要带一辆自行车，没问题，随便装。如果说你也想认识这位硬途老友，评论区告诉我，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咱们随时出发。
5: 大家好，各位仙友好，我今天呢扮演的是嫦娥，希望大家能喜欢我，还有我手里的小玉兔。
6: 这位仙子，你今天是来买车的吗？
5: 你好，我呢想要一台日常开的车，最好呢可以通勤代步，我要平时要去南天门打卡，还要空间充足，外观好看。我们广寒宫啊养了可多玉兔呢。
3: 现场和直播间的各位仙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江汽集团天庭分团的直播间现场，我是今天的主播嫦娥。那只要是在今天直播间咨询订车的仙友啊，全都3重好礼免费送。咱们第一重啊送的是免费首保，第二重呢送的是交强险，第三重啊给大家送上的车载大礼包。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台瑞风 RF8 简直就是为多代同堂的大家庭量身定做的家用 MPV。这台车啊，它的车长呢有5215毫米，轴距呢有3580毫米，是标准的7座布局。这台座椅啊，它采用的呢是人体工学设计和材质分层结构，坐上去呢可以有效的缓解疲劳。里面啊有车载电冰箱，怎么样，是不是感觉非常的心动呢？
2: Hello， 大家好，在我身边的呢就是这一次参加主播大赛的优秀选手，而且左边这一位啊是冠军啊，两位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来，
3: 大家好，我是来自辽。 辽宁师范大学的朱庆怡，学的是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
2: 哇，一等奖获得者哦！来，第二位同学。
4: 大家好，我是于思雨，然后学的也是播音与主持专业。
2: 哇，两位在今天的现场表现非常的精彩啊，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啊。两位说一说，第一，为什么要来参加这个比赛，好不好？
3: 好的，因为今年春晚其实江淮就已经登在我们的合肥的分会场当中，然后我觉得作为一个安徽合肥人，家乡的企业，然后能在安徽春晚这么大在春晚这么大的平台播出，然后我觉得我作为安徽合肥人，我自己也是特别的骄傲和自豪，而且正好我是安徽交通90.8的忠实听众。对，然后
2: 听着我们节目长大的。
3: 是的，然后包括我的妈妈早上听那个新闻直通车的时候，正好听到了有这个比赛，就跟我说赶紧来参加，所以我就正好机缘巧合下报名了。
2: OK， 是听到我们的广播节目所以来报名的。
4: 对，
2: 您呢？
4: 我当时是因为我们学校里面有一个海选，然后呢我们老师就极力推荐我说去尝试一下，因为我是大二在读嘛，然后平时呢参加的都是演讲或者说朗诵比赛一类的，然后没有接触过主播大赛这样的比赛，然后想来拓宽一下自己的这个知识面，然后摆脱就是在课堂可能有些死板的学习情况。
2: OK， 我觉得两位今天表现得非常精彩，左边这一位给我印象特别特别深刻，您是几号选手来着？
4: 我是九号
2: 选手。为什么他给我印象特别深刻呢？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在第一轮比赛当中打扮得特别特别的精彩的，是一个嫦娥的扮相出现在舞台上，当时这种创意这种考虑是源自于什么呢？
4: 我当时听到第一轮是创意赛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小悲伤的，因为我按我们同学的说法来说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死板的人，他们觉得我可能搞不了什么创新一点的这个想法。
2: 嘿，这激发了我的斗志是吧？
4: 对，然后我就各种钻研，我就想为什么我不能就是跟别人搞个不一样的，我就说我换一个扮相，跟别人不一样，然后有些差异化，然后加上我们老师给了我很多的指点，然后我也非常感谢他。
2: 而且大家可能没有看到这个他的比赛啊，他的这个现场节目特别有意思，他扮演嫦娥，然后他请了一位男同学扮演天蓬元帅，那个环节我们大家这个现场的氛围感特别好啊。好，接下来你说说看好不好？就是来参加这个比赛准备了多长时间，以及有没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情给你留下了印象？
3: 好的，就是我这个大赛是从3月份一直到6月份，然后我真的是全程都在跟进，然后从初赛我讲的是这个我们的这个豪华用车，然后再到中间的复赛我讲的就是我身旁的这辆这个瑞风28，再到决赛讲的

0: 在跟我朋友说，我说我好想现在立刻马上拥有它。然后包括我了解了历史，其实今年江淮已经走过了62年的时间，从1964年的巢湖汽车配件厂，再到如今这个从启航再到领航，我觉得江淮是用62年的时间做好了一台车。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像我们主题一样遇见新生代，我作为现在的新生代，然后想要把未来把江淮的故事、江淮的每一款车型都去讲解好，然后给大家去普及更多的汽车知识。
1: 而且作为安徽人，因为觉得就是提到江淮还是很开心的、很自豪的。
0: 对，
1: 它是我们的安徽特产和名牌之一哈。
0: 对，而且特别我是在辽宁上学，然后每次他们提到江淮，我说哎，这是我家乡的企业，我说这是安徽合肥，就在安徽合肥。
1: 另外一位选手呢，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让你感慨或者印象深刻的事情？
2: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了解了这台 RF8， 因为我复赛和决赛选择的都是这一台车。然后呢，我觉得这台车给我印象真的很深刻，因为我们家的人口比较多，我们家有5口人。然后平时坐我们家的那台车，其实我觉得有点拥挤，然后我就极力的劝说我爸说想换一台这个车。
1: OK， 好，这样好不好，我们给那些想来参加下一届这种主持人大赛的朋友一人一两句鼓励的话好不好？
0: 好，
1: 哎，你先来。
0: 我觉得在未来，我们想要参加第二届遇见新生我们的汽车主播大赛的各位选手，祝你们赛出水平，赛出成绩。那我如果我有机会的话，我也会过来
1: 指导一下，
0: 回来看看大家。
1: 是的， okay， 好啊，你来。
2: 那我就希望下一届的选手们都能够展现自己最好的实力，不留遗憾就可以。然后像我们一样，能够自己扪心自问一下，觉得自己
1: 付出了很多，
2: 对，很强就可以了。
1: 好嘞，谢谢，谢谢。
3: 好，谢谢，感谢张傲，也感谢呢我们两位年轻选手的有感而发。可以看得出来啊，这是一场有备而来、有故事可讲的大赛。选手们他们很年轻，也很优秀，对于舞台呢是充满着热爱和激情。遇见新生代，那这个主题其实也很有意思，因为呢这个遇啊是驾驭，同时呢也是机遇。那这场比赛不仅仅是要选出能说会道的主播，更是江汽集团在年轻化营销、直播新赛道上一次非常重要的布局。那么到底什么样的主播能够代表新生代，企业又希望通过这样的赛事传递什么样的信号呢？我们将继续回到比赛的现场。
4: 有关车的问题问我就立刻知道了，哎，您今天滑到了我这个直播间，说明您对车感兴趣，咱们花钱买车这个钱花在哪里了？
5: 而是说刮风下雨有我在，全家出行有我在，而他选的这台江淮就是给我最踏实的生活承诺。那这个呢，我们会送您一个原厂养护以及我们的全套的车内清洁用品。
0: 江淮做的其实都是同一件事，从被重视的感觉升级为被深刻的理解，价格、外观、配置，其实比来比去啊，也就是为了三个字：性价比。
6: 像我弟那1米8几的大高个啊，只能全在后面。
5: 盘强制动，安全防护不放松，售后全，服务优，省心安心又无忧。
7: 空间大，高智能，强性价比。说了半个小时，结果发现大家最关心的还是，那找你买车打几折呀？
8: 要的是一定要白菜价，对于我们这种小白比较友好。
9: 但是那天蓬元帅老来广寒宫，我也得躲着点不是啊。
10: 咱们第一重啊送的是免费首保，平时啊直接省下几百的配件工时费。
11: 我站在大湖名城创新高地合肥这片热土上，心里倍感自豪，
12: 是咱们所俗称的叫区补地补。
13: 我把展厅里所有车全部坐了一遍，哎，在旁边的销售啊脸都绿了，他问我，先生您真的是来买车的吗？
14: 毫秒级完成动力调整，让您在烂路上也能如履平地。
15: 我们女孩子喜欢一台车，其实参数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呢是合眼缘。
16: 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加点安全小妙招，我是主持人佳佳。24小时道路救援给到大家的7天无理由售后。
17: 小姑娘，我想买台车，让我女儿能多回家吃顿饭。
16: 咱们修车的话，我们给到大家一个代步车。老板，这售后优势您还喜欢吗？
1: 好，刚刚啊，张老正主持了这场新遇见新生代江淮汽车的主播大赛的总决赛，然后这个部长您也是全程的看完了，对吧？

0: 您有什么想法呢？或者说您觉得这个校企合作的这种联动，您有什么想说的呢？
1: 好，就是这次啊，应该讲能参加这次然后这个校企联动的这种主播大赛哈，应该讲还带来很多的惊喜啊。一方面就是这个活动呢，我认为就是说能够给学生有一个展示的舞台啊。另外一个就是他可能就是及时的了解，就是我们现在特别是汽车的这个产业的产品啊，特别是我们自主品牌的产品，
0: 对，
1: 让他们提前啊去了解我们的这种产品和包括中国汽车产业的啊这种发展，这种对其实它对后期的它在学校的这个学习啊理论知识的学习，它更有目标性啊，就是更有目的性啊，这在它今后的从业过程中，包括它的未来的就业啊，能增加很强的这种竞争力。
0: 对，学为所用，
1: 对，
0: 上学的时候就把准了这个汽车的关口，而且新能源的关口，
1: 是的，
0: 对这个客户的了解，对市场的了解，然后包括对自主品牌的了解，
1: 对对。另外一个层面呢，如果从企业的这个层面来讲呢，啊，应该讲给我们也提供了一个平台，让我们的产品和品牌啊去展示给大家，让我们的这些学生、这些学校提前了解我们的产品啊，这为我们以后的我们选用人才，包括预留人才，然后这个去提前了解啊，这些我们优秀的这些学子，为我们江淮事业的我们下一步的这个人才的引进啊，能够更好的啊，这个去给我们储备这种力量啊，为我们这个企业的发展啊做出很大的这种贡献。
0: 是的，而且呢，江淮汽车也是非常知名的品牌。
1: 对，
0: 作为安徽人，会觉得每次提到江淮汽车是觉得非常的骄傲啊。
1: 是的，是的。
0: OK， 好，谢谢您，谢谢。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采访另外一位。您好，
2: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0: 刚刚呢，看了整个的这个比赛啊，包括从初赛、比决赛、复活赛、总决赛，您的感受是什么？
2: 我觉得今天的比赛其实是非常超出我的预期的。我觉得在赛程的设置上是非常精彩的。首先应该是所有选手的一个个人的直播秀。
0: 对，个人直播秀。
2: 对，我觉得是可能可以说是百花齐放，然后大家都展示了自己这种差异化的一个特色标签。也是很快的让这个比赛进入了一个很好的氛围。然后在第二轮的时候，应该是一个关键词的一个
0: 展示。
2: 展示 对,
0: 对，
2: 在这一轮我觉得可以考验了选手们的一种就是现场的应变能力以及知识的储备。
0: 对，
2: 然后到第三轮的复活赛呢，也是一个就是逆风翻盘，就是让大家非常的这个箭在弦上的感
0: 觉。对，那个环节大家很紧张，因为四选三，选上的有可能会就是进入下一轮，然后没有选上的就淘汰了，那个时候还是蛮紧张的哈。
2: 对，然后到最后一轮的这个也可以说是巅峰对决，就是强者之间，这里面也让我看到了所有选手他们不仅具备了这个主播的这种非常强的这种各方面的综合能力，以及他很高兴的是对我们江淮汽车的所有产品都非常的了解。对对
0: 对，甚至有几个这个17、18岁的女孩子居然说这个江淮的那一辆车就是越野车的时候脱稿说得非常好啊。
2: 是的，没错。
0: 所
2: 以我觉得对这样的一个比赛是非常棒的一种就是企业和咱们的主播的一个结合，就非常好的方式。
0: 好的，谢谢
2: 谢谢
0: 谢谢。好的，好，听完了这个江淮的朋友的说法之后呢，好，再说一遍啊，好，听完了这个江淮汽车的朋友的这个感受之后，我们接下来听听看我们的评委老师他们有什么话想说。
3: 是的，一场比赛呢，选手啊是台上的主角，但是在台下的评委也同样的关键。他们来自于汽车媒体、直播机构和广电行业，而他们的打分和点评呢，决定了冠军的归属。那么什么样的表现可以拿到高分？选手们还有哪些可以提升的空间呢？让我们继续来看前方的报道。
4: 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猪猪。今天啊，想要和大家聊一个特别现实的话题，买完车后你的钱是越花越多还是越花越少？
5: 检测到关键词钱，
4: 半年多我省下了5000块钱，对于我这种每天通勤几十公里的打工人来说，省下的可是真金白银。大家看，这座冰山露出水面的就是我们平时买车最关心的价格、外观、配置。我们即将给大家提供霸道总裁般的服务，第一，超长质保；第二，24小时客服在线；第三，服务网点全覆盖。选择江淮就是选择了一个有售后优势、没有后顾之忧的未来。哈喽各位，你们身边有没有这样一种人？平时他的话不多，但只要你一打电话问走不走，二话不说啊就会出现在你的家楼下，油箱是满的，后备箱是空的。如果说你也想认识这位硬土老友，评论区告诉我，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咱们随时出发。
6: 大家好，各位仙友好，我今天呢扮演的是嫦娥。
7: 这位仙子，您今天是来买车的吗？
6: 你好，我呢想要一台日常开的车，最好呢可以通勤代步， 我要平时要去南天门打卡，还要空间充足，外观好看。
4: 现场和直播间的各位仙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江汽集团天庭分团的直播间现场，我是今天的主播嫦娥。那只要是在今天直播间咨询订车的仙友啊，全都三重好礼免费送。咱们第一重啊，送的是免费首保，第二重呢送的是交强险，第三重啊给大家送上的车载大礼包。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台瑞风 RF8 简直就是为多代同堂的大家庭量身定做的家用 MPV。 这台车啊，它的车长呢有5215毫米，轴距呢有3580毫米，是标准的七座布局。这台座椅啊，它采用的呢是人体工学设计和材质分层结构，坐上去呢可以有效的缓解疲劳。里面啊有车载电冰箱，怎么样，是不是感觉非常的心动呢？
5: 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加点安全小妙招，我是主持人佳佳。咱们日常生活中最常出现的交通事故，就是在开门的一瞬间。24小时道路救援，江淮直接派专车上门来取，上门再给您送回来，这个点是不是非常贴心呀？制动调成四驱，四驱还分快和慢。
0: 好，在我身边的呢是我们这一次的评委老师唐老师。你好。
8: 你好。
0: 唐老师跟别的评委老师不一样，他是全程都在啊，从海选复赛到今天的总决赛，全程都在参与哈、啊。您的感受怎么样？
8: 首先啊，非常感谢安徽电视台举办了这样一个活动。实际上我觉得它连接了两端，一头连接了我们学校里的学生，就是他们从学了专业知识以后怎么到社会上学以致用。另一头呢，实际上连接着我们企业，就是这场比赛不仅仅是一场比赛，它实际上是连接了我们两端，让这个学生知道他们将来走上工作岗位，哎，面对什么样的真实的环境。那同时呢，也让我们的产业，哎，摸到了这个市场上现在有哪些的人才，是一个双向对接。我觉得这次比赛更是一个桥梁，也体现了安徽电视台的这个远见，一种社会的责任，就非常好。那实际上我是从刚开始，然后这个我们到学校里面，以及在我们安徽电视台海选，到后来我还这个参与了对他们这个培训和实景的训练。哎，我觉得孩子们从这个初赛到最后这个复赛决赛一步步走来，成长真的是非常大。一刚开始的时候大家还是懵懵懂懂的，
0: 有点青涩，
8: 可能就知道一些车的参数，这个简单的说一说。那后面呢，他们知道场景，那掌握一些新媒体的主播，哎，我该怎么跟用户去互动呀，它这种用户感、场景感、价值感就出来了。那今天在现场真的是创意非常多呀。
0: 对，
8: 印象最深的我们的这个嫦娥小仙女、小仙女，然后我们的快板的这个表演，还有我们的这个顺口溜等等，就是非常的这个精彩纷呈，百花齐放，真的是孩子们非常优秀。就是他一步一步的把自己就相当于磨砺出来了。那么对以后他们这个走上工作岗位有非常这个大的这种帮助。对他们来说，我觉得也是他们人生中非常重要的这个深刻的记忆。
0: 是，汤老师，我请教一个问题啊，您在江淮集团做的是新媒体方面的负责，对不对？从您的这个角度啊，您觉得这个选手身上有哪些品质是您很看重的，是能够或者说他们毕业之后你是很想邀请他们到江淮集团工作的，他们身上有哪些品质您比较看重的？
8: 我觉得首先啊，作为一个汽车行业的主播，他实际上是非常辛苦的，就非常坚韧。就他们从对我们的产品一无所知，到然后一步一步的了解产品、熟悉产品，还能作为一个汽车主播把它讲述出来。像今天在这个现场的话，这种临场的题目对于我们这个在职的主播来说都是非常困难，
0: 非常有难度，
8: 非常有难度。对，他们能够通过一些这种架构化，把就是很快速的反应过来，并且还能呈现出来，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下是非常优秀。这个这个非常的有韧性，然后呢，这个临场的价值感。他同时呢，他们在话术的过程中展现出来了这个他们的这个用户的价值感，就是站在用户的这样一个角度去进行推荐。
0: 对，他不仅仅是站在一个主播的角度，
8: 对，
0: 会讲出用户的痛点、
8: 对，讲出用户的痛点，然后在用户的真实场景下去讲。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企业最看重的，非常好。
0: 就是其实对于正在看我们节目的那些大学生或者 者家里有大学生的朋友也想告诉你的是学以致用啊。
8: 对对，
0: 就是你学的这个东西一定要把它用上，或者说你选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行业然后去选择，对不对？
8: 对对。嗯，
0: 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感慨或者是感受有没有？
8: 就想跟这些孩子们说他们非常的棒，希望他们以后在未来的工作岗位中依然坚持今天的这种状态，越走越好。
0: 我们特别想说啊，叫星光不负赶路人，是不是？唐老师也看着一路以来这些选手的成长，你心里面也有一种很温馨很踏实的感觉。
8: 对对，是的，同时也为他们感到自豪。
0: 是的，好的，谢谢。好，在我身边的这位呢也是我们的大赛评委泰卷科技的负责人杨鹏老师，你好。
9: 你好。
0: 哎，杨老师啊，这个全程参与下来看了我们的总决赛，有没有什么感慨啊？
9: 整体的说，咱们真的是培养了一批新生代的主播。这一批主播身上我看到了新的希望。就是有特别优秀的主播，您像咱们
0: 你心中很喜欢的那个选手，是不是？
9: 对，像可心
0: 啊，是你复活的那位选手。
9: 对，还有咱们的冠军呀，还有前六名这些选手，甚至我们是可以直接在实景的实战当中去做这个直播工作的。
0: 对，
9: 甚至要比目前市场上的主播更优秀一些。
0: 这个给我的感受也是这样，就是他们不是说虽然他们是学生的身份，但是他们并不是有着稚气或者说学生味道过浓，而是说他们拿到工作岗位上稍微培训一下就可以立刻上手。
9: 是的是的，而且他们最重要的优点就是可塑性非常的强。在学校学到了就是理论性的知识，那通过咱们这次大赛呢也学到了一些实战性的东西，包括我们江淮给他的一个产品培训，还有一个直播的技巧。我感觉在本次的这个总决赛当中也是有可圈可点的。包括这个话术的框架的了解，产品的参数的了解，以及参数运用到我们的直播的这个实际的演练当中，实际的情境当中，我觉得选手们都是运用得特别好的一个点。对，
0: 我知道杨老师您是这个就是科技型企业的负责人，而且你们公司也做很多这个直播。如果说正在看我们节目的一些年轻人，他也想参与到，比如说他说我也想当个网络主播，我也想带个带货主播，你觉得有什么样特质的人才适合做好带货主播，或者说才可以做好一个优秀的网络带货主播呢？
9: 我觉得首先个人素质这一块儿，你一定要有坚韧拼搏的精神，不能说就是我
0: 就直播间没什么人，
9: 对，
0: 然后我的这个整个气场就荡下来，
9: 因为不能因为说平台的规则限制，然后导致我们心理上有一些变化。比如说我今天我可能直播间在线我有100人，
0: 100人其实不少了。
9: 对，但是明天的话我可能直播间会到5个人，然后我感觉就是气场马上下来了，或者是有一点懈怠，千万不要有这种心态。不管我直播间5个人也好，50个人也好，我们都要拿出我们最饱满的精神状态去对待。因为也许有很多的人正在直播间门口观望。
0: 对，他有在外面没有进来的人。
9: 对对对，那你怎么样去吸引外边的人进来？其实我们也不断的在去做这个这个
0: 尝试和培训，对不对？
9: 对的对的对的。
0: 就是第一点您说的特别好，就是这个想做网络主播的人呢，他必须得有一定韧性。他这个韧性不仅是心理的韧性，而且他有体力的韧性，他得有拉时长，对吗？
9: 对，
0: 这个你们有没有什么要求或者是相关的这个经验啊？
9: 在我们这个平台的这个流量逻辑的情况下呢，他会有一个勤奋度的一个要求，那这个勤奋度就要求去主播去拉时长，才能获取更多的一个流量。那所以说在这一块的话，我们可能主播就会每天不只是1个小时2个小时的上播时间，他可能会新增到3个小时或者是4个小时。那在这样的高强度的工作当中，主播呢他也是一个人嘛，他也需要自我的去调节，所以说在这一块的话坚持坚韧是非常重要的。
0: 而且大家都好像觉得在镜头面前说说话呀，摆摆产品啊，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实际上您怎么看？
9: 我感觉就是做主播的话， 首先你要面对镜头的时候，你要把镜头看作是你的一个另外一个人，
10: 然后对象感，
9: 对，是要有互动性的那种感觉，直接就是把你要把你的产品去推销给你对面的人，那你对着镜头你。

0: 这一块的一个网感是一定要具备的。
1: 网感，
0: 对。然后在内容的供给上，然后我们再加上一些就是
1: 脚本啊、节奏啊，然后控场能力啊，
0: 对，然后加上一些创意的设计，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同时在有亲和力、网感的同时，然后再加深然后专业性的一个提升，这样的话可能在针对于目前的平台流量的要求逻辑上会是一个加分项，也就是现在的平台。
2: 好，感谢张奥，也感谢呢我们评委老师的真诚分享。是啊，细节决定成败。那这句话呢，在直播赛道也同样适用。那么今天晚上我们的直播安徽在电视端和广播端的直播就告一段落了。更多内容，您可以在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908新媒体、A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和安徽视讯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及账号上继续直播。也欢迎您持续锁定直播安徽。
3: 有一种美叫安徽，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618来了，
5: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7: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

0: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乐购908，
3: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惠万家，
3: 乐购908
4: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1: 推荐。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已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油煎的脆香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

0: 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5: 妈，端午安康！
4: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6: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4: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6: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8: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9: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1: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9: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14: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13: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5: 乐购908，
16: 严选好物惠万家。
15: 乐购908
17: Number One，
16: 好物推荐。
18: Listen。
19: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 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蔻驰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15: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2: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15: 嗯，宝贝真棒。
2: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君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君酒，低杂醇更轻松。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
3: 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7: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6: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7: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6: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8: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9: 我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8: 太划算了。
9: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10: 乐购908，
11: 严选好物惠万家，
10: 乐购908
12: Number One，
11: 好物推荐，
13: 好物推荐。
1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0: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1: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0: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2: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1: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

0: 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啊？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0: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4: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5: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6: 乐购908，
7: 乐购908，
6: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8: Number One，
6: 好物推荐，
7: 推荐
8: ，Listen。
9: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0: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轩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楚河武朗中，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正物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乐购908，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6: Number One，
5: 好物推荐。
7: Listen。
8: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

0: 纯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0: 鸡，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正物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5: 乐购908，
6: 严选好物惠万家。
5: 乐购908
7: ，Number One，
6: 好物推荐。
8: Listen。
9: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1: 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2: 今天这段书讲的是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局长的故事。说到普陀两个字啊，大家可能并不陌生，马上会想到东洋大海舟山群岛里的那座普陀山。按照行政区划呢，这个普陀山也就是舟山市的普陀区。古语说得好，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虽然这座普陀山的最高峰海拔不过291米多一点点儿，因为它是大慈大悲普度众生的观音菩萨的道场，从而成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名扬四海，是家喻户晓啊。事情啊就有那么巧，上海这个普陀区也正因为出了个大慈大悲扶危济困的重量级人物，被人们称作慈善局长。这个慈善局长的名字叫曹道云。这个曹道云从而感动了上海，感动了中国，名扬大江南北。曹道云生于1951年1月，而今已经年过半百了。他从事民政工作以来，带领自己的团队发扬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开拓进取，大胆创新，在民政工作中不断地创出了一个又一个第一。他们建立的就业与求助双向联动机制等十项试点工作经验，被民政部在全国推广。然而敢为天下先谈何容易啊。曹道云呢，是2001年担任普陀区民政局党委书记和局长的。这阵儿

0: 捞他一把，不想捞，就学学那些太平官儿，把一摊子工作往分管副局长面前一撂，耷拉眼皮坐在老板桌后边，一杯茶水，一根烟，一张报纸看半天，就这么混两年，便功成名就，平安着陆，全身而退，有何不可？你怎么还像毛头小伙子似的，盲人骑瞎马的乱撞什么呢？一不小心撞到南墙上，就得吃不了兜着走，何苦呢？可曹道云可不这样，就想撞一撞南墙，趟一趟浑水儿，在民政工作中闯出一条路子来。当他在班子会上最初提出这个敢为天下先的思路的时候，没有全票通过，年轻一点的精神振奋，鼓掌喝彩，好，这个思路好。上点岁数几位没什么反应，非常冷淡，有的装傻充愣，有的不理不睬，或者高深莫测一笑，嘿嘿，究竟啥想法，让你局长去猜吧。曹道云心如明镜啊，这是不支持啊，怎么办？哎，有了。这天是个周末，他特地把老张、老赵、老马几位老同志请到家里，干嘛呀？吃一顿阳澄湖大闸蟹。那几位呀，怀里像揣个小鹿似的，一边吃着，一边咂摸着长白山人参养生酒，心里在琢磨，这位局长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呢？今天怎么这么破费呀？自掏腰包，让大家搓一顿。老张忍不住就问了，哎，曹局长，说句笑话啊，你既不是乔迁新居，也不是娶媳嫁女，更不是给自己庆寿，要说接风洗尘，我们请您才对呀！啊，老赵也说，是啊是啊，局长，怎么来了个先下手为强，这么破费啊？曹道云微微一笑，哎，我这是一顿工作餐呐！啊，工作餐！在座的几位一时陷入无礼物中，眼巴巴地看着他。哦，咱这是研究的，啥工作呀？曹道云用手指着桌上的大闸蟹，咱今天的工作就是研究研究这个螃蟹。研究螃蟹？是啊，我听那些美食家们说过，中国菜除了要求色香味俱佳，还讲究个汁儿形敏，其中的形字就是菜的造型，菜的模样，模样不好也提不起来胃口。螃蟹这个家伙怎么看都跟蜘蛛是本家，张牙舞爪的，一点都不好看，再看那横行霸道的样子，让人讨厌。为什么大家都爱吃呢？那还用说了，好吃吗？对了，好吃。那么你们知道中国人吃螃蟹有多少年历史了？
1: 哎呀，这可不知道。
0: 有3600年了。你们知道这个螃蟹的蟹字为什么要这么写呢？在座人你看我，我看你，全都摇头。
1: 不知道。曹局长，你说说。
0: 我讲的可以，但是有一个条件。讲完之后，每人要喝3杯养生酒，一杯都不能少。
1: 好，那听你的。
0: 想当初大禹到江南治水的时候，委派一名叫八戒的勇士作为前战先锋。八戒，哎，别误会啊，跟《西游记》里的猪八戒，八戒不重名，这个八是八正的八，缓解的解。江南河流纵横，到处都是咱桌子上这种怪物。那个时候还不叫螃蟹，因为胸前长着两个大夹子，横行无忌，旁若无人，不仅偷吃稻谷，祸害庄稼，而且谁要是闯到他的活动领域，他还会

主动进攻，伸出两只大钳子乱加一气，不少百姓尤其是少年儿童深受其害，所以人们就叫他家人虫。那天八姐先锋刚刚扎好营盘，数不清的家人虫就从四面八方铺天盖地围了上来，想把治水的民工赶走。几个巡营的将领知道他的厉害，吓得抱头鼠窜，眼看形势非常危险。八姐先锋急中生智，急忙叫军兵稳住阵脚，在营盘周围啊挖了一道壕沟，壕沟里灌满了滚烫的开水。家人虫急于向营盘进攻，噼啦啪啦呼隆，纷纷跌入壕沟里被烫死了。八姐先锋看着面前尸堆如山、全身通红的害虫，恨得咬牙切齿，伸手抓起一只，掰开甲壳，狠狠地咔嚓咬了一口。这一咬，咬出味道来了。哎呀，竟然鲜美无比，满口的沁香，连称好吃，好吃！来来，快尝尝，这个东西太好吃了！啊，干活这帮人一看，一窝蜂围上来，抓起那些烫熟了家人虫大嚼起来。这个讨厌的家伙呀，一下子就成了家喻户晓的美食了。人们为了感激，也为了纪念变害为例的八姐，就用他名字中的解字，就是解放的解，下边加个虫字，把家人虫起名叫谢，告诉后人是八姐解除了百姓的痛苦，将家人虫压在了脚下。事情来历就是这样，大家听完有什么感想说说？这边听完点点头，曹局长啊，我好像品出你这顿工作餐真正的味道来了。老马说是啊，鲁迅先生那句名言，第一个吃螃蟹的是勇士，典故就是从这儿来的吧。老赵说，曹局长啊，听说过去你在企业里当头头的时候就是个曹大胆儿，今天一听果然名不虚传呐。人都说蜀汉的姜维胆大如斗，我看你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你是下了决心要带领我们大家吃一吃螃蟹，当当这个勇士喽。曹道云点点头，不吃螃蟹就不知道螃蟹的滋味，没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就闯不出民政工作的路子。现在什么商品都讲究一个品牌效应，老百姓信赖的也就是这个。咱为什么不能领先一步，闹他几个第一，创创普陀区民政的品牌？这个勇士啊，我们当定了。你们几位都是富有工作经验的老同志了，为什么不能抖擞精神，带带年轻人再创辉煌，潇洒一回呢？今天喝养生酒就是为了壮壮大家的阳刚之气，就是迈开创新步伐的壮行酒。年终啊，我再给大家摆庆功酒，诸位有没有胆子喝了它？喝，干，对，喝了它。曹道云就是这样善于运用领导艺术，既活跃了酒宴的气氛，又轻松愉快地做了思想工作。几位老同志高高兴兴举起酒杯，豪情满怀地一饮而尽。俗话说得好，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在曹道云手下当兵，谁想熊都熊不起来。就这么个一心为民、浑身锐气的带头人领兵打仗，你想啊，这个区的民政工作马上就出现了大好局面。上海市的普陀区从鸦片战争时候起一直是产业工人集中的地方，近二三十年来随着大规模城市建设，这里也出现了三多。
一是下岗失业人多，二是外来务工的困难人员多，三是60岁以上老人多。这三多呀，也就是在曹道云走马上任不久的一天，他忽然从报纸上看到一个消息，一位孤寡独居老人在家去世整整7天，死了7天了，才被邻居发现，报告居委会料理了他的后事。当时，曹道云觉得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他叫工作人员拿来普陀区老年工作资料，仔细翻阅了一下，结果发现，这个区啊，60岁以上的老年人竟有17万之多呀，占全区总人口的20%，高于全市平均水平，而80岁以上的高龄人口却低于全市平均水平的0.3%，纯老家庭就有19100户。可是福利院养老床位满打满算上不到3000张，19000对3000张，僧多粥少比例严重失调。如果老年人这块工作做不好，必将影响许多家庭的生活，社会的安定和谐，事态紧急，刻不容缓。曹道云就决心先啃这块硬骨头，先把老年人这个制高点拿下来。怎么拿？曹道云早有了新思路，一个思路就是政府指导推动老龄社团运作，社会各方面参与，家庭子女关爱，独居老人受益，以老龄社团为载体，全面实施老人家庭守望工程。为了让这个思路付诸实施，必须采取相应手段。第一个手段是编网，编织的编，网络的网，为独居老人编织一张无微不至的关怀网。怎么关怀啊？这些老年人先收到民政局的告知信，一张贴有3位联系人的表格，一份印有应急求助24小时的热线卡，告诉他们，从现在起，民政局就把您托付给这3个联系人了。24小时全天候，机关内部任何人打开电脑，就有一个随时可以点击的独居老人数据库。全区所有独居老人的性别、年龄、身体状况、家庭住址等等一目了然。曹道云还与卫生部门协调，开辟了10家设有义务门诊医院的生命绿色通道，为老人提供方便就医。消息传开，普陀区引起轰动效应啊，不少人不依了。哎呀，这样好事儿不能让你民政局独吞呐，关爱老人人有份儿，你们没资格夺我们的权利，走，找他们局长去。曹道云在这正等着呢，他就希望社会各界广泛参与，于是他这张网里又加入了一支强大的同盟军，社会各界几千名与独居老人结成对子的志愿者。编网，这是第一个手段。第二个手段是化缘，大家知道这是数学名词儿，那么他一共化了多少缘呢？数字很难掌握，光大的就25个，这25个圆有个共同的名称，叫10分钟养老服务圈。怎么画法呀？具体说，就是以普陀区区内25个养老机构为圆心，以10分钟的路程为半径，通过养老机构的人力物力资源的作用，为各自服务圈内的独居老人提供养老服务。啥服务啊？

还有数不清的小圆儿，则是以每个联系人、每个志愿者为圆心画出来的，覆盖面100%。过去不少老人行动不便，或者是家庭条件限制，连平时洗个澡都非常困难。现在好了，只需一个电话，不到10分钟，有人带着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跑来，条件好的开着小车，或者拉着三轮，推着轮椅，再不就是干脆搀着。背着，伺候他们，爽爽快快的洗个热澡，连搓背的服务啊也包了。有个词汇叫“寂寞无聊”，指的就是寂寞的时候没有人陪着聊天。现在好了，还是一个电话，还是不到10分钟，就有个能言善谈的姑娘小伙找上门来，陪着他们天南海北的神聊。呵，从《三国志》《水浒》聊到

了，还要陪游呢，旅游。不久以前呢，双腿残疾的顾老伯在志愿者的陪同下，和70多位老人结伴去了长风公园，参加了上海国际花卉节的游园活动。来自5州4海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个品种、4000余盆奇花异卉竞相开放，满目锦绣，让人目不暇接呀！神舟号巨型花雕巍峨高耸，直插半空，令人叹。

0: 让人目不暇接呀。神舟号巨型花雕巍峨高耸，直插半空，令人叹为。想当初武则天在游御花园的时候突发奇想，下了一道命令，命令一夜之间百花齐放。咱这一天哪，看了多少品种啊，少说有一两千吧。这是帝王的享受，比武则天还要牛气呢。许多老人兴奋不已地说，活了半个世纪，和这么多老朋友一起看了过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世界名花，开心，太开心了。有个黄老伯蛮有意思，那天突然心血来潮，想给志愿者出个难题儿，抓起电话找到了他三个联系人中的一个女孩子。姑娘，快来帮帮我吧。
1: 那个姑娘问，老爷爷，我怎么帮你啊？
0: 哦，今儿个我特想累累长城，摆摆方阵，偏巧凑不够人手，找了半天呢，还是三缺一。你来陪着打几圈吧。
1: 那个女孩马上回答，好了，您等会儿，我很快就到。果然不大会儿，她用轮椅推了一位老人上门了。还没等姑娘说话，那位被推了老人紧紧拉着黄老伯的手说，
0: 老哥哥，我家里正一缺三呢，那个俺孙女打来电话，可不是正想冲盹儿送来枕头。哎，你不是三缺一呢，人呢？
1: 哪有人呢？这是黄老伯想考验考验这个姑娘，看看这些志愿者怎么服务。他选择了一个女孩子不喜欢的项目，谁知道小姑娘干脆把两个孤独老人呢一勺烩了。有人说了，结对子，曹道云结没结呢？
0: 结了。
1: 其中一位孤寡老人叫封如琴，这个姓比较稀少，封闭的封，也可能就这个封字给这个老太太贴上了标签。老人自我封闭意识非常浓厚，由于大半辈子一直是磕磕绊绊走过来的，对社会抱有很深的抵触情绪。曹道云得知老人过去在家庭生活中遭受过太多的委屈，经历过太多的挫折，他决心对症下药，要解开老人心里的疙瘩。哪知第一次封如琴就给曹道云来个下马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1: 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2: 上回书说到，曹道云和风如琴结对子。曹道云好不容易找到老太太居住的地方，兴冲冲地进了门，做了自我介绍，哪知道老太太哼了一声，翻他一眼，不冷不热地说：“哟，你这么大干部，不怕沾上穷气呀？到我这孤老婆子家里，哦，访贫问苦。哎呀，怎么没带上几个挎着照相机的、扛着录像机的记者呀？”这句话够厉害的。大家都知道，眼下有些个别当官的，随便做点什么芝麻大的好事，就生怕别人不知道，就利用一切能够利用的新闻媒体，满天下的乱吹。不管走到哪儿啊，后边跟着一大溜人，前呼后拥，众星捧月一般，比历代王妃的半副銮驾还要隆重。这叫什么呢？打个眼下非常流行的比喻，作秀。哎，我说的是个别当官的啊，不都这样。我们的祖先在一两千年前就说过，善欲人之不是真善，恶恐人之便是大恶。曹道云可不是好大喜功、沽名钓誉的人，面对老太太冷冰冰的提问，他一点儿也不着急，反而笑眯眯地说：“我是来看您的，不是让人看的。不但今天不会带，以后也不会带那些闲杂人等。”老太太皱着眉：“还有以后啊？是三年两年，还是十年八年呢？”“24小时热线电话，您随时拨打，10分钟以内保证赶到。”“哦，好啊，你呀，回去等着吧。”第一次走访就这样结束了。曹道云像领了圣旨一样回去了，静等这位孤寡老人召见的电话。一天两天，就在第三天的中午，他正吃饭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曹道云拿起来一听，就听风如琴说：“我今天感到有点不舒服了。”夸，电话撂下了。曹道云二话没说，丢下饭碗，和妻子打了个招呼，在柜橱里拿了两听饮料和一些老人爱吃的甜食，骑上自行车就走了。风如琴这会儿正敞着门，眼巴巴地看到桌子上摆着一个早就该进博物馆的马蹄表，自言自语地嘟囔着：“哼，什么24小时服务啊，什么10分钟以内赶到，鬼才相信呢。我就选择这个吃饭时候找你，看这个局长说话算不算。”他正满腹牢骚嘟囔着，只见曹道云提着大包小包，满面春风地走进来。老人感到意外，轻轻地惊叫一声，张着没有几颗牙的嘴巴，泥塑木雕一样，半天才憋出一句话：“我真没见过你这样当局长的。哎呀，糊涂，我怎么这么糊涂啊？

0: 不知好歹呢。
1: 风婆婆，这不怪你，只怪过去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就这样，曹道云取得了风如琴老人的信任。自此之后啊，老人有事没事，只要3天见不着他，非打电话不可，没话找话的跟他闲聊。什么你少抽烟呐，少喝酒，马路上汽车慢点走，干工作不要太拼命，东山的太阳天天有。嚯，像一个爱啰嗦的老妈妈对待亲生儿女一样。非常遗憾的是，不久前，老人查出了患了肠癌。为了给他治病，曹道云带头发动了捐款，可惜还是没有留住老人。方如琴临终之前拉着曹道云的手说："曹局长啊，我还有最后一个心愿，你一定答应我。"好，风婆婆，我答应你。哎。回想我这一辈子，总觉得这个世道对我不公平，可我从来对社会没出过一点力，尽过一点心，做过一点贡献，惭愧呀！想不到将要离别这个世界的最后几年里，你们一直这样关心我、照顾我，像亲人一样养着我这个老废物，你们图的是什么呢？唉，小时候我也读过几年书，知道个知恩图报的道理。可惜我没有什么遗产，我走后就请你帮帮忙，把我的遗体捐献出来吧。听到这里，曹道云不禁胸口一热，两行热泪夺眶而出。他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千言万语也难以表达对这位孤寡老人的崇敬之情。回头再看老人，已经脸上挂着微笑，闭上了眼睛。在普陀区的辖区内，有一个长风街道，这里住着个年轻人叫刘帅，那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复旦大学响当当的名牌高校。刘帅怀着对未来无限美好的憧憬走进了校园，可惜呀，好景不长，一个学期没有读完就被医院查出了患有尿毒症，不得不辍学在家。要知啊，得30万医疗费，对这个家庭来说简直像大山一样沉重。本来他们经济状况就入不敷出，父母是下乡知青，回到上海之后没有落脚之处，借住在一间不到10平米的民房里。因为啊，供他上大学费用，父亲打了2份零工啊，几乎没有睡觉时候，累得没个人形。母亲为了压缩开支，得了病也不敢去医院。只到山里头挖些草药，凑合着给自己治病。这样困难家庭，我们能袖手旁观吗？曹道云得知情况之后，告诉几个部门的负责人，走，看看去。他们冒着飘落的雪花，赶到刘帅家里探望。这是50年代的平房，一张饭桌，一张床，一张凳子靠着墙，怎么靠着墙呢？和他主人一样有残疾，3条腿站不稳，地上没有火盆做饭的煤炉冰凉，墙上有道道裂缝，通风而不透光，整个房屋啊，好像一个大冰箱。随行的几位站都没处站，冻得直跺脚，连连摇头。哎呀，不可思议呀！这能是人住的地方吗？再看刘帅，浑身浮肿，面色青黄，和他母亲蜷缩在一床破被里，失魂落魄，泪珠顺着脸往下淌。曹道云一见，心呐， 像灌了铅一样沉重。他安慰几句之后回到了机关，马上争取了10000元的医疗补助，并为刘帅办理了低保和粮油帮困，给这个家庭减轻了不少的压力。接着又多方奔走，四处协调，发动社会、学校和慈善基金会等各方面伸出了援助之手，终于凑够了透析治疗的高额手术费，硬是把刘帅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由于病愁交加，刘帅的母亲不久前去世了，这对刘帅来说是一个沉重打击呀。曹道云经闻此信，带着用自己奖金买来的 MP3 和1000元慰问金，又到刘帅家看望，鼓励他必须坚强起来，树立起生活勇气。刘帅泣不成声地说：“曹叔叔啊，你放心，我这条命是你给的，再不好好学习，就对不起你的再造之恩。”面对记者的采访，刘帅的父亲是这么说的：“遇上曹局长，我们一家就遇上了贵人，遇上了大慈大悲观音菩萨。我们一家和他素不相识，但他对待我们比亲人还亲呢。这样的干部是真正的公仆，值得老百姓信赖呀。”有人听了曹道云的事迹之后，感慨地说：“现在像这样的干部太少喽。”这话不假呀。前不久，上海出了一位拔出萝卜带出泥，一批腐败分子纷纷落马，上海干部的政声、官声加名声被那位给玷污了。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上海清廉自守、公正不阿、助人为乐的干部的确还有很多，曹道云就是一个典型。历来官场有那么句话，三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的说法。无论是封建社会或者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几乎就是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在某些人看来，这是约定俗成，捞不到10万雪花银，你这官就白当了。根据有关部门统计，普陀区仅2005年财政收入就接近80个亿。民政局又是个花钱单位，大权在握的曹局长从中捞他几个，还不是小菜一碟吗？那位说了，这80个亿可都进入国库了，不能伸手，伸手就得被捉。即使不上国库里伸手，作为上海市的中心市区之一，万商云集，经济发达，一个主管局的局长捞他个10万8万钞票的灰色收入，还不是探囊取物一般？曹道云捞了没有？捞了，而且远远不止这个数字。但是都是给老百姓捞的，给困难群众捞的。在曹道云的倡导下，普陀区的企业和社会各界人士争做慈善事业的先锋模范，2年前就形成了一种时尚。2006年呢，举办了一场名为《蓝天下的挚爱》的文艺慈善演出，就募捐620万元，外加80万元物资。2007年又获得社会各界捐赠的1320万元，普陀区企业家慈善联谊会捐款145万元。有了社会上有力的支持，什么扶手工程、白内障复明工程、送餐工程等等等等，所需资金全部迎刃而解，得以成功实施。对此，曹道云深有感触地说：“社会上有爱心的人很多，关键是看你怎么去组织。”2002年10月，上海市啊 第一个经常性捐助接收点就是曹阳街道伊贝银行成立。你看这个名儿有意思吧，伊贝银行。2004年全市第一个慈善超市又在长寿街道落成。超过150家企事业单位通过设立慈善专柜、竞拍冠名权等形式纷纷加入了爱心队伍。人多了，钱儿多了，新名词儿也多了，什么慈善租赁、慈善消费、慈善配对，被越来越多人津津乐道，成了街头巷议的时髦语言。人们无不为慈善为乐，慈善为荣。还有这么一件有趣的事儿，有个女孩子经人介绍和一个男孩子谈了朋友，见了几次面就明确表态分手，连女孩子的爸爸妈妈都不理解。哎，这个男孩挺好啊，模样又帅气，家庭条件好，还是大学本科毕业，年纪轻轻就当了科长，哪点配不上你呀？女孩子撇撇嘴说，哼，到现在也没跟一个孤寡老人结对子，一点爱心都没有，和他谈朋友啊，多没面子啊。由此看来，在普陀区，慈善两个字在人们心灵深处占有多重的分量。一家电视台的记者有一天找到了民政局，要专门为曹道云做个访谈节目。他们提出个问题，哎，曹局长，对于你这样致力于慈善事业，干部队伍中有些人还有看法，尤其是对你的为官之道不够理解，请问你是如何看待做人和做官的？曹道云回答，自从我2001年接过这副担子以后，我就铁了心要当一个烦恼的官，就有吃不好饭、睡不好觉的思想准备。做官是一阵子的，做人却是一辈子的。任何人不要把做官看得太重，更不该用过期作废的权利抓紧为自己谋取私利。做官的时候，就要抓紧这一阵子，用手中的权力造福一方，多为老百姓做好事。在任是一名好官，离任是一个好人。我认为这是做官的最高境界，也是做官的最大乐趣。你听他谈的多好啊。那位说了，曹道云是不是没有犯过以权谋私的错误呢？有，而且不止一次。啥时候呢？在他得了奖金的时候，在家里主管财务大权的是他夫人。很多次夫人只知道他得了奖，却不知道到底发了多少奖金，奖金被他放进自己的小金库了，悄悄送给需要帮助的人。从2002年起，曹道云就与福利院五位孤老结成了对子，夏天送防暑降温的饮料，冬天送防寒保暖内衣，逢年过节还送红包，这都是从他小金库里开支的，不用妻子签字批准。有一次，曹道云的妻子在超市里碰见一位邻居大嫂，大嫂的丈夫也在民政局工作，一见面就非常关心地说，弟妹呀，听俺老公说你家老曹这回可拿了不少奖金呐，上交了吗？曹道云的妻子微微一笑，他这种事儿啊，我从来就不过问哟，你可不能不管呐。那句话怎么说来的？男人有钱就……哦，对不起，我知道你那口子不是那种人，不过还是管紧点儿，心里踏实，不定哪天闹出毛病，后悔就来不及了。老曹的妻子说，俺那口子工资月月如数上交，奖金的支配权就放给他了，为了家里的宽松和谐，就这么一丁点财权，哎，就让他抹点丝吧，那点钱往哪儿用我心里清楚，要真是卡死了 还不得把他急出毛病啊？嘿，说得多好！

0: 说2007年正月初一，曹道云来到福利院给老人们拜年送红包。他走了之后，福利院的院长就把电话打到手机上。哎，曹局长，你搞错了吧？曹道云说，什么错了？你一定是搞错了，红包里可都是500元呐，怎么这么多呀？曹道云哈哈大笑，不多。那句话怎么说来的？哦，肉肥汤也肥，今年我拿了几个奖金，就应该和老人们一起分享。您瞧瞧他这什么境界。为了鼓励团队创新，2003年曹道云还出了个新花样，在民政局专门设立一个民政工作创新成果奖。创新成果奖这个点子一出台呀，哎呀，民政局马上出现了三多。哪三多呀？走访基层多了，过去那种高高在上等着老百姓上门办事的衙门作风一扫耳光，想出成绩你走进社区，想当模范就别守机关，每家每户走走看看，四处转转，脑筋换换，群众的困难帮助办办，工作作风焕然一新。其次，思考的问题多了，我的经验你的经验，如何取长补短，携手向前，干工作想工作谈工作已然蔚然成风。每年年终评奖的时候也是民政局最热闹的时候，大家啊，如何看待奖项？不是为了奖金，而是流传这么句话，金奖银奖不如群众夸奖，金杯银杯不如百姓口碑，辛辛苦苦一年等着老百姓打分，咱能不重视吗？部下尚且如此，曹道云的日子能轻松吗？同事们说，自从他当上局长这7年，星期六肯定不休息，星期天休息不一定。不管休息不休息，脑子从来没闲着，总是不停地思索，想啥呢？怎么当好一把手啊？有人形容基层职能部门的工作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在普陀区民政局却掉了个，下面千条线，上边一根针。曹道云不是编了一张网吗？他就是一个总设计师，就是一个能工巧匠，一针一针把这张关爱的网编织得天衣无缝，硕大无比。曹道云和他的团队出色的工作，不仅赢得了全市居民一致好评，各种荣誉也接踵而来。什么普陀区的、上海市的，我就不说了。也就是2007年，他又荣获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道德模范。这正是好个曹道云，敢为天下先，不愧如此牛，四海美名传。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欢迎光临。
2: 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3: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过，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好，老婆，我走了。
1: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0: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1: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0: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庄，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过，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1: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0: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1: 嗯，宝贝真棒。
0: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连泪也不能流，只能目送。我最大

0: 我们
1: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

0: 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楚哥吴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油煎的脆香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

0: 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0: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2: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湾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银铃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 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

0: 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5: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6: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7: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8: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9: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8: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银铃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7: 太划算了。
10: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8: 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丰，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到14日，瑞丰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丰 RF8 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 L2 级辅助驾驶加持，二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
1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1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3: 早间的7点01分，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此刻呢，来关注一下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卢奥玉，你好。
1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河徐高速 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至蚌埠互通路段封闭施工，施工期间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合安高速鸽子墩枢纽安庆浅山越西往合肥方向的匝道封闭，因施工给您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5: 他们的声音让人无法抗拒，
16: 最后的尾单赶紧抢，
17: 最后三单秒拍秒付，拍完恢复原价。
15: 他们的遭遇使人提高警惕，
16: 怎么是三无产品？
18: 哎呀，怎么会比外面买的还要贵？
16: 这质量怎么用啊？
15: 虚标价格在打折销售，冒牌假货当网红产品，货不对版却退货困难，多少消费者频频踩雷，被套路，被收割。
19: 国家已经出台相关政策，对直播带货进行规范管理。市场监管部门接到举报后，对直播带货公司进行严肃处理。
15: 直播带货不是法外之地，诚信经营才能赢得市场。
20: 一座城市的质感

0: 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3: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4: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5: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6: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2: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7: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8: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随着天气转晴，今天早晨呢感觉阳光更炙热了一些哈。据安徽省气象部门最新的预报显示，11号到16号，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呢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淮河以南呢，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是31到34摄氏度。
7: 是的，我们看到这个阳光啊还是比较炙热的，大家还是出门的时候注意防晒啊。另外呢，今天我们看到12号到16号，我省南部会多阵雨或雷雨，北部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仅14号，在我省沿淮淮北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
8: 再来看一下全省的具体预报。那今天开始呢，全省多云到晴天。明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转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后天大别山区和江南阴天转多云，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
7: 好，那么今天一早的时候看到，到目前为止啊，城市的通行呢是非常的顺畅。那现在合肥市呢仅仅是南一环，这是由东往西方向，在金屯桥还没有到的时候，在桐城南路的这个附近啊，看到出现了一处堵点。那队尾刚刚呢是排到南北一号高架下春桥的位置，现在是南一环由东向西方向。常规来说啊，这个堵点应该是在金屯桥由东往西方向上桥口的位置，但这会儿呢为什么会出现这处堵点，是不是在南一环由东向西桐城路这一路段呢有事故发生呢？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您经过了这一路段啊，前方有没有事故，对于通行有没有影响，占据了哪几幅车道，都欢迎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路况的爆料。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8: 国内方面，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
7: 五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8: 省内方面，我省印发创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对标提升举措2026版。
7: 治理欠薪集中接访，安徽省发布最新公告。
8: 国际方面，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在日内瓦举行。
7: 美国称打击伊朗防空系统等，伊朗称打击美军基地。
8: 908锐评论，近日媒体曝光了黑作坊使用废旧回收塑料的原料生产一次性牙刷，对此扬州市市监局已经对涉事经营主体进行调查取证，开展抽样检测，先行登记保存涉案物品4.4吨，下一步将会深入彻查案件，依法从严从快作出处理。如何看待此事呢？稍后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新闻点评。
9: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2: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0: 大关注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下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 3.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4%。服务中出行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2.8%， 其他服务价格涨幅总体稳定。应季蔬菜大量上市，猪肉供应充足，带动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
0: 昨天记者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是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经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到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达到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海导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轻水出行线路持续火爆。
1: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0: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1: 昨天，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0: 近日，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地方，开展23季度明查暗访，严查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行业领域事故隐患，同时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
1: 昨天，国际金价持续调整，现货黄金跌破每盎司4200美元，国内品牌金饰价格同步下调，多家品牌足金饰品的单价跌破每克1300元，较年内高点每克下跌超400元。
0: 根据央视新闻消息，昨天下午，香港警方及廉政公署就香港大埔洪福苑火灾成立的联合调查小组会见媒体表示，经过深入调查和香港律政司征询法律意见之后，警方及廉政公署落案起诉7人及2家公司，共涉及25项罪名，包括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企图妨碍司法公正以及逃税等。
1: 据山西省纪委监委消息，山西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张和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涉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正接受山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近日，中国篮球协会官网发布通报，就运动员虚报年龄参赛的问题，对运动员李新泽、相关责任人和三家参赛单位作出纪律处分，并明确将进一步追责，完善制度，维护竞赛公平。
1: 近日，上海嘉定警方侦破一起特大团伙房产交易诈骗案，一伙不法分子精心设计骗局，物色年轻小伙充当工具买家，联合房东中介虚构总价1850万元的房产交易，以短期垫资流水为由诱骗第三人出资，再通过恶意报警颠倒黑白的方式企图侵占垫资钱款。警方穿透层层伪装，查清完整诈骗链条，目前13人涉案犯罪嫌疑人已经被依法批准逮捕。
0: 昨天，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发布视频称，在北京乘坐地铁出闸时，误将酒店房卡插入了投票口，结果闸机竟然打开了。随后张雪称将还回房卡并补办。随后记者致电北京地铁客服，工作人员表示以前从未遇到过相关的案例，房卡被闸机吞入可能是因为卡片较薄。对于乘客房卡能够开启闸机的情况，客服称将核实之后另行回复。
1: 近日，拥有91.2万粉丝的女博主发布视频称，在广西北海银滩景区游玩时，因拒绝快艇项目的推销，被两名男子围堵在正在涨潮的海岸边，身后就是海水，退无可退，最终依靠拍摄视频震慑对方才得以脱身。事件曝光之后，迅速引发全网热议。6月10号，广西北海银滩镇发布了情况通报，已经约谈谢某某、包某某，并且对2人予以严肃处罚，进行停业整顿，同时举一反三，对辖区摩托艇从业人员开展文明经营培训。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云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5: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8: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8: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好，这里是上午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今天早晨啊，到目前为止，合肥市的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已经出现了堵点。由东向西，这是在南二环的徽州大道下春桥下，现在呢是有堵点的，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南二环和东二环连接处的位置。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南二环呢，现在呢在徽州大道下春桥下是不是有事故发生？后方呢对于通行的影响，我们看到其实呢是在不断的向东延伸啊。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从郎溪路高架转上南二环现在呢是由东向西方向，流量呢还是比较大的。
1: 好，我们再来看到合肥市南一环的通行情况。南一环呢现在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由东向西方向，从金寨路的位置哈，一直到安徽艺术职业学院的路段呢，现在车流量大，通行缓慢。
0: 好，908的各位听友也欢迎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继续来给我们提供路况的爆料。再来关注的是省内新闻。昨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了解，近日省创建一流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创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对标提升举措2026版》，将进一步巩固提升我省营商环境的建设水平。来听908融媒体咨询中心记者戴红莲采制的报道。
10: 新闻发布会上，省政府副秘书长张亚伟介绍，近年来我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营商环境工作的各项部署，锚定三地一区建设目标，着力推动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和政务服务便利化等方面全方位提升。
11: 全国工商联组织的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结果显示，我省2025年的市场环境、创新环境、法治环境和政务环境四项指标分列全国第二、二、三、三位。中国社科院《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省优化营商环境指标继续位列全国第一方针。
10: 为巩固提升营商环境建设水平，近日我省出台了创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对标提升举措2026版，也是我省提升举措的 8.0 版。张亚伟副秘书长说，
11: 提升举措有四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坚持总体推进，二是坚持对标一流，跟踪学习借鉴沪苏浙等地政策措施和典型做法，针对性研究制定我省政策措施，三是坚持守正创新，持续保持我省既有优势，争取在更多领域实现新突破，四是坚持精简务实，突出重点事项和企业有感，深入摸排堵点、痛点和短板弱项，提升举措小切口，可操作能见效。
10: 从内容上看，提升举措分为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及优化产业发展生态五个方面，共38条，约160项具体任务。张亚伟副秘书长表示，
11: 与以往相比，更加注重从四个方面优化提升，一是更加注重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二是更加注重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三是更加注重提升监管服务数字化，四是更加注重推进营商环境社会共治。我们将认真落实省委四个全力以赴的部署要求，聚焦市场主体的关切，巩固拓展优势，补强短板弱项，统筹推进提升举措各项工作任务，落地落细落实，为我省实务高质量发展、优环境增动力。
1: 根据工作安排，省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全省开展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集中接访活动，集中接访时间是6月12号，也就是明天下午的2:30开始，持续半天的时间。因拖欠农民工工资投诉的，可于接访日下午到当地集中接访点进行反映。
0: 为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也就是 PPP 存量项目平稳建设、规范运营效益提升，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存量项目建设运营的实施意见，从分级责任、分类建设、运营提质、变更退出、风险防控五大维度细化举措，助力全省的 PPP 项目高质量发展。
1: 目前我省网上评卷工作已经启动，预计于6月25号公布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和考生成绩。6月13号到25号，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将组织模拟网上志愿填报，帮助大家提前熟悉志愿填报的方法和流程。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在成绩发布、志愿填报、高考录取等重要阶段，认准官方网站、官方账号，设高考信息以官方发布的为准，不要相信各种非官方宣传及承诺，以免上当受骗。
0: 记者从合肥市文旅部门了解到，从6月9号起到8月底，2026年全国中考、高考考生可凭本人的准考证原件，免费参观三河古镇景区的收费展馆景点。与此同时，我省黄山风景区、九华山风景区、天柱山风景区的也纷纷送出了考生福利。
1: 昨天，安徽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公示2026年拟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员名单，池州俊华速递物流有限公司的快递员杨杰榜上有名，这也是池州市首位获此荣誉的快递从业人员，也是安徽省首位入选该名单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是国家授予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与高技能人才的重磅荣誉，评选标准严格，社会认可度极高，一线快递从业者成功入选，也让大众看到了新业态劳动者的成长空间和职业价值。
0: 黄山风景区东大门何时开放一直呢是备受关注。近日，黄山风景区管委会发布公告，明确黄山风景区东大门及东海索道将于今天上午9点正式对外开放运营。票务预约核验方面，景区实行强实名分时段分方向预约核验入园机制，请提前在黄山旅游官方平台微信或者是支付宝小程序线上预约购买景区的门票和索道票，同时请务必保持预约门票的身份信息和入园人身份信息一致，并严格按照预约时段和进山方向核验票务入园。对于未能按时赶到的，需要退订票务之后重新预约当日其他有余票的入园时段。
3: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 关注908锐评论。近日，媒体曝光了黑作坊使用废旧回收塑料的原料生产一次性牙刷。对此，扬州市市监局对已涉事的经营主体进行调查取证，并开展抽样检测，先行登记保存涉案物品4.4吨。下一步会深入彻查案件，依法从严从快作出处理。如何看待此事呢？我们来听一下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张一的分析点评。
12: 一次性牙刷是酒店民宿高频使用的民生易耗品，直接接触人体口腔黏膜，其卫生安全与消费者身体健康息息相关。这些售价极低的问题产品大量流入中小酒店等等，成为潜藏在群众身边的健康隐患。相关部门迅速行动，展现了监管部门应有的态度，但事件本身暴露的深层问题更值得思考。此次乱象的出现根源在于利益驱动下的道德失守与监管盲区。废旧塑料成本低廉，与食品及原生料的价格天壤之别，黑心商家铤而走险，无非是逐利本性使然。而一次性牙刷作为低值日用品，长期游走在监管的边缘地带，大厂不屑管，小厂没人管，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同时，部分采购方片面追求低价，忽视产品资质核验，为劣质产品提供了生存空间，让黑心产业链得以闭环运转。市场监管部门的快速处置是纠错开端，但绝非整治终点。后续不仅要从严处罚涉事主体，追究违法责任，销毁问题产品更要举一反三，溯源整治。相关部门应当聚焦一次性日用品生产流通采购全链条，压实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同时对酒店行业采购环节加强约束，倒逼其拒绝来路不明的劣质产品。还应当建立常态化的巡查机制，杜绝乱象死灰复燃，用严格监管筑牢民生安全防线。这正是废旧塑料变牙刷，黑心作坊胆真大，一朝曝光天下知，雷霆万钧查到底。奉劝奸商收黑手，莫待牢笼毁泪流，行业自律莫作假，岁岁年年护齿牙。
0: 好，这个是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今天早晨呢，合肥市南一环由东往西方向，我们看到在桐城路的上方这个位置啊，的确是有堵点的。现在由东向西方向队尾呢是排到南北一号高架下穿桥的位置，现在由东向西方向已经是随着之前的流量增加转为了拥堵情况。南一环现在由东往西方向队尾呢是排到南北一号高架下穿桥的位置。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合肥市南二环拥堵的最新情况。
1: 合肥市南二环呢，现在也是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从徽州大道的位置队尾呢排到了东二环，由东向西方向，在这一段呢，现在车流量开始逐渐增大。还有一个在南二环上的拥堵节点呢，是和西二环的交汇处的位置哈，一直堵过了前山路哈、现在在银泰百货的附近，从银泰百货一直到翡翠路下穿，接近西二环的位置呢，也有一个堵点，西向东向西，所以呢，提醒各位也是小心避让。
0: 还有就是阜阳北路高架桥现在有 北往南方向灵泉路下豆口的位置，我们看到呢也是有明显的拥堵情况，队尾呢是排到了北二环。
13: 匠人之中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丰，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到14日，瑞丰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丰 RF8 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 ，L2 级辅助驾驶加持，2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晴天转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4到36摄氏度，江淮之间33到35摄氏度，江南32到34摄氏度。明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17到19摄氏度，其他地区呢是20到22摄氏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呢合肥晴天，室外温度24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38，空气质量优。
6: 再来关注的是乐购908，那么在乐购908商城如何玩转618呢？下面将会有请乐购908好物推荐官欢姐来为大家详细解锁。欢姐你好。
7: 主持人早上好，乐购908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新上线，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8.8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给您省钱，满198块钱享9.6折，满398块钱享9.2折，下单满618块钱直接8.8折，更有幸运转盘进店就能抽，至高抢6折惊喜福利，双重活动叠加一起玩转618，活动即日起至6月21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王牌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超大瓶装，平时想买但是舍不得下手的姐妹，这次的优惠千万别错过，618囤货福利仅需359块钱，您进入商城以后啊，可以先抽奖，最高呢能够抽到6折优惠券，折后价格仅需215块钱，真的是史无前例的价格。雅诗兰黛小棕瓶其实真的不用我过多介绍哦，维稳抗老双在线，不管您是经常熬夜垮脸，还是换季皮肤敏感不稳定，早晚涂一点，皮肤慢慢变得细腻透亮，干皮油皮都能适配。官网100毫升单瓶就得上1000块钱，现在咱们商城618囤货福利，到手仅需359块钱。不仅如此，您进入商城啊，可以先抽奖再下单，最高可享6折优惠，大家一定要趁这个机会多囤2瓶，有效期到2027年2月份，还有大半年的有效期，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想维稳抗初老急救熬夜肌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想要小棕瓶精华呢效果翻倍的，那么它的搭档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可不能少，精华呢负责深层的修护，智颜面霜就能锁住营养紧致抗老。

0: 一套呢搭配护肤效果直接拉满，面霜的质地是润而不腻，油皮上脸不闷痘，干皮保湿力也足够，上脸很好推开哦，吸收超快，不管是早间防护还是夜间滋养都超适配。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75毫升超大容量，68囤货福利，仅需199块钱，满198块钱呢是享9.6折优惠，所以优惠完您到手仅需191块钱，性价比超高，有效期到2027年8月。八月份以后随机给大家发货，囤货无压力。想要脸蛋紧致透亮、状态在线的朋友们，千万别犹豫，75毫升大容量，趁活动赶紧冲！购买方式，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好，警方路况，下面我们将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7点半早高峰在此刻呢处于一个初始阶段，整体上来说呢，市区路段的通行车辆并不是特别密集，那城区东部和北部的道路通行压力呢并不大。城区北部飞扬北路高架出城方向淮北路上方可能有缓行的车辆，铜陵路高架和郎溪路高架北往南有少许的缓行车流。除此以外，城区东部和北部的道路通行都非常轻松，是可以放心选择。长江西路高架由东往西，田山路到西二环之间，进城方向五里墩下口处有少许的积压车辆。合作化路高架北往南，黄山路到休宁路路段通行缓慢。另外呢是这个金寨路高架在南一环下口，以及满山路高架南北双向二环附近有少许的积压车辆，行车时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车距。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流量较大，东往西方向的车流比较紧张，进入到了一个忙碌的状态，尾部延续到了满山路下穿附近。那东西一环和北一环的道路通行依旧顺畅有序。二环的路段当中，西二环北向南清溪路到环环立交之间流量较大，车速较缓。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刚刚在前山路下穿车道两车事故影响，该路段有积压甩尾的情况，要特别留意。此外，南二环由东往西在宁波路路段也出现了缓行路段，停车时要控这个遵守交通法规，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3: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4: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5: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6: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1: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好，欢迎在7点半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7: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1: 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在翡翠路上跨桥的位置，目前队伍呢已经是排到了接近合作化路，方向是由东向西方向。另外呢，今天早间从徽州大道下穿桥的位置呢，之前啊一直呢是有拥堵情况，队伍呢是排到南二环和东二环连接处的位置，方向都是由东向西方向。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合肥市西二环最新的通行情况。
7: 西二环现在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我们看到从董铺水库的位置呢，一直是堵过了黄山路哈。现在呢，在黄山路的位置是有这个节点的，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而合肥市西二环反方向，由南向北方向是全线畅通，大家可以进行选择。
1: 好，也希望908的各位听友今天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上继续给我们提供路况的爆料和分享。再来关注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所发布的最新消息。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规模以上消费品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3%， 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 27%。 目前我国消费品品种总量达到 2.3 亿，家电、家具、文体用品、服装、家纺等100多个品类产量位居世界前列。智能家居、可穿戴设备、人形机器人、无人机等创新型产品供给稳步提升。

0: 昨天，商务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其中提到，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有关安排，10号到19号将发行2026年第三期和第四期的储蓄国债电子式，最大发行额为700亿元。从6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
0: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
1: 截止到北京时间今天清晨，现货黄金跌报每盎司4059.5美元。而国内品牌金饰价格同步回落，价格和去年年底几乎持平。分析师认为，短期的金价整体将会维持宽幅震荡的运行格局。而对于普通投资人来说，黄金投资的配置比例不宜过高，面对市场波动仍需谨慎。
0: 近日，新疆民丰警方接到群众报警称，自家的四头骆驼不慎陷入河道的淤泥，随时可能被水淹没。接警之后，民警迅速带着工具赶赴现场，并开展救援。2小时之后，四头骆驼全部脱困，民警也变成了泥人，向他们致敬。
1: 近日，重庆两江新区男子李某被爆出长期以领养名义骗取猫狗之后实施残忍虐待，事件引发广泛的关注。昨天，重庆警方发布通报，李某已经被行政拘留。
0: 好，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称，美军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5:15，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开始对伊朗境内多处目标发动所谓的追加自卫打击。声明称，这次打击是所谓对伊朗无理且持续侵略行为的回应。
0: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
1: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最新的海上损失情况。因受战争及相关海事限制措施的影响，伊朗方面的船舶、海员、港口运营、海上搜救、通信设施以及海事安全基础设施等受到严重冲击。
0: 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10号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闭门听证会，就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一案作证。美司法部公布的爱泼斯坦案文件中涉及盖茨与爱泼斯坦的接触，但盖茨否认对爱泼斯坦的罪行有任何了解。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将于北京时间12号的凌晨3点打响。首场比赛是由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而这也是两队在时隔16年之后，再一次在揭幕战相逢。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6: 为有效防范化解工贸行业有限空间中毒窒息、粉尘爆炸等重大安全风险，近期蚌埠市应急管理局开展有限空间粉尘涉爆重点企业专家精准帮扶指导工作。一是抓实专题培训，组织全市100余家有限空间粉尘涉爆重点企业开展专项培训， 邀请省级专家解读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及行业标准，剖析典型事故案例，讲解风险辨识、现场管控、应急处置等实操要点，并进行闭卷测试。二是强化示范带动，创新推行专家排查、现场观摩、集中会诊工作模式，组织安全专家深入企业生产一线，开展解剖式全方位隐患排查，组织同类企业现场观摩学习，充分发挥检查一家、规范一片的示范引领效应。三是坚持事线协同，分级分类精准帮扶，聚焦隐患排查等关键环节，精准施策，靶向发力，全力护航全市工贸行业安全高质量发展。
4: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5: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4: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1: 好，再来看到目前合肥市的宿松路快速路的是由南向北方向，在繁华大道下穿入口的位置啊，刚刚呢是形成了一处堵点。那队尾呢，我们看到其实呢是排到了接近锦绣大道这一路段。908的各位听友，如果呢是沿着宿松路快速路由南向北方向，那前方呢是有堵点，很有可能是在快速路上有事故发生，那么请您注意啊，和前车保持安全车距。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5: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9: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1: 好，这个是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新闻先锋。今天要说的新闻和买房有关，月薪只有3000的年轻小伙子竟然大手笔签下了1850万的购房合同。那对于这种远超他收入水平的大额消费，是上当受骗还是另有隐情呢？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先锋王岩的讲述。
10: 前段时间，上海嘉定的小何被诈骗团伙给盯上了，诈骗团伙以高额长期报酬为诱饵，诱导小何参与一场看似普通的房产交易。对方承诺只要小何出面签字买房，配合网签，在3年时间里每个月可以获得5000块钱的报酬，而且所有的贷款还有后续手续都无需他操心。在利益的诱惑下，小何呀稀里糊涂地网签了一份高达1850万元的购房合同，而且全程隐瞒了家人。为了伪装成优质购房者，团伙还要求小何刻意打造富二代买房的假象，为后续骗局做铺垫。今年2月10号中午，小何按照要求带着身份证和银行卡到嘉定的一家咖啡馆，和手握1850万元购房合同的房东以及所谓的中介人员，还有为此次购房交易垫付277万元首付款的出资人李女士三方见面。虽然李女士不认识买卖双方，但是啊，他看到已经签字的购房合同，并被双方承诺的还款方式和报酬所吸引，按照15%的最低首付比例，1850万元的购房合同至少需要277万元的首付款。因此啊，李女士准备了一份总额277万元、为期1天的借款协议，并且约定收取2000元的好处费。为了保证自己的资金安全，李女士对买卖双方的征信记录和固定资产都做了调查，同时还要求买卖双方都在借款协议上签字。 但是

0: 钱款到账之后，原本态度和善的房东以及中介团伙却瞬间变脸，主动拨打了110报警电话，谎称买家交易违约，恶意设套，刻意制造买卖纠纷的假象，企图将他们的诈骗行为包装成一场普通的民事纠纷，以此非法侵占垫资的钱款。民警到场之后啊，面对各执一词的当事人，很快就察觉到了重重疑点。月薪只有3000多元的小何，没有任何资产储备，却参与了千万级的房产交易。面对问询，一问三不知，全程状态反常。民警当场判断，这并非简单的房屋买卖纠纷，背后极有可能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诈骗案。随即把所有当事人带回到派出所进行核查，最终啊，查明了真相。骗子其实就是想让小何身背1850万元的债务，而卖家房东完美拿到所有钱款。这个计划呀是分几步的。第一步，骗子让出资人李女士借277万元给小何用来付首付，等钱一到账就瓜分掉。因为这个借贷是小何和李女士之间的，所以还不出钱是小何的事儿，跟他们没有关系。第二步，有了首付流水之后，包装小何去贷款，贷下来的钱当然也全是卖家的，而负责还银行贷款的是谁啊？小何呀。如果做成了，卖家房东和中介团伙相勾结，来瓜分卖房款1850万元，小何啊就是那个背贷工具人。而房东之所以会合谋诈骗，一方面是受到了虚高合同的诱惑，因为房子平白无故的能多卖500多万呀、啊、另一方面呢，就是侥幸心理。目前涉案的13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追缴和退赔赃款的工作还在继续进行当中。这个心可真大呀，月薪3000多就敢签1850万的合同，谁给的胆子呀？还是那句话，便宜莫贪，贪了小便宜往往就会吃大亏。
1: 继续关注新闻。武汉刘女士在菜市场门口参加了下载 APP 免费领卷纸的活动，以为捡了便宜，谁知呢，木马病毒已经悄悄地潜入手机。当天深夜，手机自动升级系统，20000多的存款被分批转走，没有短信提醒，没有验证码，一切都悄无声息。来听一下记者的报道。
2: 免费领纸。
3: 对，我们下载红果免费送纸。
4: 啊，这红果就想要，2个红果就想。
3: 啊，这
5: 来看我的。
3: 啊，是一个来，一个一个来。
4: 看这个，
3: 我的。马上我给他搞完就给你搞。
6: 这种地推活动在菜市场或者商超门口很常见，只要有人支张小桌，码好礼品，喇叭一喊免费领，便会有不少老年人上前询问怎么参与。这时候犯罪嫌疑人便会谎称自己是在为知名公司的热门 APP 做新用户推广，借知名度让老人放松警惕。话术一，伪装成热门 APP 而非陌生 APP， 谎称是常见的地推活动。
7: 抖音做活动免费送，抖音做活动免费送。
3: 反正现在都是跟那个什么抖音呐、啊、抖音极速版呐、啊、抖音火山版，就好多版本，你知道吧？
8: 都要
3: 用户，哎。
8: 还有一个新版的。
3: 是的。
8: 我新版我就下来了，我怕把那流量，我把它刮了，皮东石那就把那网刮了。
3: 嗯。
6: 看来大爷是个经常参与地推活动的熟手，还在和年轻人分享着自己的省流窍门。另一位老人也熟练地询问着活动的参与方式。
9: 不发朋友圈吧？
3: 不发。
9: 发朋友圈我不敢。
3: 是的，很多
9: 别人在讲。
3: 是的，
9: 因为都是假。
6: 哪种活动是骗局？哪个 APP 可以放心安装？这些老人们都有着自己的分辨方法，但他们永远也跟不上骗子们钻研新套路的速度。反诈宣传时常说陌生 APP 不下载，但要是热门 APP 呢？不陌生，都听过，老人们便放下了戒心。话术二，贴心提醒，耐心唠家常，佯装好小伙人设。这位老人为领礼品，在手机里下载的各类 APP 多到连骗子都劝他删一删。
2: 你手机好多软件，大姐，那些没用的软件该删删，你这软件太
4: 热不热，人家都要用，
2: 都要用。
4: 哎，
6: 嘴上说着提醒，手上却紧着捣鼓老人的手机设置，而这些操作才是后面可以实施盗刷的关键。他开通的这些权限让老人的手机处于极大风险当中， 而且他明明在老人眼皮子底下进行着高危设置，老人却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
5: 警察，警察，
10: 学生，
5: 你们这针对什么群体？是不是你们也知道是吧？发鸡蛋发纸下 APP 录视频是吧？录完之后人家钱他就转走了。
6: 胡某到案后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至此这个犯罪团伙被武汉黄陂警方成功摧毁。目前犯罪嫌疑人胡某、钟某、孙某、吴某均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深挖办理中。这起新型诈骗套路也带来了警示，如今智能手机几乎成了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里面存着大量个人信息，更关联着银行账户，千万别为了一兜鸡蛋一提卷纸轻易交出我们手机的安全底线。
11: 其实这一类诈骗我们核心总结来其实就两步，第一步他会用这种蝇头小利来吸引你，那第二步就是想方设法的给你手机里装进木马病毒。
6: 这起案件的引流套路是瞄准老年人群的线下地推活动，但得手的关键是在于下载木马病毒。
11: 其实它的变种有很多，覆盖的面也很广，比如说学生啊，他会说给你送一些免费的游戏装备啊来吸引你，然后给你下载木马病毒。比如说中年人，他们可能会想投资理财方面的这个需求，那么他会说啊要下载一个投资理财的软件。求职人员啊，他们就可能会给你下载一个刷单的这种软件让你去下载，那其实也是木马病毒。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啊这些骗局离我们很远，就在我们身边。
12: 是的，警方也提醒啊，这免费的才是最贵的，千万别为了一提卷纸或者是一盒鸡蛋而交出了你手机的操作权，从而被掏空钱包，一定呢还是要提高警惕啊。好，我们再来看路况信息。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南北一号高架现在呢有路况。
1: 南北一号高架今天要提醒的是由南向北方向现在呢有一个堵点，提醒各位要注意了。合肥市由南向北方向，我们看到呢主要的节点是从望江路开始啊，一直这个地方是有一个节点。现在呢这个望湖城路这个附近呢也开始有堵点了，由南向北方向一直到南一环的位置，现在在南北一号高架上车流量大，通行缓慢。
12: 另外南二环现在呢是由东往西方向，在南北一号高架下川桥的位置呢有堵点，队尾排过了北京路。
13: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4: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延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纸帮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6: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1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8: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8: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1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19: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13: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8: 宽带选品质，当然认准中国移动。
14: 移动网络覆盖广，规模大，网速快，应用全，追剧、游戏、直播，全程流畅不卡顿。
18: 中文响应迅速，服务贴心周到，全方位守护您的上网体验。登录中国移动 APP 即可一键受理。
14: 移动宽带福利来袭，每月15日为移动宽带专属千兆提速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千兆提速，就能免费领取24小时千兆提速权益。
18: 品质选移动，全家更出众。
14: 中国移动。
1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0: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0: 太划算了。
20: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13: 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丰，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到14日，瑞丰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丰 RF8 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 L2 级辅助驾驶加持，二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8: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1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早间的8点01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今天晚上的11点到明天早上的5点钟，京泰高速汤口互通黄山南门站往合肥方向的匝道处会进行施工，占据部分车道。另外呢，部分车道可以缓慢通行。受到施工的影响，黄山南门入口是临时封闭的状态。更多高速路况信息呢，您可以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或者是高速路况，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进行详细查询。
13: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21: 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运输各环节风险交织，夏季高温更易诱发泄漏、燃爆等事故。合肥市安防办提醒，危化企业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加强储罐、管道、阀门等设施巡检维保，落实防雷防静电措施，运输车辆持证合规上路，避开人员密集区域和高温时段，完善应急预案并配齐应急救援物资，坚决守住危化品安全生产底线。
22: 来了来了来了。
12: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再来关注的是匠人制装。那安徽啊，如果是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朋友，请您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制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全省是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让您家的新房啊变身为参赛的样板。
1: 全屋水管电线呢，全部是换新的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让您后顾无忧。
12: 那现在到店签约的全房的主材辅材是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这花式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通通呢是免费带回家。前68名报名业主啊，额外赠送志邦的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6556-0303。
13: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
0: 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2: 好，警方路况，下面我们将为您。